0: 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新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吃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0: 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乡养等七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包括开幕式、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发布倡议、经验交流、成果展示等。各地区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式，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丰富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实践体验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化，培养生态道德，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观念。
3: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明确将于9月14日起施行。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含深圳试点。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多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为便利更多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统筹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将该试点推广至全国。这次通知

0: 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惠及更多经营主体。而且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两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 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 2.4 倍。荷兰游客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 516.31%，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展望1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日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主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为商为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为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民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上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津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今年的奖项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

0: 团队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得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为 3.5% 至 4.5%。 特区政府表示，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和内部需求强韧，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蓬勃扩张。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 一季度同比增长 5.9%。 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将受惠，服务输出将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在稳定的劳工市场状况、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支持下，内部需求将保持坚挺。
0: 由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及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心得分享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据介绍，7月19号至25号，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这类研修考察活动。研修内容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并实地走访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副主席赖振辉在分享会上致辞时表示，议员们以开放的胸怀、求知的热忱，走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课堂，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研修成果的价值在于分享、转化与应用，希望通过议员们的亲身讲述，令更多市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最新脉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分享时说，本次研修所积累的知识与视野将成为他日后履职的行动指南，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应优先纳入本地核心优势产业，以及令市民有获得感的政策措施。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分享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是一个有机整体，香港必须读懂背后的战略意图，稳准定位，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总结时表示，只要全港各界同心同向，携手实干，定能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昨日完成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当日会见传媒时介绍，公众咨询自6月15日开始，共举行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特区行政长官亲自主持。截至8月14号，已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大家普遍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更好作出部署。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亦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特区政府将继续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对接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对接会上，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

0: 呢个系特区政府首次与唔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同食品相关嘅合作文件。
1: 记者从琴日召开嘅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省累计批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216个，已覆盖全省104个县市区，累计拉动投资7670亿元。本次活动由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下一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将加快设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投资基金，分类分级推进已批复方案实施，全力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切实以土地整治实效支撑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2026深圳购物季启动活动昨日在深圳宝安举行，特色展览、趣味体验、惠民神券、寻宝抽奖福利全覆盖，令顾客一站式体验夏日消费的乐趣。据了解，2026深圳购物季将持续到10月底，同步聚焦国际消费、组织金融机构与重点企业，开展拆卡优惠、支付满减、免税购物节、过潮文化节等活动，推动城市国际化消费环境优化提升。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这一来，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不单止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单止是这样，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落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3: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日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日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日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

0: 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嘅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嚟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日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嘅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日下午喺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个是英国连续第二日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的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9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转阴20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特别编辑根生、徐旭、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无奈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5: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4: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唔单止为船闸安全检。

0: 舟等工作带嚟巨大压力，船只通过嘅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十几年嘅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呢个亦系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嘅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1: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磅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0: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而家喺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嘅建设场景啦。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2: 我们整个新兴开发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新兴开发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0: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3: 把我们的新兴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000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4: 各州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 它将以主干电网同配电

0: 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1: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2: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支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3: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十五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正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4: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

0: 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运行得更好。
1: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5: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5: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5: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5: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6: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

0: 珠江。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1: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1: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3: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5: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5: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0: 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仲喺度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看。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2: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3: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 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

0: 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

0: 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嘅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增生产力嘅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嘅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2: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嚟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8: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8: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7: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7: 是的，咁新能源汽车迎来两个首次突破，怎样理解呢？怎样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10: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

0: 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下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
6: 冇错嘅，咁据了解，未来五年上海将围绕住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8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喺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1000卡级集群，推动传统数据中心向100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无形式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5: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10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

0: 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讯业创新产源地，依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1: 再嚟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哋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嘅十五兆瓦双柜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呢一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兆瓦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0: 系啦，呢次交付嘅十五兆瓦陆上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不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到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扫风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的顺利验收交付，检验了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制造能力。
1: 风电大兆瓦化已经是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淀，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完成3到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功课，仲先后完成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的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的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0: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是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1: 装料是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的核心工序。咁呢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咁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呢，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据介绍啊，田湾核电7号机组单机装机的容量是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会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咁等到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啊，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生命科学方面啦，近日我国主导嘅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系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同机构共同建设。
1: 系嘅，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喺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0: 咁 Vita 系列期刊咧，采用主刊加子刊嘅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3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成扩展至16成，这是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培育超千支的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和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他将会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3: 嘿、hey, 你好。
2: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3: 是啊，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呢致力在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別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穩固嘅合作關係啦。咁至今咧，我哋個計劃咧已經有超過110間公司型嘅機構作為我哋嘅策略合作夥伴、支持機構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間香港同埋內地嘅創投基金咧建立咗一個共同投資嘅合作夥伴關係。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過1000支初創團隊，咁其中220間初創企業咧係獲得我哋港幣100萬嘅天使投資啦。咁而計劃嘅共同投資夥伴咧，亦都會向我哋甄選出嚟嘅初創團隊咧提供額外嘅投資。咁同埋咧喺計劃底下咧，我哋個初創企業咧亦都更加積極咁融入呢個更高階嘅投資階段啦。咁其實每投1蚊俾呢個初創企業咧，係敲動咗超過6-7嘅一啲槓桿嘅回報嘅。咁亦都真係證明咗咁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初創企業咧，係更加可以喺融資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2: 嗯。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3: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亦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萬嘅投资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2: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3: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嘅创新学院呢，唔单止提供咗一系列嘅创新创业嘅课程啦，亦都混杂咗工商业唔同业界嘅一啲专家担当咗我哋学院嘅顾问啦，同埋特约教授嘅。咁其中咧，亦都不少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創業導師。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咧，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咧，呢個課程咧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的認識。佢亦都有唔同嘅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咗學生嘅創新創業嘅知識同埋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嘅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

0: 在第二屆的創新創業理學碩士的課程裡面呢，我們有將近120個畢業生，也都比首屆的畢業生的人數呢是大致增加了70%的。咁喺課程入面咧，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裡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裡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康康嘅310萬元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1: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0: 是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出来呢，跟其他例如商科的毕业生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原因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实践型的课程，就是说其实除了在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康康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0,000元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1: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啊，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呢？
0: 是的，我們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是怎樣跟企業的合作啦。第一板塊呢，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創業的理學碩士呢，在個課程裡面，其實我剛才所說，除了在課堂學了書本的知識之外呢，那它也都有很大的板塊呢，是跟不同的高科技企業的公司是有深度的合作。例如我們會帶它去參觀不同的高科技公司裡面的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嘅高管咧，可以有一個深度嘅對接，等嗰啲高管咧可以介紹俾佢聽，其實高科技公司嘅發展，佢哋將來注重嘅一啲創新創業嘅問題同理念，等佢哋有更好嘅了解。咁第二個板塊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學院入面咧，亦都有一個專門針對本科嘅一個海外創新創業嘅一個實習課程。咁呢個實習課程咧，其實就係將我哋本科生送去海外唔同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嗰度做一個短期嘅實習，咁為期係3至6個月嘅。咁其實點解我哋要送呢啲本科生去海外嘅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係、如果我哋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啲大嘅機構嗰度，咁其實佢哋實習咧會係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學到嘅知識咧係非常專業嘅。但係如果佢對創新創業、創科係想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咧，咁其實喺海外嘅科學園嗰度，佢哋啲初創企業咧，其實咧鑑於佢哋個資源問題啦，咁佢哋呢啲實習生咧，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其他嘅初創團隊嘅一啲 founder 咧係一齊工作，咁可以全方位吸收咗其實佢哋喺創科裡面的思維。所以我們其實今個暑假也都有3批學生，第一批去了倫敦，我們跟劍橋和帝國理工的科學園的初創企業合作、第二批去了北京的中關村和亦莊的初創企業合作、第三批就去了悉尼和墨爾本的一些科學園的初創公司合作。希望通過這個計劃，讓我們的本科生呢對一個初創企業有更深的了解。
1: 真的很棒、確實是讓這個创新学院办出了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香港 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参加创赛的这样的一些获奖团队，他们很多可能也愿意来香港落地，甚至通过香港来出海。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证便利啊，这个商业网络搭建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呢？
0: 正正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我哋 Hong Kong 300咧就提供咗龐大嘅產投網絡啦，咁喺唔同嘅專業服務嗰度咧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個管線、上市同埋融資咁要求法規同埋市場嘅資源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實我哋 Hong Kong 300咧亦都積極拓展咗全球網絡。咁喺2023年起咧就啟動咗 Hong Kong 300東南亞大賽。咁喺去年咧，亦都啟動咗我哋 Hong Kong 300嘅國際大賽，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初創企業參加。咁其實我哋以賽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戶香港，或者幫助佢哋同我哋嘅團隊更加交流啦。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喺新加坡嘅一間初創公司叫做益三醫療啦 ，E3A Healthcare。咁就自從喺我哋 Hong Kong 300東南亞大賽獲得咗大獎之後咧，亦都成為咗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嘅第四批嘅重點企業。咁可以證明咗，其實通過我哋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咧，亦都可以幫助咗海外嘅一啲團隊咧，能夠落地香港同埋落地同城市嘅。
1: 嗯，是的，益三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0: 係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啊、市場嘅對接啊、後續呢個投融資嘅安排咧，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咧，更加有高效率咧，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唔同嘅城市。
1: 嗯，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那么香港初创企业您觉得是否还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呢？就是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0: 冇錯嘅，其實概括嚟講咧，香港嘅獨特優勢咧，可以喺三方面嗰度體驗到嘅。第一就係喺零到一嘅科研創新，咁香港咧係擁有世界多間好好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尤其是喺新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咧，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咧，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咧，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喺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Tech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河套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

0: 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1: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来的。其实我刚才也都想说，我们跟内地的初创是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协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是有一个初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即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咧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咧，亦都可以翻翻嚟香港，因為就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0: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其实呢，我们如果对比其他湾区，我们那个優點特點其實同佢哋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嘅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圓形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優勢同佢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0: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1: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那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的。所以我們很重視企業的商業模式、團隊的執行力，以及如何為客戶和社會製造更好的一些真實的價值。最重要就是將科研成果轉化，如何可以成為了帶動收入的產品和服務，才可以令到項目和初創企業達至可以持續的發展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1: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规模化成交，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这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是啊，咁协会方表示，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6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在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给钱买的不是 AI 标签，而是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的作品。 AI 影像的下一阶段是令有价值的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和使用。
3: 再来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在8月21日到24日，一连4日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的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1: 咁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云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的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的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3: 是的，咁展区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15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免，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现场还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咗超过500位嘅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1: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嘅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同深造嘅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3: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4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搭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的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亦都透过第2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1: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亦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 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1: 是啊，今年以来咧，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嘅，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是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咁另外，含锌含质量高嘅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同1.2倍。
3: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啊，面对目

0: 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在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的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看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广东或者来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的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1: 是啊，与此同时，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和学生发展精准对接。另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令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
0: 没错，据介绍，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的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1: 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混为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建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0: 是啦，那边构建是什么来的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建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啊、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是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是受阻。针对这些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建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建和产品构建，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1: 是啊，咁值得关注系咧，呢个系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建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嘅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嘅设计同建造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嘅重要组成，边构建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建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0: 再来关注8月13日，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1: 系啦，咁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

0: 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刻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告诉记者，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在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地来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1: 咁首航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嘅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嘅设施同服务都表示满意。
0: 咁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行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嘅常规航线同9日8晚嘅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1: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嘅消费、就业同埋供应链都具有显著嘅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嘅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咁随住爱达摩都号嘅进驻，华南地区始发嘅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国产邮轮喺大湾区嘅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啦，平陆运河全长大约系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呢条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通江达海嘅大运河，将会喺今年嘅9月份全线通航。
1: 系嘅，咁日前呢条世纪运河迎嚟咗通航之前最重要嘅实船试验。呢场通航前嘅大考进行边啲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嘅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嚟听总台记者孔颖嘅报道。
5: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6: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7: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 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商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

0: 和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0: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跃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0: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健说，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小严，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透过歌声回望那段烽火岁月，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首先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戴玉强演唱的《松花江上》。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于强演唱的《松花江上》，918事变之后创作的悲歌，道尽东北故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的悲痛和思乡之苦。曲调哀婉沉痛，把国土沦丧的家国之痛写进音符。歌声回望山河破碎的苦难过往，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长城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长城谣》，以长城为家国符号，诉说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时代伤痛。曲调苍凉悠远，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也饱含着对侵略者的愤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岁月带走硝烟，却带不走民族记忆，提醒每一代人以史为戒，砥砺前行。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继续听到的歌，在太行山上。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在太行山上，歌颂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的红色经典，旋律兼具抒情和激昂，描绘太行山军民同心保家卫国的壮阔画面。山河无恙，来之不易，无数先辈在崇山峻岭间浴血守护故土，歌声缅怀先烈，激荡无辈自强的信念。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无辈自强。接下来的歌来自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歌八百壮士》。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首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歌颂了将士舍命守土的家国大义，用歌声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致敬孤军坚守的民族英雄，传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屠洪刚的演唱《精忠报国》。

0: 听到的歌来自屠洪刚的演唱《精忠报国》，大气磅礴的家国情怀金曲，铿锵唱腔诉说赤诚报国之心，回望千年家国风骨，回望近代山河磨难，抒发中华儿女守护家国的满腔热血，以歌声传递忠义和担当，铭记历史伤痛，砥砺自强奋进的信念。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抗战胜利纪念主题歌曲，历史影像与现代叙事交织，回望烽火岁月，缅怀牺牲的先辈英灵。旋律深沉厚重，不只是回望苦难，更是向和平致敬，告诉所有的人，把历史刻进心底，不忘来路，方能奔赴前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继续的歌来自《黄河之恋》。

0: 黄河之恋》，出自黄河大合唱选段，饱含对祖国山河深沉的热爱，旋律悲壮辽阔，把对故土的眷恋、对侵略者的愤恨融为一体。黄河是母亲河，见证民族苦难，也见证民族觉醒，借歌声叩问历史，唤醒国人的家国记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水瑶。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水谣，黄河大合唱的经典选段，描绘黄河两岸百姓原本安宁的生活，在讲述侵略者到来之后家破人亡的苦难。旋律哀而不伤，一边是故土温情，一边是山河破碎，用音乐还原普通民众在战争之中的悲欢。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新时代抗战纪念主题作品，曲风抒情肃穆，旋律庄重舒展，传递出对家国的赤诚敬意。歌曲以赤诚之心回望峥嵘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礼在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激励当代年轻人承接先辈的理想与信念，心怀家国，笃定前行，以蓬勃的姿态奔赴属于我们的时代征程。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继续的歌来自王菲的演唱《如愿》。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如愿》，来自王菲的演唱，跨越时空的对话，唱出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光景。如今这山河无恙，正是无数先烈奋不顾身想要守护的未来。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厚重，承接缅怀落脚于当下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无辈自强。继续的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国风家国主题作品，回望华夏千年山河，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山河辽阔，家国绵长，在铭记近代苦难的同时，看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气，抒发身为华夏儿女的赤诚与自豪。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韩红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祖国不会忘记，献给一代代默默奉献的国人，既有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也致敬和平年代为国奉献的人。曲调深情厚重，告诉我们那些无名的牺牲与付出，祖国永远不会遗忘。这首歌以歌告慰先辈，也激励着今人继续奋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首歌歌唱祖国，雄壮昂扬，歌颂历经苦难之后迎来新生的祖国。旋律开阔明亮，告别战火硝烟，礼赞山河锦绣。回望苦难，更懂得今日国泰民安来之不易，寄托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看看时间，要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嘅《揾食大湾区》嘅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邀请嚟几位嘅湾区学子啊，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咧佢哋所关心嘅话题噶。今日嘅呢期话题咧，系关于现时我哋青年人或者是大学生的状态啊，究竟这一代的年轻人现时是以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他们的学业啦，或者是面对他们的工作，面对他们的生活呢？我们今天有三位的同学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听回个版头先，收回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议题啊。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年轻人嘅真实嘅状态。咁呢期嘅节目咧有一个策划嘅主笔同学，应该话有两位啊吓。咁啊，首先咧介绍坐喺我身边嘅陈燕妮同学。首先介绍呢，今天主要策划这一期节目主题的陈燕妮同学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与影视专业研一。
0: 嗯，那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今天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去探讨这个话题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处于一个暑假的阶段，但是其实作为学生来说，可能自己还是有学习的这样一个主线，然后其实包括有参加实习的工作，就是无论感觉自己无论在哪个阶段，其实都会有关注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去学习，想要去关注我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又会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累？最近这段时间有点累了，有点，哪怕有一些很好的机会，我也没有说突然很想去争取的感觉。我就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阶段性的，有时候会去，比较积极的去，所谓的去卷，或者是说，有处于一种，比较懈怠、比较躺平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好奇，大家作为一个学生的阶段，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以我个人为例，可能去获得的这些信息会比较片面、比较主观。然后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大家也是处于不同的状态，然后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当下的一些大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
0: 嗯，所以也说虽然在暑期阶段，但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整个的状态或者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拧巴，是吗？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想努力的去完成在比方说学业以外的像实习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想躺平一下，稍微躺平一下，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处在这个比较摇摆的状态。所以今天也想

0: 跟更多的同学去分享一下现在的这种心境。嗯，同样在我们提出抛出这个话题之后呢，也有同学就是把他的一些心境、一些心态跟我们进行了分享和对齐的。我们请出谢雨桐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然后我跟燕妮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也同样是研一的学生。
0: 嗯，那关于刚才燕妮提出的抛出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又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的思考呢？你有这样的摇摆吗？有这样的拧巴吗？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吗？嗯，
1: 肯定是有的，就是有一种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会有这种，本来这学期这个两个月实习我是打算是回家躺平来着，但是看到我周围很多同学，包括我的一些本科同学、一些研究生同学，他们都来这边实习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也不能回家了，也得去找一份工作先实习看，然后再去计划着一份旅行或什么的来奖励一下自己。然后在学校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就可能周末啊或是课少的时候想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但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些师哥师姐们他们的论文已经发表了，然后我的一些同学的论文也发表了，参加什么竞赛又躺不平了，又得出来工作，又得去学习。
0: 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吗？不是作为学生才有的状态吧。包括我们在职场，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完全躺平，不需要去接工作的电话，不需要处理工作的微信，不需要去面对那么多头疼的事情。但是你身边永远都有在积极奔跑的人呢、啊、就是你，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的一种渐进式的调整，可以这么说。无论你现在就在大学，还是你只是一位小学生，比方说你今年就是小升初的小学生哈，比方说那你六年级本该就是没有任何的暑期作业，很轻松，但是当你看到哎，人家已经提前预习了初一的功课，你当时可能你也会受到一点刺激。我感觉这个应该不只是说你们这个大学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吧。我们听听第三位参与讨论的同学又怎么想的呢？欢迎汤子林 ，Hello 子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专业读大三。
0: 嗯，咁啊，啱先听完呢两位同学抛出嚟嘅关于而家即系大学生嘅一啲心态嘅讨论啦，吓，想卷但系好似又卷唔喐，想躺好似又躺唔平，咁你觉得系咪有共鸣咧？定系你自己有另外一种唔同嘅状态咧？
2: 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我系处于大三升大四的一个阶段嘛，咁其实身边包括话舍友啊，佢哋都有已经系有自己嘅规划啦，咁有好多人会去考研啦，或者系申请之后出国留学咁样样，其实都有好多嘅案例，咁睇到身边嘅人咁努力，咁有阵时就会都想 push 下自己，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当你看到身边的人这么努力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你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这样就很懒惰啊，或者是自己这样是不是就会比不上其他人。咁包括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我们的一个年龄的升学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内卷紧的。咁就包括话是小升初啦，咁当时都是有参加好多密校啦，想去考更好的初中啦，咁亦都包括话初中、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其实都会家长会报很多的外面的一对一的补习班给我们，那都是想我们可以就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其实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都是有很强的这种共鸣。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说在座的三位都是属于自驱力比较强的同学啦，即是或者是目标比较明确，或者是比较渴望进步啊，即是自己不想说成为落后那个，所以不断在鞭策自己，就说诶，人家已经跑得这么快了，我一定要快点跟上去先，我不想被人丢低啊，所以才会有这种不断奔跑的状态。但当然亦都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时我们年轻人所存在的一种这样的状态来的。燕妮，你抛出这个话题，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当下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比较典型的一种状态和体现呢？
3: 就是因为其实自己是处于这个阶段，包括我也比较同意刚刚大家说到，就是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种内卷或者是一些躺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摇摆。但其实为什么说到大学生我们要去讨论大学生这个话题呢？一个是因为其实大学生现在更多的出现这种状态，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我们的年纪，包括可能本科阶段大家是未成年刚刚步入成年的状态，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对人生和自己的自身会有更多的思考，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大学的这种群居生活，因为我们都是宿舍嘛，这种群居生活的时候跟身边的对比会更加明显，其实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身边人和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其实本身大家会去注意这些状态的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跟初高中那种已经有了学校很完整的规划，学习规划从早到晚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是大学的课程会相对自由，然后其实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更多了，其实也是一种开始去适应自身去做规划，自身去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我安排的一种阶段了。然后其实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会去卷或者是躺平，其实也衍生出来现在我感觉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种仰卧起坐式的一种生活，就是我们阶段性的会去觉得很紧张，我们会去看到外界的成长，身边人的进步会有所紧张，会开始去疯狂的学习，疯狂的去有所上进，然后也会有时候去躺平，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上升，然后不断的停歇的这种仰卧起坐的状态。然后其实包括很多时候，包括现在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就是可能小到我每天上班每天工作的时候会把今天的 list 给它列出来。
0: 典型的 J 人是吗？
3: 其实可能还不够 J， 我在我自己看来就只是把这些点小点列出来还好。还有就是可能会给自己比如说暑期做一个计划，然后给我的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月做一个阶段性的计划。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做计划是一部分，但是完成可能又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其实也是处于这种中间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属于这个躺平和内卷的中间值的。
0: 刚才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仰卧起坐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大家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会不会就是给自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能达至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但是我觉得凡事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哈，不应该过分的极端的 push 自己到太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要看自身的一个承受力。那刚才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的状态，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是能保持好这个平衡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各位嘅同学仔啦去讨论翻喺当今嘅一个学业啦，或者系一啲就业嘅压力之下，点样去平衡好啱先提到嘅呢啲仰卧起坐式嘅状态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去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大学生啊，佢哋嘅一个心态啦，究竟点样去面对翻而家所面临嘅各种嘅挑战，或者系学业嘅压力，佢哋又系以一种点样嘅态度，平时系点样去调整、去平衡翻嘅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三位同学仔嘅，包括有主要策划今期话题策划嘅陈燕妮同学。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仲有谢雨桐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仲有汤子林同学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3: 咁喺啱先第一 part 啦，就已经抛出咗一个话题啦。我觉得在座嘅三位咧都系属于非常之上进啦，同埋亦都系有比较明确嘅人生或者系阶段性目标嘅朋友啦，亦都系自驱力比较强啊。不过咧，亦都系反映出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比较有疲态，或者会觉得都几攰吓，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在平衡这方面会做得比较好的呢？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衡方面探索的比较好的呢？雨桐，你平衡的够好吗？
5: 我感觉还 OK， 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在学校的活动的话，除开学习以外，然后我大概每周会有3到4次会跟我同学在晚上时间去打打羽毛球，或是在我们下午或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可能会去外面旅游一下，然后其他在上课的时间就会认真听一下课，然后写一下论文什么的。对，
3: 那不挺好吗？听起来还就是安排的挺妥的。那还会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会觉得焦虑啊，或者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的感觉吗？
5: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一方面是来自于父母吧，因为可能读上研之后，然后家人那边的

0: 压力然后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些亲戚，因为我们家的那些小孩感觉都挺优秀的，然后我个人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然后可能这就是他们带动我，然后让我动起来，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中间一些动力，然后可能不足。然后会让我感到很焦虑，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现在 AI 也开始出来，然后很多人都说它会对我们的未来的就业造成很多的冲击，然后我也会思考一下。
1: 刚才提到很多一些外在的影响，不知道外在的影响对于燕妮来说也会那么大吗？
2: 因
1: 来
2: 为。
1: 自家长的，来自家庭的，来自同辈的，会有那么大的一些压力吗？
2: 会有。我认为，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生活在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比，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外界、来自一些世俗眼光的一些比较嘛。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看到别人，可能绩点比较高，拿了一个奖，然后可能有做出好的作品，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出于自己对于这种东西、这个目标的一个向往，然后其实也就会因此滋生出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想要去继续往上的想法，或者是更多的想要去自我提升的想法，所以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会去阶段性的去，就是有内卷行为的一个原因吧。
1: 就像你说的，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身边都会有人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我觉得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身边也会有非常多优秀的同事，关键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追求其实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后提升它也是无止境的。当身边出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把他就是当成一种正向的榜样的力量去，追赶，去学习，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而不是直接就转化成为一种焦虑的心态了。你跟优秀的人同行，不是应该比跟平庸的人同行是更加的愉快的一次旅程吗？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身边有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错，这个单位里面都是优秀的人，那证明我也不差。那我要更加努力的去跟大家一起哈，成为这个团队当中优秀的一员。我觉得需要心态上面去给他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谂咧，你有冇遇到即系同样？就係同輩之間嘅呢種，覺得對你會造成比較大影響嘅一啲因素咧。
3: 咁其实我有一段时间系特别迷茫噶，就系喺大二嘅时候，其实当时大家都好热衷于去参加一啲各种嘅比赛啊，就比如话大创啊、小创啊各种各类啦。咁我当时都系好想去参加，因为都系受身边人嘅一啲影响啦。咁因为睇到大家都有。即系有嘢喺度做紧啊，然后如果做得好嘅话，咁可以攞奖喺自己嘅履历上边都系可以增光添彩噶嘛。咁所以我当时亦都去揾咗一下有冇呢啲小组，咁我都可以去参与。但系当时我哋学校系冇呢啲咁样嘅资源嘅，所以我就去揾咗其他嘅学校咁样去加入咗佢哋。咁当时系因为大家都已经系。進行咗一半啦，所以我就好急啦。咁我當時就係同時有參加咗五六個咁樣嘅小組，就一齊去參加比賽。咁嗰段時間就真係忙到瞓覺都唔得閒，然後就幾乎係有成三四個月時間都成日通宵去做呢個策劃書啦。咁其實到後邊就會覺得好迷茫，因為呢一啲比賽唔係話你努力咗就一定有結果噶嘛。咁當時我就去問咗一個我身邊嘅朋友，咁係一個姐姐嚟嘅，咁佢當時就係啱啱好大四畢業啦，咁佢本身喺大四嘅時候，佢嘅家長就係好想佢去參加考研啦，或者係考公咁樣，咁其實佢就講俾我聽話佢唔中意呢啲嘢，佢係有自己嘅規劃嘅，咁佢喺大四畢業咗之後呢。佢就去參加咗一個山區嘅支教，咁當時佢屋企人當然係 好唔支持啦，因为第一就係觉得

0: 山區的環境咁惡劣啦，第二就是覺得話咁樣樣，其實佢就放棄咗自己應屆生嘅咁樣一個身份，就係話不利於後面去揾工作。但係後面咧，佢參加完呢個資教翻嚟，佢重新考翻咗一個教資，咁後面就好順利咁樣就進入咗一個國際學校去做老師。咁佢就用佢自己嗰一個案例啦，就講俾我知，佢話其實佢嗰半年係冇好似佢嘅其他同學咁樣樣去刷題啊，或者係去到處咁樣投簡歷，因為佢覺得佢嗰半年先係真正諗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乜嘢，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俾我嘅影響係好大
1: 嘅。一個非常之好嘅案例啊，嚇，亦都好似突然間有一盞燈咁樣，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行嘅路可以有好多種嘅方向嘅。啱先聽到大家講嘅好多自己內心嘅焦急啊，更多係好似喺後背俾一群人推住你咁樣，無論係自己同班同學啦，定係自己嘅家長啦，定係自己啲親戚朋友同輩啦咁樣，好似並唔係話我內心嘅呼召，而係羊群效應。既然大家都咁樣做啦，不如我又做埋一份啦。如果我唔做，好似覺得落後咗喎。咁但係啱先呢位師姐嘅 case 咧，就真係要聽從自己內心嘅呼喚，我擅長做乜嘢，我自己享受做乜嘢，同埋我自己好清晰我想要乜嘢。咁當你係為咗你想要嘅嘢去付出同埋去奮鬥嘅時候，你唔覺得佢係一次磨難，你亦都唔覺得佢係好痛苦嘅事。反為可能就好似你講咁，你去參加大賽係好多個通宵嘅，但係你為咗自己真正想做嘅嘢去通宵嘅時候，你除咗話身體上有呢個疲累，但係內心可以係好富足嘅。
0: 係
1: 咁，可能呢個會係最終俾到我哋一種內心充盈嘅最大嘅回報咯。即係唔會話有咁多嘅迷茫啊！呢個係我嘅感受，我唔知啊。燕妮，你聽完之後，即係呢個故仔，呢個師姐嘅故仔，你自己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觸呢？刚才分享到了一位师姐的她的这个案例，就说她没有随波逐流，像其他的同学在最后的半年不断的去做一些考试或者参加大赛，她而是坚定的遵从她的内心去做了支教，虽然也就是有很大的阻力，因为家人感觉到这也太离经背道了，就是好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她很喜欢，最后他的坚持之下，他也成为了国际学校的老师。就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给大家点亮了一盏灯，跟大家说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它不只是一条路，未必都要跟大家去挤同样的一条小道。
2: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去受到这些，就是会自我焦虑啊，或者是会间歇性的就是有所心态上有所变化，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社会对于大学生，对于我们以后未来的发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于单一化的标准，比如说怎么样才是未来好的发展规划呢？就是去考公、考研、考编，好像大家都认为说我们也是应该要去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嘛。而且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抉择，因为你即将要去步入社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有这些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达，我们每天可以刷到说我们大一大二要怎么样去卷绩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到一个大厂，一个好的机构的实习，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受到这些媒体，然后一些身边的言论，包括一些社会评价的影响，然后包括也是像家庭啊、老师啊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去做到去摆脱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它是比较能够，确实是能够比较直击人的内心的，因为其实大学生更多的都是会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向往的，有所期待的，所以才会受到这些东西第一时间说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去考一个证，我马上就要去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立马就要去实习，很多时候就去忘掉了自己，可能像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可能我是喜欢实践的，那你说需要写论文， 那我就去写论文了，我可能忘掉了我自己本身想要的。也有可能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认为我的寒暑假本来应该是去像雨桐一样发展一些爱好，像是打羽毛球。

0: 球，或者是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可能受到身边的影响，那我本该有的为自己四年规划的有松有弛的一个节奏就被打乱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嘛，不受互联网还有身边的一些影响，确实就是要去明确自己的方向，然后。不再去受我们所谓的世俗的社会的一些比较刻板化的单一化的一些判断。
1: 这个需要勇气，也需要有足够坚定的毅力，因为确实当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受到的阻力会很大，而且最终是不是可以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刻呢，也得要看你坚持的够不够彻底。有可能很多人坚持到一半了，他就觉得他也坚持不住了，然后他又返回那条老道，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多一点把自己的眼界放大一点，放开一点，放广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参考的意义的。今日咧同大家讨论翻咧，现时我哋年轻人啦，大学生嘅各种真实嘅一啲心声同埋心态啦，有一啲同学就呢个目标非常之清晰啦，知道自己系点样嘅升学嘅一个规划啊吓。咁啊，亦都有随波逐流型啦，身边有好多其他同学咧，点样跟风去考。佢哋亦都羊群效应都考埋一份嘅，咁我亦都有咧以考研啊、实习啊等等啦，去推动自己最终可以实现所谓嘅上岸啦吓。咁啊，但系内心咧又成日都系保持一种焦虑嘅状态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一个讨论之后咧，自己可以有所启发或者系有所释放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寻找或者系探索一下，走出内卷或者系躺平之外嘅一条中间道路，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尝试咧？
2: 我系梁锦坤阿 Tim， 我早就系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3: 觉得系好开心嘅地方，仲有关于一啲人才发展啊。
2: 我哋间公司咧主要系做顾问咨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3: 例如，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
2: 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4: 真系唔错喎，系可以。
2: 其实香港同肇庆嘅生活对比咧，我觉得肇庆嘅生活会悠闲啲嘅。经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顶啦，即系直线距离肯定最短啦。但系发觉咁样爬唔到山噶嘛，咁经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时间耐啲，但系你一定能够到山顶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谂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坚持。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6: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5: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现时嘅大学生啊，喺面对佢哋嘅学业同埋呢个工作求职嘅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咁有啲咧就特别嘅焦虑啦，或者系特别嘅内卷啦，咁有啲咧又想躺平，当然呢啲太极端嘅情况啦，我哋都唔鼓励啊吓。咁点样以一种更加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咧？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起去讨论嘅。我哋今日嘅学生主播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仲有谢雨彤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彤。
0: 仲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那燕妮呢，也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这个话题的策划。

0: 化人，我相信你也是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或者寻找一个答案。你有没有什么要向这两位同学去了解，或者去交流，或者去请教的？有没有就是能帮到你去抛下心中的这些焦虑的感受的一些方式呢？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1: 因为其实我确实自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我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会阶段性的开始学习，开始没日没夜的可能做视频也好，然后看论文也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整段时间松懈掉了。然后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大家在比如说意识到自己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平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会比较有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轻松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爱好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作息就调整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实质性的行为会让大家突然发生一个转变的。
0: 我可以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几分钟哈。像我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还有照顾家庭，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需要是高能量的一天，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需要去很投入的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是，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我在放假的时候，比方说我休年假，我希望我是全身心的去享受我的年假。我就真的会先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我会有正当的理由不去24小时看我的手机，因为你们应该能感受到工作的时候我几乎都在手机旁边，随时有任何的灵感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发到群里什么的。但是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模式调到了休假模式，我就尽量不去看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就只关注在当下。比方说我想要去享受的美食，我想要去买的花，我想要去享受的亲人时光。我觉得要把这个界限给它画得清晰一些，就不要太模糊了，不要工作的时候也有休假的状态，不要休假的时候依然在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 solution，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年轻人的方式又可以怎么样呢？
2: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提高效率吧，因为我们就是对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完成我们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制作，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写论文，我们就可能每天划分一个时间点，就可能我做片子我弄3个小时来做，然后再花3个小时来写，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自己规划，就是让自己每天就学也学到了，玩也玩好了，然后心情愉悦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0: 所以每天都应该有这种很明确的分区就不是像我的分区只是在于我休假和非休假的分区，那你是觉得应该每天都要有这种分区是吗？
2: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只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几个小时工作量，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始终它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短期目标然后通过我们每天的实践完成后，我们实现了我们长期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自己一次大的休假。像刚刚菲翁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去有一个10天的这样一个连假，让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周末或是一些节假日，然后去进行我们跟朋友一起外出游玩，或是去见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之类的。
0: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大家暑假真的是可以过暑假的，不一定要这么辛苦，要全部时间都用来实习或者去工作啊兼职什么的，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完全放松的时间，你们值得拥有。那子玲呢？
3: 咁其实我觉得同与与同啦，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将学习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很模糊的一个人。因为我最记得的就是之前我高三艺考的时候，当时我都是去了北京集训嘛，但是其实到最后

0: 上了一个广州学校读粤播这个专业啦。其实当时我觉得去北京实习它是一个大势来的、嗯、其实可以看到身边的人他们都会去到北京、去集训，因为觉得那边的资源更加好，还有大家其实都是很想去冲、大校、
1: 嗯、
0: 其实当时我都是很盲目地去跟着大家的脚步去行，但是到最后其实在考完之后我先、反过来去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又要考粤播又要考普播又要考双播嘛、嗯、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同时 handle 那么多东西的嘛，所以我后面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反思，是不是如果当时我专注这样去做一个我最擅长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呢？还有当时我们是每天都要交功课啦，新闻啊、文稿啊或者是即兴评述啊，是三样东西是都要去每天不停地去练习的嘛。当时我都是跟、即是跟大家一样这样每一日就每一样都去练，但是其实到最后发现这样效率是最低的，同埋你每一日即是每一样都练了，但好像每一个都没练好这样、
1: 嗯、
0: 所以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就有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在之后的学习、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去尽量这样每日只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内容，那每一日将自己规划的事做好，这样其实反而是效率更高。
1: 嗯，我觉得即是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嗯、即使今次你说、通过了艺考的备考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揀选即是叫做条条路都想同时行，但最终发觉很难兼顾、嗯、但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你是第一时间会是去反思即是这个过程怎样会更加好。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你最大很大很大的收获了、
0: 嗯、
1: 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一个考大学的18岁的年轻人，但是你已经有这样的人生的历练令你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明白的本身可能会比你真正考上某一个学校它带给你人生的那种启示的力量会更大、
0: 嗯、
1: 因为在未来的日子你会不断亦都会想起这件事、
0: 嗯、
1: 那会帮助你在、分析或者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更加之坚定的内心和更加之清晰的那个目标、
0: 嗯、
1: 那我觉得对于你未来的那种激励的作用可能会是更加之大的、
0: 嗯、
1: 所以我说其实每一步都算数，即你没有，你并没有浪费到这几个月在北京这么辛苦集训是咯，去行过的这一段路咯。咁所以啱先即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无论是自己的一个挣扎又好，或者自己一个调整又好啦，我反而是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年轻是青春的样子，因为我们在年轻后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未经历过，咁我们肯定会有迷茫，我们肯定亦都会有盲从，我们肯定亦都会有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正正我们就是要长大要经历的一切，我觉得非常之正常，大家千祈不要说觉得为什么只是我先是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是对所有人是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课题、我们始终都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挑战、究竟怎样去蓄力呢，怎样有弹性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呢，我们透透先收回来啦，继续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想和建议的。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我们今天有三位的同学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有一些似他们现时的一些困惑，或者一些心路历程，或者是对青春的思考，对学业的一种压力之下自己的一些反思。今天大家都分享了很多他们现时的心态，他们希望往哪方面调整，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去接纳我们自己的这种情绪，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調整過嚟啊！偶爾有咁樣嘅迷茫，或者係偶爾有自我嘅質疑，係非常之正常嘅。最重要嘅係我哋點樣重振旗鼓啊，再蓄力向前去奔跑嘅。咁我哋聽下各位同學啦，對於自己未來更加之好咁去面對自己嘅呢一種狀態，有冇最新嘅一啲諗法啦？剛才我們討論了那麼多，最終我們還是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在未来的奔跑当中更加的有方向，更加的轻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那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燕妮，怎么样去在自己仰卧起坐式的这种循环当中去找到一个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重启一下，让自己哎，好像喝了某种功能饮料之后的那种充满能量的出发，能做得到吗？
1: 只能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吧，因为其实本身人就没有一个完美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去探寻一个让自己能够觉得舒服的那种情绪和那种过程。然后其实我自己刚刚就说到了会去做规划，然后去做目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每天做每日的目标，我可能也是会有的时候会没有完成的情况，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我把我今天这一天能够把我醒着的这十几个小时的状态罗列出来，我希望能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是没有完成，我觉得也是要去接纳的这个过程，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身心的状况，然后要考虑一些在做这些完成这些任务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外部情况。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放缓然后慢慢的去调整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就像是我这两天啊给自己可能写了四五个计划，可能下班之后要去逛一逛，或者是要去能买什么东西，就是我会把这些比较具体的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会记下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下班之后我就好累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赶紧回去洗澡然后躺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慢慢的去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慢慢的在这些阶段在经历的时候去不断的去做调整嘛。然后包括一些长期的计划，其实特别是长期的计划它是更容易受到一些外部影响的。然后比如说我当初考研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上岸了，但是其实也是会阶段性的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我当天就是很懈怠，或者是天气不好我就不想去图书馆，或者是我当天可能就是忘带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啊好像它影响了我的状态，我今天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松懈。就是会有这些心情的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是去认可自己，去接纳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吧。然后因为其实心态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的情绪。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很懈怠的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说我今天一个消极的不太好的情绪。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去消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去重新调整到一个很正向的状态的。
0: 而且其实很多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已经上岸了，你的状态是千千万万目前正在备考的同学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你现在到达的彼岸是他们正在努力希望实现的状态。所以真的不要给自己太苛刻的要求哈，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雨桐你呢，有什么妙方良方吗？
2: 就是我很同意刚刚燕妮说到的，就是情绪问题这方面。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们在努力卷的同时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我觉得不好的情绪是影响我们接下来行为以及心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努力过程中可能遭遇一些挫折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出去骑下车之类的。然后并且我们因为我个人是个 P 人，我可能做目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短期目标的话可能就今天想到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就是在每天制定目标的同时呢，我就也不需要完整的就每天按着它的逻辑这样走，我们可以进行灵活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累了我们就今天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心态情绪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平和一点去面对。
0: 要动态调整，自己想要躺一躺的时候也要允许自己这么去做哈，要缓冲一下然后才能更好的出发。子林呢，我觉得你应该都有听咗咁多，或者听咗一啲你身边师姐嘅一啲故事啦，相信你都已经有比较清晰嘅方向。
3: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

0: 本书啦，是莫言的书，它是叫《不被大风吹倒》。咁佢其中呢本书，佢最想讲俾大家嘅一个道理就系、是，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咁喺呢本书当中，其实佢都有讲到最主要嘅三点啦。咁一点就系我哋唔应该去盲目嘅内卷啦，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我哋会跟风啦，会跟住大势去行，但系其实我哋更应该清楚自己内心最想要乜嘢。咁同时第二点咧就系、是，讲到其实唔系每一个人佢都可以成为好似嗰啲成功人士啊咁样，因为我哋每个人佢嘅上限系唔同嘅，能力都系唔同嘅。其实我哋只要做到自己可以做到嘅最好就 OK 啦。咁我觉得就系、是，虽然我哋冇做出好大嘅成就或者係有好大嘅成功啦，其实我哋只要唔倒退，咁已经就係最大嘅胜利啦。
1: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这个亦都是我自己笃信的一个人生的信条。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的上限的，你跟昨日的自己比，你有少少的进步就是很值得你开心的事，千祈不要一直都拿自己跟其他人比啊，每一个人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咁希望大家可以平衡返自己的心态，有张有弛，有返自己的成长的节奏，要接纳自己，亦都允许自己喺攰嘅时候咧停低脚步去休整啦，要开启一个从容嘅、自洽嘅，亦都系进退有道嘅咁样嘅积极嘅人生嘅态度嘅。咁今日同大家倾偈，我都好有收获、哦，我好似自己都调整咗下我自己嘅心态啊！希望自己咧，亦都喺跟住落嚟面对工作嘅时候咧，会更加之松弛嘅。唔该晒各位同学仔参与我哋讨论嘅，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来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3: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2: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3: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2: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2: 是的，那新能源汽车迎来两个首次突破，怎样理解呢？怎样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5: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

0: 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2: 下一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
3: 冇错嘅，咁据了解，未来5年上海将围绕住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8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喺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1000卡级集群，推动传统数据中心向100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模型即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2: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10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产源地，依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3: 再来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的15兆瓦双轨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呢一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兆瓦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2: 系啦，呢次交付嘅15兆瓦陆上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唔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嘅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到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塑封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的顺利验收交付，检验了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制作能力。
3: 风电大兆瓦化已经是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淀，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经完成3到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供货，仲先后完成咗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嘅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嘅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2: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系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3: 装料是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的核心工序，咁呢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 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

0: 嘅精度都要控制喺毫米级。咁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呢，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据介绍啊，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单机装机嘅容量系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喺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咁等到田湾核电基地八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啊，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生命科学方面啦，近日我国主导嘅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系生命之翼。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同机构共同建设。
0: 系嘅，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日喺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1: 咁 Vita 系列期刊咧，采用主刊加子刊嘅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三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是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培育超1000支的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和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他将会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4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8: 嘿、hey, 你好。
7: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8: 是啊，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呢，致力在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別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穩固嘅合作關係啦。咁至今咧，我哋個計劃咧已經有超過110間公司型嘅機構作為我哋嘅策略合作夥伴、支持機構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間香港同埋內地嘅創投基金咧建立咗一個共同投資嘅合作夥伴關係。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過1000支初創團隊，咁其中 中220间初创企业咧系获得我哋港币100万嘅天使投资啦。咁而计划嘅共同投

0: 資伙伴咧，亦都會向我哋甄選出嚟嘅初創團隊咧提供額外嘅投資。咁同埋咧喺計劃底下咧，我哋個初創企業咧亦都更加積極咁融入呢個更高階嘅投資階段啦。咁其實每投一蚊俾呢個初創企業咧，係敲動咗超過6-7嘅一啲槓桿嘅回報嘅，咁亦都真係證明咗咁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初創企業咧，係更加可以喺融資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1: 嗯，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0: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万嘅投资之外呢，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 Hong Kong 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1: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0: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嘅创新学院呢，唔单止提供咗一系列嘅创新创业嘅课程啦，亦都混杂咗工商业唔同业界嘅一啲专家担当咗我哋学院嘅顾问啦，同埋特约教授嘅。咁其中咧，亦都不少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創業導師。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咧，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咧，呢個課程咧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的認識。佢亦都有不同的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咗學生的創新創業的知識同埋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的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喺第二屆嘅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嘅課程裏面咧，我哋有將近120個畢業生，咁亦都比首屆嘅畢業生嘅人數咧係大致增加咗70%嘅。咁喺課程入面咧，咁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裏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裏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 Hong Kong 300萬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1: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0: 是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出来呢，跟其他例如商科的毕业生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原因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实践型的课程，就是说其实除了在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Hong Kong Tech 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0,000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1: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啊，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

0: 行啦。
1: 是的，我哋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是怎樣跟企業的合作啦。第一板塊呢，就是我哋在呢個創新創業的理學碩士呢，在個課程裡面，其實我剛才所講，除了在課堂學咗書本的知識之外呢，咁佢亦都有好大個板塊呢，是跟不同的高科技企業的公司是有深度的合作。例如我哋會帶佢去參觀不同的高科技公司入面的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的高管可以有一個深度的對接，等那些高管可以介紹給他聽，其實高科技公司的發展，他們將來注重的一些創新創業的問題和理念，讓他們有更好的了解。第二個板塊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學院裡面也都有一個專門針對本科的一個海外創新創業的一個實習課程。這個實習課程其實就是將我們本科生送去海外不同的科學園的初創企業那裡做一個短期的實習，為期是3-6個月的。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送這些本科生去海外的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是如果我們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些大的機構那裡，那其實他們實習呢，會是一些很專業的部門，學到的知識呢是非常專業的。但是如果他對創新創業創科是想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呢，那其實在海外的科學園那裡，他們的初創企業呢，其實呢鑑於他們的資源問題，那他們這些實習生呢，基本上就會跟他們其他的初創團隊的一些 founder 呢是一起工作，那可以全方位吸收了其實他們在創科裡面的思維。所以我們其實今個暑假也都有三批學生，第一批去了倫敦，我們跟劍橋和帝國理工的科學園的初創企業合作啦。第二批去了北京的中關村和亦莊的初創企業合作。第三批就去了悉尼和墨爾本的一些科學園的初創公司合作。希望通過這個計劃呢，讓我們的本科生呢對一個初創企業有更深的了解。
0: 真的很棒，確實是讓這個创新学院办出了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香港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参加创赛的这样的一些获奖团队，他们很多可能也愿意来香港落地，甚至通过香港来出海。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证便利这个商业网络搭建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呢？
1: 正正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我哋 HongKong 300咧就提供咗龐大嘅產頭網絡啦，咁喺唔同嘅專業服務嗰度咧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個管線、上市同埋融資咁要求法規同埋市場嘅資源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實我哋 HongKong 300咧亦都積極拓展咗全球網絡。咁喺2023年起咧就啟動咗 HongKong 300東南亞大賽。咁喺去年咧，亦都啟動咗我哋 HongKong 300嘅國際大賽。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初創企業參加。咁其實我哋以賽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戶香港，或者幫助他們跟我們的團隊更加交流。舉個例子，其實我們在新加坡的一間初創公司叫做E3A Healthcare， 就自從在我們 HongKong 300東南亞大賽獲得了大獎之後，亦都成為了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第四批的重點企業。可以證明了其實通過我們 HongKong 300這個生態圈，亦都可以幫助了海外的一些團隊能夠落地香港和落地同城市的。
0: 是的，益善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1: 是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 HongKong 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市場嘅對接後續呢、這個。

0: 個投融資嘅安排咧，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咧更加有高效率咧，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唔同嘅城市。
1: 嗯，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那么香港初创企业您觉得是否还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呢？就是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0: 冇錯嘅，其實概括嚟講咧，香港嘅獨特優勢咧，可以喺三方面嗰度體驗到嘅。第一就係喺零到一嘅科研創新，咁香港咧係擁有世界多間好好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尤其是喺新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呢，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呢，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呢，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呢，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喺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Contact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嗯，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河套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0: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来的。其实我刚才也都想说，我们跟内地的初创是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协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是有一个初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即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呢，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咧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咧，亦都可以翻嚟香港，因為就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1: 嗯，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其實咧，我哋如果對比其他灣區，我哋嗰個 优点

0: 特點其實同佢哋亦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嘅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原型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優勢同佢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1: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0: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的。所以我們很重視企業的商業模式、團隊的執行力，還有怎樣為客戶和社會製造更好的一些真實的價值。最重要就是將科研成果轉化，怎樣可以成為了帶動收入的產品和服務，才可以令到項目和初創企業達至可以持續的發展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0: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为各位带来港澳全新。

0: 港澳传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规模化成交，咁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呢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系啊，咁协会方表示啊，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6大洲56个国家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喺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俾钱买嘅唔系 AI 标签，而系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的作品。 AI 影像的下一阶段是令有价值的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和使用。
0: 再来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会在8月21号到24号一连四日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的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1: 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云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的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的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0: 是的，咁展区咧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实务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免，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咧，现场仲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咗超过500位嘅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1: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嘅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同深造嘅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0: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4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搭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的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亦都透过第二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1: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亦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

0: 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较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1: 系啊，今年以嚟咧，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系保持两位数嘅增长嘅，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系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嘅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咁另外，含新含质量高嘅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同1.2倍。
0: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啊，面对目前错综复杂嘅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喺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的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看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广东或者来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
0: 咁据了解，今年以嚟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五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嘅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嘅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喺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嘅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1: 系啊，咁与此同时咧，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和学生发展精准对接。另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令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
0: 没错，据介绍，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的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抵造。

0: 更加稳固。
1: 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运维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建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0: 是啦，那边构建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件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啊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是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是受阻。针对这些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件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1: 是啊，咁值得关注系咧，呢个系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件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嘅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嘅设计同建筑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嘅重要组成，边构件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件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0: 再嚟关注8月13号，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1: 系啦，咁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话俾记者听，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在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地来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0: 咁首航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的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的设施和服务都表示满意。
1: 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航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的常规航线和9日8晚的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0: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的消费、就业和供应链都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咁随住爱达摩都号的进驻，华南地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国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

0: 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形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大约是 134.2 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全线通河。
4: 是的，咁日前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前最重要的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进行哪些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6: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7: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5: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7: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5: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8: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5: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 陈亮说，
7: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

0: 水深，也通过一些超声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系舶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联调联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启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健说，
2: 目前我们平陵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陵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叹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0: 叹世界。

0: 咁最近咧，曉露咧就開啟咗呢個北疆自駕之旅嚇。其實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為曉露咧平時都唔係咁享受即係駕駛嘅樂趣啊嚇，不時都要用自駕。
1: 佢享受嘅係坐車嘅樂趣。
0: 係啦，咁但係今次咧用自駕嘅方式咧去闖蕩新疆，究竟有邊啲嘅心得啦嚇？今次咧有邊啲嘅收穫咧？我哋會跟住佢嘅方向盤啊，深入到唐布拉孟克德同埋那拉提嘅草原，一齐去探秘草原秘境，一齐奔赴北疆嘅辽阔同自由。稍后喺探世界在路上嘅环节，一齐分享啊！
1: 系啦，咁啊，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咧即将就要重启啦，咁啊，大家如果要嚟到呢个口岸通关嘅话，有边啲需要注意嘅攻略咧？吓，稍后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嗯，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从13号至到1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亦都是13号至到15号同步举行的。而且展期的最后一日是向我们公众开放的。
0: 看回今年展会的国际化程度是显著提升。其中东盟11个国家是首次全部参与两项的贸易展。而一些距离香港比较远的国家和地区亦都是首次参展，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係帶嚟咧當地嘅特色，就係咖啡啦。今年嘅展會咧，繼續會係推廣翻清真食品，相關嘅現場嘅攤位上邊咧都有黐住明顯嘅清真認證嘅標識噶。咁亦都有咧啲歷史悠久嘅港產牛丸嘅公司咧，特別推出一啲獲認證嘅清真嘅產品啊，亦都響應翻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樣嘅呼籲啊，喺呢個生產牛肉丸嘅過程當中去嚴格計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樹等等嘅方式進行碳中和。
1: 係啊，咁香港近年嚟咧持續推動寵物友善餐廳嘅發展啊，狗隻入食肆嘅措施咧正喺度積極實行當中。咁展會咧緊貼住呢項發展嘅趨勢啊，特別增設咗寵物食品展示專區，對接市場需求。咁包括咧記者喺現場見到咧有參展商係推出咗寵物主人咧可以 DIY 嘅產品啊，令到咧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的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的状况灵活搭配来使用。
0: 是啦，咁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活动，看看澳门方面了。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y Cup 仔乐园的周末派对是火热开启。艺术节的吉祥物就是 My Cup 仔，它将活力满满的夏日乐园是搬入了澳门文化中心广场的。在这里可以体验嬉水活动，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啊，一站式嘅活动咧，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1: 冇错啦吓，炎炎夏日咧，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汽水区域啊吓。咁所以咧，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啦，咁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咧，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啦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咧，会有呢个汽水乐园，就系属于五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5到12岁嘅儿童可以喺嬉水派对呢度玩啊吓，咁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0: 咁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3到10岁嘅小朋友啦，可以参与2人3足亲子赛或者系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仲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好有趣嘅一啲项目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啦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下大家嘅默契啊！如果比较中意安静一啲嘅活动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专属嘅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IY 独一无二嘅夏日纪念品，可以将创作嘅乐趣带翻屋企噶。咁啊，活动嘅具体时间咧就系8月15号至16号下昼嘅4点至到晚上嘅7点钟，地点系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冇错，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组的成绩单。

0: 最近拱北海关是公布，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到今年的8月10号，经过该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位居全国首位，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的运行。
1: 看回其中，今年以来经大桥口岸进出境的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倍多，而北上的港澳单牌车通行量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的数量近60%，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的政策实施以来，粤港澳三地往来的热度可谓是持续攀升，双向奔赴也都是越来越热烈。
0: 没错，看回从今年7月25号开始，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扩容噶啦。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啦五市的私家车是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咁大湾区内地九市居民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同旅游探亲。咁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林敬就话啦，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验放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啦。讲了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的航班将会是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这一次亦都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的商业航班。
1: 可谓是踏出了十分之重要的一步的。目前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是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的航线。每日有一班的，而国航呢亦都已经接收了12架的 C919 飞机，相信呢在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的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来越多，更加之多的朋友呢可以感受返国产大飞机的相关的设备同埋出行的体验啦。
0: 跟住落嚟呢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同飞机下有关的，就是要有飞机就有机场。最近呢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持续推动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已经纳入到这一项国家级的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在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快打造千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
1: 亦都会是进一步提升我们大湾区机场群的一个实力。看回在去年惠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是增长了48.94万人次的，同比增长17%。随着旅客的吞吐量是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的能级是迫在眉睫了。所以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亦都是纳入了国家级的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根据 規劃啦，機場二期擴展工程啦，喺現狀跑道嘅南側會係新建一條第二跑道，擴建之後可以達到千萬級幹線機場嘅服務水平。
0: 咁根據了解咧，惠州機場嘅高速公路項目咧已經係納入到省高速公路網嘅規劃啦，正加快推進項目嘅前期工作。咁啊，項目通車之後咧，深圳東部經惠平高速、機場高速至到惠州機場里程咧縮短至到50公里，實現一小時直達。咁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機場咧同樣只需要1小時啦，更加便利咗深圳東部以及係粵東、粵北等地嘅群眾出行嘅。
1: 大灣區出行咧這個選擇真係越嚟越多啦嚇。咁睇翻咧今年夏秋季航班嘅計劃啦，惠州機場通航全國有37個航點，省會城市覆蓋率咧達到84%嘅，實現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千萬級人口城市全覆蓋嘅。咁啊，繼續留意翻啊，現時唔少朋友出行啦，都會帶埋自己屋企嘅毛孩子去出行噶。現時咧，寵物經濟嘅熱度咧，亦都係持續攀升當中。咁近日啦，東航亦都係正式上線仁川至青島國際航線寵物進客艙嘅服務，係第一次啦，東航嘅寵物友好服務係行出咗國境，為跨境去攜寵出行嘅一啲旅客咧帶嚟全新嘅選擇啊！唔單止話可以帶住自己嘅毛孩子咧去全國各地去玩啦，甚至乎出國都 OK 喎。
0: 冇錯嚇，不過要提醒翻大家啦，今次推出嘅呢個寵物進客艙服務啦，只係開放咗寵物不佔座嘅模式啊嚇，即係佢會係另外咁樣去進行一個托運嘅。後續咧，東航亦都會結合翻市場嘅實際需求啦，開展評估研究上線啦，國際航線寵物佔座服務，俾跨境出行嘅養寵旅客咧提供更多嘅選擇。所以即係如果大家要使用呢一項服務嘅話，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嚇，因為你嘅寵物啦係自己坐呢一個航班嘅，唔係話同你一齊坐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次東航嘅寵物進客艙嘅服務咧，已經係落地全國38個城市，覆蓋航線啦近660條啦。咁啊，東航咧將會繼續優化寵物友好服務品質，穩步推進國內外航線服務嘅佈局。而國內方面咧，亦都會持續拓展通航城市同埋航線嘅覆蓋，國際領域咧逐步探索更多攜寵飛行嘅先路。咁啊，當然咧以更加有温度嘅呢一種空中服務咧，陪伴翻我哋每一位遊客嘅需求啊！
1: 冇錯啦。以上咧就係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要帶住大家一齊去啟程，去往新疆啊！會有咧我哋嘅同事曉露啊，分享佢近日嘅北疆自駕之旅嘅，究竟係點樣嘅感受咧？稍後翻嚟聽佢詳細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啊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今日嘅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咧，即系之前嘅话题下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揾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蒙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嘅体验啦。咁咁，但
5: 系事实上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胃，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8:30咧，定系9:00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9:00或者9:10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
5: 啊。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系喺呢一个 planning 当中嘅变化就系估唔到佢咁好玩，你就唔舍得出嚟啦。
5: 系，冇
4: 错。但系喺话你唔舍得出嚟呢样嘢，你如果你话唔舍得出嚟，你话因为阿蒙克特俾你嘅体验系好好噶嘛，咁但系你而家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翻起身，同你系咪真系一早入门口有冇关系咧？
5: 我觉得可能同前一日嘅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开所以可能就冇咁多人。入到嚟嘅车就少，再加埋咧，我系早啲出去嘅。跟住仲有一个咧，可能就系喺唐布拉十里画廊，除咗话有蒙克特呢个更加深入少少嘅景点之外，喺路上有个仙女湖嘅，可能有啲人将时间摆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放棄咗呢度，又或者佢哋晏晝先入到呢度，所以我覺得佢成個上晝嘅嗰個體驗感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喺嗰度除咗人少之外，佢整體嘅唔理係牧民啊，定係物價啊，定係話佢冇信號呢一件事，對於我哋本身嚟講，都係一個沉浸式去體驗呢個景區嘅好好嘅一個叫做因素啦。
4: 冇錯，冇信號呢一樣嘢我要加分嘅嚇，即係本身你去到嗰個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號噶啦嚇，仲有人揾你就哎呀，真係啊，阻住曬。
5: 冇錯啦，因為其實成個行程當中咧，我老公係每一日都會俾人哋揾去開會嘅，時不時就要中斷嘅。包括嗰日上晝咧，佢都有9:00有個會啦，同埋12:00有個會啦，咁樣，同埋晏晝4:00有個會啦。
4: 佢冇放過工話。
5: 啊，係啊，所以佢就9:00、12:00嗰兩個會佢都開唔到啦，所以佢就後邊佢就有少少佢話：，算啦，就咁啦，天塌不下來咁樣，佢就喺入邊同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咯。跟住喺嗰個景區入面咧，佢都係一個好綜合嘅草原嚟嘅，即係你又可以望到遠處好遠好遠嘅地方嚇，唔算話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庫爾德

0: 年啊，包括娜娜铁咁样个雪山咁近，
1: 系
0: 咁，但系咧佢亦都勉强算系你可以见到雪山嘅，咁佢亦都有嗰啲叫做系高原嘅草原嘅，即系会有好多嗰啲树木一直咁样上去嘅，咁。仲有就是有河流的、有河流你就会觉得整个草原是添色不少的，
1: 因为你不会说、一来你颜色不会那么少啦、二来的话你为了那个地貌的塑造你多了很多的变化，还有从景区的角度来说可以安排的项目都应该会比其他的草原多一点，
0: 是啊，还有你就会觉得它整个景区很漂亮、它的层次就丰富了很多、它的草的颜色丰富了很多啦等等，所以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现在要路找相片给我看，
0: 是啊，我自己在准备找相，但好像我不是很找得到、
1: 其实你说从那个体验的角度来说，
0: 我觉得有一张相就完全可以去讲明它就是人间仙境的感觉。
1: 哇，好靓！其实有河和没河真的会差很远，
0: 是啊，就是那个河水的那种动态的感觉呢、还有它在草原上面很安逸的那些牛啊、马啊那些、你那种
1: 例如说你老公啊
0: 同埋佢有雪山嘅嗰种感觉就真係完全唔同嘅，你睇佢嘅草原嘅嗰种植被呀亦都係好丰富嘅，咁、所以喺嗰度我哋係非常非常舒服嘅。有张相我记得我当时应该话我影嘅时候呢就已经有好多人就话嘩点解
1: 怎么咁靓嘅，
0: 唔係点解可以咁舒服嘅，
1: 点解咁少人嘅，
0: 係呀
1: 呢个重点
0: 即係我就係嗰张相就係我坐喺河边跟住就睇住远处嘅都唔算遠，即係河對岸嘅呢啲馬喺度食草咁樣。
1: 即係其實就係你可以感受到咧，即係河嘅對岸就係一片原始嘅牧場啦。跟住嗰個原始嘅牧場裏面你會見到咧，即係當地嘅牧民佢哋所搭建嘅一啲帳篷啊咁樣嚇，見到哇風吹草低見牛羊啊咁。加上咧，因為你去嘅嗰個季節啊，亦都咁啱咧係即係新疆當地嘅算係盛夏啦，即係嗰個草嘅嗰個綠色嘅飽和度係特別高嘅。
0: 係啦。
1: 都唔係話嗰種即係牛羊已經可能踩到差唔多臨近秋天，
0: 或者黃啦，
1: 係啦，冇嗰種稀疏嘅嗰個感覺啦。咁當然我覺得可能秋天呢，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個地方嘅話呢，嗰啲樹嘅嗰種黄色啦、橙色啦、红色啦嗰种感觉，可能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可能未必系呢一度，即系南疆，好似喀纳斯啊，
1: 系会更好。
0: 系啊，佢哋就会觉得更加靓嘅，有胡杨嘅地方咁样咯。咁、其实嗰日我觉得喺蒙古都有一个特别好嘅一个体验，系在于佢哋嘅牧民非常之淳朴嘅。咁啊，头先咪话嗰度系冇信号嘅。
1: 系啊。
0: 咁
1: 点收钱啊？你系有啲咩体验嘅情况下？
0: 系啦，其实有啲地方咧，佢系会自己手机。整一个某一个运营商，那个运营商在那边是有短暂的信号的。
1: 短暂的信号。
0: 是啊，就是相对来讲比另外我们用的那个是会稳定一点，但是也都有失联的可能性。
1: Okay.
0: 那他就会开他的热点给我用去给钱。那哪怕我觉得我在那里我没有用他的热点去给钱都好，因为我有朋友就这样试过的。他就说骑马啦、包括影相啦，包括吃羊串啦，这样他就叫他影低他的二维码，你出出嚟有信号再俾，系、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区，
1: 佢唔会好担心你惊你走数啊，或者点样嗰种啊，
0: 嗬、相对嚟讲，佢系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拍。坑啲打葱，你知去到新疆，尤其北疆，基本上每个点都可以去摆沙的。咁喺嗰度嘅坑啲打葱咧，就系、一个镜头149，两个199嘅。咁、同样嘅去到那拉寺咧，就系399同埋468咁样，系、
1: 所以你会亦都发现到嗰种物价友好嘅程度。但系呢个算系你哋喺咁多日嘅呢个行程当中，第一个最深度体验嘅一个景点啦。
0: 除咗杜山寺。大峡谷那个很多机动游戏我仔玩得很开心的之外、你说真真正正的一个算是北疆的典型的地方呢、就一定是他的、就是独库公路，可能他自己本身都算是经典，
1: 是、啊、但是
0: 我的目的地，我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
1: 所以其实你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原来他物价这么友好啊，还是你当时已经觉得这个物价很友好的？其实
0: 我觉得他景区里面甚至是比景区出面的物价更加之友好、
1: 有管理是不同的，
0: 他可能也都没有太多的管理、即他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淳朴，
1: 相对淳朴，还有可能信息相对闭塞一些、会不会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他里面他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区、他可能他官方就设了几个 咁樣嘅停靠點，
2: 嗯、
0: 但係我哋其實唔係話每一個點都係官方設嘅，咁、
2: 嗯、
0: 所以其實我哋接觸到嘅就係最真實住喺入邊嘅嗰啲牧民，咁、
2: 嗯、
0: 然之後佢哋咧可能佢哋敲啲羊串啊，又或者佢哋用自己嘅馬俾遊客騎馬呢件事啊，係、嗯、一個好生活化嘅事，佢哋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要去想去做生意或者是怎样的、只不过他们有而刚好你需要
2: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包括我的仔在那里骑马他一开始只是我跟我们的沟通就是说问我们要骑几耐、
2: 嗯、
0: 我们就说、半个钟这样跟住咧，佢就話：哦，半個鐘咁，我帶你去石林嗰度玩下啦。咁樣，佢就帶住我個仔就出發啦。佢哋兩個睇嚟好似年齡相仿咁啊，睇個體型嚇、
2: 哦，
0: 我就覺得佢年齡相仿嘅。咁、
2: okay.
0: 我俾佢帶走啦。咁我就同我老公兩個人就係喺石林嗰度慢慢咁行落去啦。咁、我仔就跟住佢就騎馬走啦。咁樣，佢、係兩個人騎一匹馬嘅、
2: 哦，
0: 因為唔放心啊，嗰、那個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後唔知喺途中佢哋兩個點交流啦、我哋就見到嗰匹馬離開咗石林嘅板塊。慢慢咁樣過咗馬路對面，而且上咗對面嗰座山。咁、然之後，我老公就好，我當然我哋好了解我哋個仔啦，知道絕對唔係俾挟持啦，好可能係佢挟持對方嘅小朋友。咁但係因為嗰度冇信號，所以打唔到電話
1: 叫
0: 佢
1: 翻嚟咧，
0: 叫唔到。
1: 係咯，
0: 係啦，冇信號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係行到半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帶住我仔騎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话：你信唔信咧？一定系你个仔叫人哋带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系令到我相对嚟讲系有少少震撼嘅，就系、是、嗰个小朋友可能佢哋两个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咁样，然之后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系上咗去啦。当然佢都会评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为我见到本身系佢自己带住我仔嘅，但系上雪山之前咧，佢系拖多咗个小伙伴一齐，佢哋系三个人两匹马咁样就上咗嗰个雪山。
1: 所以可能系三人成虎啊，他们的家长知道吗？
0: 系唔知嘅。
1: 我覺得呢個
0: 係啊，即係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覺得係算係玩得好開心。當然呢件事兩睇啦，好、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唔安全啊。
1: 即係起碼從我自己角度嚟到講，我會覺得有啲唔安全嘅。但係如果你話回過頭嚟，大家即係冇穿冇爛咁計，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體驗。
0: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甚至喺呢度都算係同人
1: 有啲社交接觸。係，
0: 我甚至會覺得佢哋喺呢。一個鐘入面
1: 是朋友，
0: 是朋友，甚至是交換了少少人生片段的那種感覺、所以這段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很意外的收穫來的、他起碼我兒子回來跟我說的很多東西是我覺得我可能要我們這個行業經常、都會覺得很想 去了解人家的生活、樣的我覺得他了解到的訊息好像人家家、有多少口人、啊、多少兄弟姊妹、啊、多少年級、啊、期末考試考什麼內容考多少分、啊、排名是怎樣的幾歲學騎馬每日騎馬要騎幾耐啊？呢只馬仔叫咩名字？呢只馬仔幾多歲啊？騎馬比賽幾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馬之外，仲有幾多牛啊？幾多羊啊？跟住喺景區呢度一日
1: 好似調研咁啊！佢
0: 係啊，喺景區裏邊一日可以賺幾多錢啊？嗰啲佢翻嚟嘟嘟嘟嘟嘟嘟嘟同我講過唔停，佢仲話：嗰、那個其實哥哥仔嚟㗎，佢已經初二㗎啦，但係佢同我講佢話我未坐過飛機啊乜嘢，即係佢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細節，令我覺得喺呢一刻呢、這個旅程對於佢嚟講特別值得咯。
1: 因為佢。佢可以獲得一啲佢自己獨特嘅一啲體驗啦，而從
0: 呢個先係佢真正感興趣嘅嘢，我覺得。
1: 係，同埋嗰個點係在於，你知唔知小朋友好享受嘅一個點就係佢同家長之間擁有信息差嗰種自豪感。即係其實好似我兩個女咁樣啦，佢哋近排學游水啊，跟住佢喺游水班裏邊咧，即係識咗另外兩個小朋友咧，日日喺埋一齊咧。雖然佢哋喺游水過程當中冇乜交流啊，你上水啊，咩換衫啊嗰啲咧，哔哩吧啦傾好多嘢，跟住然之後翻嚟沿路當中。他就很享受他和其他小伙伴之间拥有一些小秘密啦、有些人家的东西人家的或者人家知道的人家的情况你不知道、我知道、那种的自豪感啦
0: 还有他其实是向往那些牧民生活的
1: 简单的生活
0: 所以在那一刻他了解到他向往的内容、还有他拥有了同伴的社交、我觉得甚至是比起、就是、他跟我们出去旅行他去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就是、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这种体验这种获得是更加之珍贵的
1: 是因为我们就可能看过就算了或者看过、我看中我就算是拥有咗啦，咁但系你个经验体验有几多咧？你喺嗰边系咪拥有一段回忆咧？咁，我觉得嗰个所谓交换人生片段嘅点先系更加重要嘅吓。咁啊，跟住嚟，我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啦，要同大家啦，即系讲下，
0: 值$200嘅那拉次
1: 系啦。究竟啲飞有几难约咧？难嘅点系咪在于冇信号咧？我哋阵翻嚟继续同小路倾偈啊。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
2: 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0: 眼世界，
1: 世界，
2: 眼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在路上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日晓露系嘉宾啦，吓，继续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嘅北疆自驾之旅嘅。嗱，头先啦，先你讲完啦，喂，原本系谂住Plan B 嘅，又或者攞嚟备选梗底嘅一个草原景点啦，咁样样啊，突然之间咧变成咗一个哇，俾到体验感好好嘅一个目的地啦，咁好啦。但系正题就系你哋原本系谂住中午就即刻撇啦，啊就奔赴那拉提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那拉提嘅飞唔系你话买就买噶咯噃。
6: 系，所以其实我哋当时咧就揾咗一啲即系辅助手段啦，就俾咗$200嘅，系啦。咁所以就话点解呢一集系值$200，系因为我真系真金白银咁样俾咗佢$200出去。咁点解我话？我都算是水魚呢，是因為其實我俾咗出去之後，我的預期就是我是應該就不用自己搶了，但是沒想到他只是告訴我知個搶票的小竅門，即我還是要自己搶的，我還是要
5: $200
6: 了，是因為沒有人說這件事，我不知道。
5: 所以個 point 就是大家都是相信官方渠道了，
6: 是
5: 其實現在可能這個信息差沒那麼多了，
6: 不是，他官方渠道是這樣的，即是那一題的票呢，他分兩種搶法，一種就是提前七日，一種就是當日，即是提前七日的票我們一定搶不到，
5: 搶不到
6: 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租車的話，我們沒有可能第七日或者第八日先去那一題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就一定係只可以搶到當日嘅票嘅。佢提前七日一放出嚟，即刻就冇啦。咁當然啦，我後邊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係先提前七日就將自己屋企嘅嗰個車牌先輸入去。
5: O K， 咁後屘換車牌咁咯。
6: 係啦，後面咧再去到遊客中心去換車牌，咁其實都算係一種方式。咁其實當時我哋唔知啦，咁我哋真係攞到車先去查，就發覺冇噶啦，就有都係七日之後噶啦。咁樣未開票嗰啲就有咯。
5: 咪係咯。
6: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只可以搶當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齊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
5: 哦、
6: 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嘅官方係咁樣寫下一個硬性嘅規定，但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當時查咗下我個路程係120公里，當然我唔知道直線係幾多，
5: 可能直線距離會更短一啲嘅，所以、
6: 即係我當時喺 Moncotur 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嘅嗰個喺路程上面就係佢已經去到120公里啦，咁、但係嗰個人同我講就係、是，唔緊要嘅，搶得到嘅，咁佢就叫我校好鬧鐘，係7:20嘅時候就將所有信息都寫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車上面有幾多個人，每樣身份信息，包括你嘅車牌號碼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停喺某一個界面，咁就喺嗰個界面一路等
5: 到點即刻撳，
6: 7點即刻撳，如果撳唔到嘅情況之下，退出嚟到上一個界面再撳入去。就反覆咁樣擦，就佢教咗我呢個方式，值得$200嘅一個方式。咁然之後我就擦到啦。
5: 好嘅。
6: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聽完之後就可以慳翻呢$200啦。
5: 突然間咩叫做物理意義上嘅袋子入你袋啊？咁係嘛？呢、這個嗱，大家如果要去拉拉提嘅話，唔係不過我覺得其實比起呢$200啊嚇，即係嗰日搶票更加有價值嘅點係在於，其實你可以去到現場換車牌，你點
6: 啊？係啊，即係你可以換車牌呢個點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較確認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做，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嚟講
5: 有好啲，
6: 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係大家就會覺得係啊，嗰、那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二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那一題嘅票咧。

0: 因为佢警区，但系佢自己喺心中有数嘅，所以佢个票咧系48小时有效嘅。
1: 玩两日俾你。
0: 系啦，佢嗰个48小时咧系你
1: 入警区开始计嘅。
0: 计系啦，佢唔系计你后边出嚟嘅嗰个时间，系计你最后嗰次入去嘅时间。所以其实如果你喺入边你要住嘅话，即系你最后嗰第48小时你行入去之后，你住个星期嘅话，我觉得应该都冇问题。
1: 哦，因为你喺嗰、那个已经入咗去嘅情况之下啦，你就冇再所谓话进出呢一件事啦。
0: 系啦。系啦，佢同塞里木湖系唔同嘅，塞里木湖系计你最早入去同埋最后出嚟
1: 嘅时间。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喺呢一点上边，纳拉提佢系相对嚟讲更加之友好嘅。咁喺纳拉提上边咧，有几个需要提醒嘅点啦。第一个就系、是可能佢个时间方面，好似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啦，咁你就应该睇日落嘅、所以你应该系晏昼，你当你第一次入去嘅时候，你就应该直奔嗰个河谷草原去睇嘅。咁、但系最热门嘅空中草原嗰度咧，就只系得两个时间点嘅啫，一系就系早上8点钟之前，
1: 太早啦。
0: 一系就系晏昼8点钟之后。
1: 啊，呢、這个好啲，不过好多人啦。
0: 唔系，就系呢两个时间段先至会人少。点解呢两个时间段人少呢？因为观光车、区间车仲未开，系啦，未开或者冇咗。咁嗰啲大团嘅客啊，即系旅游团嗰种啊，佢哋就冇办法入唔到去啦。咁只有自驾可以入去，而自驾嘅咧亦都好少，尤其是系早上呢个时间段入去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咧亦都系即系跌定心水，一定要好早入去嘅。当然
1: 起唔到身系咪？
0: 起唔到身。咁所以其实我哋喺空中草原嘅时候，嗰、那个就已经觉得嗰个体验感冇咁好啦、所以就系影两张相就即刻就坐佢个缆车，都算系浏览咗一圈啦、就滑草落嚟啦。
1: 所以其实对于你嚟讲咧，即系纳拉提啊，同埋朝早，即系唔系明星在外嘅，但系更淳朴嘅嗰个景点吓，你觉得朝早嗰个景点更好嘅点，除咗话体验感更强之外啦，但系你话如果按照成熟咁计，应该系纳拉提更成熟之系。
0: 佢更加成熟系因为佢比较集大成，应该咁样讲。佢自驾会专门有条自驾嘅景区路线，然之后佢如果系区间车嘅话，佢亦都有个区间车先可以入去个路线，佢就相当于做个好好嘅分流。
1: 分流咯，
0: 系啦。咁另外咧。佢哪怕喺唔分流嘅情況底下，好似河谷草原啦，包括嗰個空中草原啦，再包括嗰啲盤龍古道啦咁樣，佢嘅人相對嚟講都係分散嘅，即係佢唔會話我只係得集中一個點或者兩個點，佢會每隔得幾公里，佢就會設一個咁樣嘅休息區，即係佢會相對嚟講將人係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包括咧，佢入面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 Honey 把葱啊咁樣。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怕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喺呢度拍，但係佢哋嘅嗰種體驗咧。即我作為旁觀嚟講啦，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唔差嘅，佢哋出嚟嘅嗰個片嘅嗰種感覺應該都係幾靚嘅，因為嗰啲攝影師好明顯佢就更加識得去揾機位，
1: 好熟悉、那個，係
0: 好熟悉。佢哋甚至有啲人咧就會去
1: 指導人咩 pose
0: 嘅，係啦係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佢哋會劃分好呢個區域俾你，呢、這個區域俾我咁樣，
1: 即係呢個好啊，呢、這個好，即係攝影師之間有種默契，
0: 係
1: 同埋佢哋互相會商量係嘛？
0: 我會覺得佢哋應該係有管理先至會形成呢一種。大家就唔使互相去爭啊，去
1: 錢賺唔曬嘅一齊賺啦。
0: 係啊，就會有嗰種感覺咯。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入邊佢有餐飲有住宿嗰啲嘢，就唔係話只係單純係牧民嘅。因為其實牧民呢件事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咁，好嘅就好好，唔好嘅可能你俾佢呃你都唔知講咩好嘅，就係咁樣嗰種感覺。咁所以嗱一提咧，我就覺得甚至你唔喺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門口嘅嗰個成熟程度都係遠遠高過 Moncotte 嘅。佢嗰個門口嘅成熟程度就係你想食邊度嘅嘢食都食得到。
1: 哦，幾好喎、
0: 啊！係啊，我哋當時就話，不如去食下當地特色嘅，我唔知出個班咩吧，然後發現就係一路咁樣揸過去幾十間，你唔知揀邊一間。起碼是多咯，
1: 你俾到你嘅選擇多元啦，然之後裏邊嘅各種嘅嗰個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同埋嗰啲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減少打攪啊嗰種整體嘅感覺係好好嘅。包括咧，我喺嗰度咧都有一段徒步噶啦，咁嗰段徒步咧都點講咧？ 我覺得他們

0: 可能比较唯一的不好，可能就是他们有少少高估我们的体力咯。即是你问那些新疆人，他们
1: 就惯了。
0: 是啊，他就说哎，个钟就上到去攞回来的了，这样。实际上我们爬上去都过半钟。
1: 哇，
0: 是啊。
1: 好多人怕。
0: 是啊。
1: 是啊，就是、你都行上去过半钟了，我行上去
0: 四个钟。他的落差是超过600米的。
1: 是。
0: 是。那他而且全程比較依賴樓梯，所以就我落嚟嘅時候其實都好痛，
1: 堆積嘅嗰種感覺，
0: 膝頭哥就有少少頂唔順。
1: 你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後後仲要再揸車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1: 個point係你喺嗰度住多咗一晚啊，咁住多咗一晚之後啦，你見過那拉提的夜係咪先？
0: 仲有佢嘅日。
1: 系啦，究竟
0: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嗰盘龙古道，
1: 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集啊，吓继续同晓露讲下那拉提嘅节目，行开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还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了，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啦。有一些朋友如果很关注话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同埋重启之后呢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更加快速便捷咁样通关呢，今日会给大家一些通关的攻略。
5: 是啊，没错，近日见到多轮的压力测试呢在度进行当中啊。其实呢在这个7月31号的时候呢，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是正式启用的，亦都标志着一地两检的制度落地是迈入到实质性的阶段，皇岗口岸重启进入到倒计时的。这个口岸亦都会是实施一次放行。这座超级口岸究竟有怎样的新变化，人和车辆分别怎样通关呢，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是的，因为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呢。不过呢就同大家讲返嘅，当前嘅阶段呢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面完工㗎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呢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係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呢，呢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即时公布啊，大家可以黐实我哋嘅探世界嘅。咁最新嘅消息呢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㗎。
5: 咁究竟呢呢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有哪些新的变化呢？首先就是24小时不打烊，只是这个人去通关的，就不是这个货物通关，亦都会成为了深港唯一的夜猫子，即是夜晚出动的一些朋友仔的专用口岸啦。
4: 因为它会是一个纯旅检的口岸，所以只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通关的，即意味着整个通关的效率会更加便捷，因为它只是服我们的这一班游客去服务的。所以呢即大家其实可以是将24小时的这个行程都安排在这里。相信可能夜晚黑好像刚刚 Fion 说的凌晨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通关，去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另外还有就是一地两检究竟怎样检呢，
5: 是啦，全新的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模式会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的通关机制，会是系统性咁样重塑翻口岸嘅通关嘅流程噶。咁啊，具体啦，一地两检就系话，港深双方会分别喺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嘅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适用翻香港法律噶。内地嘅口岸区咧，就系由内地依法管辖啊。
4: 冇错啦。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咧，指嘅就系喺一地两检模式之下咧，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嘅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嘅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同埋压缩通关时限，提高翻通关嘅效率同埋体验噶。
5: 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咧呢一个关口啦，未来咧就只系有旅检啊，专门俾啲朋友仔咧，即系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划过关。咁究竟呢个通关嘅过程系点样嘅咧？我哋唞一唞先吓，收翻嚟咧，喺探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6: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今天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关注即将要重启的皇岗口岸，究竟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怎样全新的这种通关的感受。我们下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在这里过关的话，你怎样行呢？其实很简单的，只需要擦面。按下你的指紋，跟住門開，你就可以走噶啦嚇。
5: 係啦，其實就總共三步嘅啫，就可以過閘啦嚇。就好似平時我哋搭地鐵都差唔多嚇，不過多咗個撳手指模啦。咁啊，具體嘅通關地點咧 ，L 四咧就係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 五咧就係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關設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驗快捷通道。通關嘅流程具體咧就分三步走，我哋詳細再拆解。
4: 第一步就是出警方的閘門，旅客通過拆面或者拆證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的採集。第二步就是深港交界門，採集指紋、面相等生物信息進行身份的比對。而第三步就是入警方的閘門，信息驗證通過之後會快速打開，打開之後嗱嗱臨過門，這樣就 OK 了。
5: 其實就是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非常之快捷同埋絲滑嘅。咁啊，講完就話，自己就人過關係點樣過啦？咁車又點樣過呢？同樣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單位咧同步查驗，司機咧就唔使來來回回去進行一啲過關嘅手續嘅。
4: 冇錯啦，咁啊，通關地點咧 ，L 一係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 三係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嚇。咁啊，通關嘅設施就會有這個五合一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同樣通關的流程都是過三道閘門。第一道閘就是自動落杆，一次性採集深港兩地五家查驗單位所需要的信息，各單位後台也都會同步去核驗的。通過之後，第二道閘和第三道閘就會同時抬杆放行，所以會更更加快捷。
5: 其實基本上都是第一道杆，即要有一查驗的程序，後面就非常之快，可以同時是抬杆放行了。另外咁喺車上的乘客又需要做怎樣的查驗的措施呢？車檢層是人車分流通關的，在小汽車上面的旅客不需要往返於旅檢大樓和車檢層，在隨車查驗廳就可以完成通關查驗的了。跨境家庭、小朋友和老人家等等这些特殊的群体可以申请车上查验，不需要落车，随车一起过其实都 OK 的。
4: 没错，讲回来，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可以有哪些交通方式呢？地铁七号线是直达的，而且未来还会有城际高铁，落车就可以过关更方便。讲回来，深圳地铁的七号线是直接和这个大楼的负二楼是直接连起身的，不需要出地面就可以絲滑咁樣換乘啦。而港鐵咧仲規劃咗一個北環支線嘅，喺度在建當中嘅惠管深城際高鐵咧，亦都會係接入到皇崗口岸片區。所以咧，未來大家可以從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咧，更加快捷咁樣直達到呢個皇崗口岸。咁啊，無論係旅客咧同埋車輛咧，都會係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關嘅體驗。咁所以咧，最關鍵嘅就係大家喺等緊呢個正式嘅開通日期啊！咁我哋一齊 静待官方公布啦。
5: 是啊，冇错，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亦都会专门去到呢个皇岗口岸去打卡，因为本身个造型都很吸睛嘅，是以流畅的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像流水叠石一样。

0: 当中有个好重要嘅设计理念啊，就系湾区基石获之重器。去到具体开放嘅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去现场体验下，好快就可以熟悉噶啦。
1: 冇错吓，咁啊喺我哋今次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俾大家一啲好具体嘅一啲通关嘅流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一齐关注翻啦，究竟几时可以正式通关？咁啊，正式通关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行程，通过啦皇岗口岸去通关，感受一下啦呢一种咁方便同埋快捷嘅通关模式啦吓。
0: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你听到的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着下来一起来听《救亡进行曲》。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全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

头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李海英创作的《中国军魂》，相信曾经看过《亮剑》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开头那段冲锋号角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刻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歌曲中表达的狭路相逢，

0: 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亦都令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听到之后感到热血沸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你带嚟一首《旗正飘飘》，歌曲表现咗国亡家破、祸在眉梢嘅悲愤情绪，以及要求抗战嘅切裂深沉嘅爱国激情。

呢首慷慨激昂嘅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国民族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佢以短促跃动嘅曲调、铿锵有力嘅节奏，喺当时鼓舞咗无数军民嘅信心同决心，亦奏响咗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嘅时代强音。喺充满信心嘅旋律当中，传达俾我哋积极向上嘅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即将听到福永带嚟嘅《松花江上》呢首歌，喺日本关东。

军大举侵略中国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乐

刚才听到了来自陈学冬演唱的《游击队歌》，歌曲的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同敌人周旋、机智歼敌的英雄形象。陈学冬中低音的演唱又比歌曲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底气，更唱出了《峥嵘岁月》入边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住落嚟听到嘅系王铮亮带嚟嘅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抒情的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在这首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有敌就迁，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

长城谣嘅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而不缠绵。歌曲控诉日寇嘅暴行，倾诉咗人民被逼离家流浪嘅苦难，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嘅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嘅爱国热情。跟住落嚟一首《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咗。

到敌人后方去是一首描绘游击战争威武场面和游击战士机智勇敢形象的中国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在抗战期间，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很多游击队的战斗之歌，同时也是一首抗议日本侵略的激昂旋律。其歌词充满雄壮和豪迈，极具感召力，而曲调则挺拔有力，节奏鲜明铿锵。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大都进行曲》，歌曲采用咗明朗嘅大调，表现咗华夏民族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嘅可贵精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首先喺今日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同各位分享经典嘅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咁其实可能好多嘅粉丝们都相当熟悉嗬。
4: 系啊。
5: 咁佢就系广州粤剧院啊，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保护项目嚟嘅。
4: 嗱，今次呢一出戏咧，就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二道梅德主欧海明啊，系饰演马福龙。
5: 嗯，

0: 系嘅，咁啊讲到欧海明老师咧，好多朋友系相当之熟悉啦。咁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海明老师之前演唱嘅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1: 好啊。

0: 春情长今宵，与君荡气回肠。
1: 欧汉明老师演唱嘅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嗬，
2: 其实呢一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欧汉明老师啊，从艺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1: 嗯，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嗬，
2: 嗯，系啊，讲嘅就。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啦，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
1: 嗯、
2: 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啊，点知咧就偶遇乔装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
1: 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哦。佢为想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咁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一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吓。
2: 系啊。嗱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排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哦。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的，分别饰演马福龙和陈月娥。
1: 是啊，这部剧真的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是联手来到主演这一部戏，是相当有看点的。听听剧中的女主角陈月娥的饰演者，那也是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老师他的介绍先啦。
2: 好啊。
3: 《马福龙卖战》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传统嘅剧嚟嘅。咁咧就系讲咧，就系马福龙本来系都系一个富贵人家，佢个老婆都系千金小姐嚟嘅，大家系门当户对嘅。咁啊，后屘咧就马福龙家道中落，咁啊穷困潦倒，咁啊咁咧就佢个老婆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咧，佢个爸爸。就外父嫌贫啦，咁啊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1: 即系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3: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实系攀人哋嘅，咁啊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啊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

0: 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呢一个故事就係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呢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就算是挨穷都是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起受苦咁后尾呢咁就讲埋战嗰场后尾呢就係、是、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呢就叫佢即係叫咗佢去沙场后尾呢就全莫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封佢做官咁到后尾都係大团圆结局嘅咁呢个陈月娥呢就守咗喺个茅寮嗰度守个丈夫守咗三年咁日日盼夜夜盼咁样咁
1: 盼到丈夫
0: 终于盼到丈夫係好消息返嚟封咗官大胜回归而且封咗官后尾呢就呢个大将军呢就赐咗一个凤冠霞帔即係俾佢返嚟俾佢陈月娥咁样嘅咁劇情都係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呢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都好有幸今次又請咗陳卓玲老師返嚟幫我哋做掌板師傅這個戲呢全部都是锣鼓建場的沒有一定的功力 是真的搞不掂它的這個是跟锣鼓音樂是分不開的
1: 你在劇中是飾演女主角陳月娥嘛因為始終我們是生活在現代的女性嘛飾演一個古代的而且是這樣迂迴曲折的故事的女主角你感覺有沒有挑戰呢
0: 每一期都是一個新課題咁演員呢其實係一定要飾演人物啦每一個戲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都有壓力囉都有壓力囉咁就都好在青衣戲呢我都係比較擅長我由學藝喺學校開始都係專門係學青衣為主嘅咁樣所以就唔可以講話乜嘢駕輕就熟嗰啲即係起碼就信心好啲囉即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咁就其實人物嘅演繹呢即係呢個戲呢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箭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0: 咁嘅好似話唔知話有咩村民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0: 咁但係呢真係即係佢陳月娥呢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㗎啦咁呢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勸佢即係先要飽腹咗咁你邊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呢咁即係勸佢囉即係唔好一成不變咁嘅意思即係攞我哋現今嘅說話後尾呢丈夫都聽佢嘅說話將個寶劍好痛心咁樣去賣咁啱撞到呢個大將軍係好賞識佢喺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將軍賣劍呢個過程係考驗佢咁呢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嘅而且好即係好點講呀都幾有有智有謀又有勇一個人才咁呢就即係引荐咗佢去即係去沙场啊咁样去打仗咁样嘅咁就都係一个咁嘅故事囉大概。
1: 但係喺呢个过程之中嗰位大将军胡梦熊啊其实係一开始係多方挑剔㗎喎係咪故意咁样去激嬲呢个马福龙故意咁样我同佢比武啊吓。
0: 是啊其實他是特登試他的試下他的功力去到哪裡的原來一試這麼厲害的那就即 其實佢真係好有眼光咯，
1: 係啊，
0: 好有眼光。其實佢第一眼見到馬蜂龍就覺得佢不尋常，先至故意試佢嘅，係咁樣嘅。
1: 果然一試咧就不負佢所想啦，
0: 係啦，
1: 識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0: 賞識咗一個人才啦，咁樣咯，
1: 嚇嚇
0: 嚇。咁馬蜂龍亦都係因為佢嘅。

0: 想的，即用我哋現今嘅現代人嘅講說話，就係遇咗一個好好嘅貴人咯，係啊，係，即係佢係佢個伯樂啦嚇，即係咁樣咯。
1: 啊，咁再講翻呢一部劇咧，應該話佢係傳統劇啊嘛，但係點樣將傳統劇將佢演出佢嘅亮點，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係咪落咗好大嘅苦功㗎？
0: 當然啦，演員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嚇！咁就有好多地方體現咗即係演員嘅功力啦，嚇！比如好似歐大哥啊咁，咁佢嗰個馬福龍啊，喺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較高啦，嚇！同埋咧，佢唔單止係演繹人物嘅內心，仲要武打啦，嚇！即係唱到練打乜都齊，所以佢好辛苦，
1: 難度好大啊！
0: 係啦，難度非常大嚇！呢個戲係體現以馬福龍為主嘅，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歐海明老師咧，佢係一位非常非常優秀嘅同行啦，嚇！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學習，
1: 你都非常之優秀啊，好出色啊！
0: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由細就識嘅嚇，即係細細個我哋都識嚇，咁就八幾年就識噶啦。你諗下而家幾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係唔多。我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嚇，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嚇。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是以前我跟他做的自己都很默契，好像斬精
1: 蟲就找到了感覺，是吧？
0: 可能大家那種藝術
1: 的觸覺是比較那種執著
0: 比較接近，是的他很優秀，很優秀，他是一位好對藝術要求比較高的好演員嚟嘅嚇，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
1: 係啊，都係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0: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一個賣點就係、是、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真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哎呀，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善于创作，其实咧，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系进步嘅，会进步嘅，会有进步嘅吓、所以今后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无论唱好，样样好，首先自己识创作咗先吓、自己会拉咗个胚出嚟。如果系俾啲更加专业嘅人帮我哋锦上添花咁，咁其实系好事嚟噶，我觉得吓、今次我哋都系一个新尝试啦吓。第一次自己咁样尝试创作咁样、我哋作为演员系应该要咁做嘅。
1: 系，咁多谢红姐。
2: 哇，我觉得咧，真系呢部戏好啱啊，陈允红老师嘅戏路嘅啫。
1: 系啊，阿红姐咧，佢嗰种啊敬业嘅精神啦，同埋对艺术嘅态度，真系值得我哋学习啊！嗬。
2: 系啊，嗱，讲到《马福龙卖战》呢出戏咧，系南派经典粤剧啦。咁啊，其实咧，我曾经睇过咧，就系欧海明大哥佢做嗰啲南派剧目啊，例如《武松大闹狮子楼》啊，哇，里边咧好多系南派嘅一啲武艺喺度嘅噃。咁、不如咧，马上再嚟听。听剧中嘅男主角马福龙嘅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讲讲啊，佢做呢个马福龙嘅感受啦。
3: 呢个角色应该就系用文武生嘅行当去演啦，即系武就多啲啦，但系佢同时有几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个看点咧，主要系对传统，即系前辈创造嗰个戏落嚟。其实呢个戏嘅排练过程咧，我哋系请教咗好多前。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以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福龍，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係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個馬福龍賣戰啊，佢係一個傳統劇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創排，有冇賦予佢一啲？新的一些元素在这里、或者有什么跟之前有什么不同的亮点在这里、
3: 灯光舞美做

0: 咗啲調整，因為而家嘅視覺啊，同埋節奏啊，咁要求唔同。而嚟嗰戲應該如果係按傳統版去演咧，應該三個幾鐘先做得曬。
1: 嗯。
0: 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調整啦，即係節奏上啦。除咗燈光舞美之後，咁劇本嘅處理啊，有處理嘅，請咗我哋嘅文編劇去縮減一啲
1: 嗯，
0: 一啲啰嗦嘅场口啊，同埋其他嘅都要保留住。
1: 嗯，
0: 我哋排呢个戏有句说话叫做向传统致敬，向前辈致敬。
1: 咁今次咧，你系同梅花奖得主陈允雄老师系合作啦，领衔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陈允雄老师合作嘅机会唔系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触咁啊？
0: 系之前我同佢合作。不是很多，不過一樣是有的，其實一八全中劍我同佢有做過幾場的、其他的折子戲啊經常都有演，但作為長劇的創作呢是、第一次啦，應該這麼說。允紅姐是一個很好的演員，又很投入，我們配合得仲係非常之默契同埋開心嘅嚇。
1: 咁我採訪允紅姐嘅時候，佢都係大讚美啊，同你搭檔戲可以互相啟發到對方嘅靈感嘅。其實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感覺嘅咧？嚇，
0: 因為同大家嘅理解同埋對嗰個舞台嘅駕馭，對角色嘅駕馭都係。好有默契嘅，好有节奏，好有感觉啦。
1: 咁听住欧海明老师嘅介绍，然之后脑袋入边咧再想象一下喺剧场当中啊，睇住马福龙卖战嘅呢个剧中嘅情景，哇！而家谂翻起身，依然系历历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2: 系、咯，而且觉得咧，欧海明老师咧，讲真咧，亦都唔系一个年轻演员啦，但依然咁身手敏捷、哇！讲明咧，真系有好深嘅功底啊。
1: 咁可想而知咧，欧老师啊，平时咧真系。曲不离口就功不离手，是一年360日都是这样坚持去练功的、
2: 是啊，其实欧海明老师这份对于艺术的执着精神呢，也都是、有赖于他的老师呢，就是红线女大师的教导啦，还有呢那种、对他的启迪啦，对他的影响啦、所以呢不如这个时间听一支来自欧海明老师演唱的《红的倾情》。
1: 好啊，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曲。

0: 繼續我哋嘅韻味嶺南節目嚇，咁、今日節目當中咧，會同你欣賞一段名曲嚇。呢段名曲叫做《仙途雲段絲樓》啊。其實曉華、你平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會啊尋訪啲古蹟啊，甚至咧係同一啲歷史人物有關嘅地方㗎？
1: 都會有㗎、因為其實我都幾中意睇下啲古詩古文啊，關注一下啲歷史人物。我哋今日講嘅呢位古詩人仙途，咁亦都係一個傳奇色彩嘅唐代女詩人嚟嘅喎，
0: 係啦，咁大家咧其實而家去旅行嘅時候啊，亦都可以咧通過一啲名勝古蹟啦，去尋覓到仙途嘅蹤跡嘅噃。我記得咧，我喺成都遊玩嘅時候咧，就喺望江樓公園嗰度咧，就見到過仙途墓嘅。
1: 哦，講翻仙途咧，就係唐代四大女詩人之一。咁佢有好多嘅詩作，哇，流傳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藝作品係懷念仙途、歌頌仙途嘅喎。
0: 係啊，佢咧就係長安，即係而家嘅陝西西安人嚟嘅。佢16岁就入樂籍噶啦，咁啊同元稹咧係有個戀情嘅。嗱，戀愛期間咧，仙途自己製作桃紅色嘅小簪用嚟寫詩啊，咁啊後人就仿製啦。所以呢一種簪咧就叫做仙途簪嚇，即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雖然呢位女詩人咧係非常之浪漫啦，係一生寫咗無數非常之浪漫嘅詩篇，咁、但係咧佢係終身未嫁，最後咧係自己高壽到老。咁我覺得咧，其實人生道路有時真係自己都講唔清楚噶嚇。
0: 係啊，當然啦，呢位女詩人嘅才情好犀利嘅，佢同劉彩春、余元基、李冶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並稱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傳至今嘅詩作咧，有成90多首噶。
1: 係啊，真名副其實嘅一位係才女，一位女詩人，好值得我哋去懷念佢，去歌頌佢。佢所留低嘅詩作，亦都係為我哋後人留低咗一大筆嘅文化財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粵劇、聽粵曲嘅朋友咧，一定記得一個作品叫做《錦江絲女》嚇，情情愛愛啊，呢首咧就係《錦江絲女》啦。咁啊，當中嘅女主角咧就係仙途，男主角就係元稹，又叫做元微之嚇。嗱，講到元稹就係字微之啦。咁啊，佢係洛陽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咧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啊經常將佢同白居易咧並稱為元伯啊。
1: 元稹才華洋溢，曾經兩次同白居易一起參加過當時的全國考試，即相當於我哋今時今日的呢個高考。係
0: 啦，
1: 係啊，兩次咧都是考在白居易的前面，哇，好犀利喎！
0: 好犀利。
1: 咁尤其是後一次咧，更加是功居榜首啊！咁所以咧，當時咧被稱為才子嘅。
0: 係啦，咁啊，元稹咧，佢喺武宗朝位置宰相嘅、元和十年啊，元稹被貶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咧，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19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啊年仅24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27岁嘅时候咧就病故，咁啊呢个时候咧先至31岁嘅元稹咧就啱啱升任做呢、监察御史啦。可以講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開始，哎呀，自己嘅愛妻咧就駕殼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於是寫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詩，最出名嘅就係呢一首啦。
1: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㗎嗬。係啦，咁元稹呢喺寫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㗎噃。我諗因为咁样下咁佢同仙途呢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㗎嘛。
1: 係啊，咁两位呢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呢对于吟诗作对呢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惜英雄重英雄㗎嘛。
0: 係啦，志趣相投好重要㗎。
1: 係啊。
0: 咁而仙途有一首诗叫做《慈上相扶》，系咁写㗎。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忘将吹日，同心连叶 奸。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啊，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想头噶。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薛涛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噶。
1: 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這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一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薛涛已经系46岁噶啦，芳华已经到秋暮啦。元稹咧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薛涛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薛涛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
0: 是啦，他很明白自己和元稹之间的关系啦，正所谓露水情缘，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呢？
1: 嗱，我哋国家一级演员关清啊，曾经演唱过一曲《薛涛云断丝流》，讲嘅就系呢一位大才女薛涛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先嚟听听关清老师介绍自己当时嘅演唱感受啊。
0: 好啊，
2: 《锦江丝》里薛涛最后嗰场锦华新世。脫俗去到吸水，即係喺個水井裏面祭師仙啦，嗰個場景唱嘅，佢將半邊墨砚交咗俾阿韋松同阿袁枚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所以呢個故事啊，兄叔咧，佢喺隔離唱啊，我喺粵劇院嗰個宿舍嗰度隔一間就係兄叔，佢啊每一個戲每一首曲。佢自己喺個筝自弹筝梳理，唱到佢真係每粒字每個音都非常非常滿意啦，先至交出嚟嘅。所以兄叔寫出嚟嘅佢劇本啦，係真係非常帶你入戲嘅。我哋即係喺隔離呀，未瞓呀，聽見啦，兄叔喺隔離又彈筝啦，又梳理啲劇本啦，隔離聽嘅都會流眼淚，都會喊出嚟嘅。咁所以話啲前輩啊，真係嘔心瀝血，佢哋無論劇本又好，啲作家係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係全部用翻曬喺對粵劇事業同埋培養後輩嗰方面，所以我哋即係。有样学样咯，
0: 系啦。听过关清老师嘅讲述之后咧，我哋真系好敬重老前辈啦，嗬。因为老前辈咧不断去创作啦，不断去教导啦，先至令我哋嘅粤剧曲艺事业咧系薪火相传嘅。亦都通过好似《锦江丝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薛涛啊、袁枚之呢啲古人嘅故事系流传至今嘅。
1: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由关清老师演唱嘅《薛涛云断丝流》当中嘅选段啦。
0: 好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虾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8: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8: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7: 老浸家，
10: 老浸家。
8: 呢杯茶

0: 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继续咁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呢，再配以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是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和追求的。而且呢，制作木偶的木质也都非常重要，就不是说随随便便拿木头就可以去雕刻的。咁大家想唔想知道当中有啲乜嘢讲究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咧系呢个木质雕刻而成嘅，用其他嘅材料嘅辅助整成啊，咁啊模拟成各种嘅人形啊或者动物形状咁样。木偶啊，因为呢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在我们国家，这个木偶最早是用于这个墓室的陪葬品的，后来慢慢脱离了这个丧葬制度，就变成了这个戏剧表演的工具，经过民间的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的戏种。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木偶戏从浙江那带和福建闽南那带传入我们广东地区，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那边的木偶艺人就跟着南宋朝廷南渡，咁啊，定居喺广东嘅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嗰带，令到木偶戏咧喺呢个广东粤西地区啊，慢慢传承同埋发展啊。咁而我哋广州嘅啲木偶表演咧，亦都正系呢个粤西地区嘅辗转传入嚟嘅。咁当时有咩象头木偶啊、布袋木偶啊、同埋提线木偶啊，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嘅历史噶啦。以前嘅木偶表演嘅规模咧，都细好多啊，多数都系私人班。分咩单人班啊、三人班啊、五人班啊，最多十人班嘅啫。一般嚟讲咧，啲木偶艺人啊担住啲箱，一个箱啊装住啲木偶，另一个箱咧就装住啲叮叮锣鼓查查嗰啲，咁啊走村过寨噶啦，咪村嘅空地啊、啲房屋嗰啲大厅嗰度啊，咪摆张台，咪成为呢个木偶表演嘅舞台啦。咪当时表演好简单嘅啫，啊，咪通常以咩单人木偶戏为主嘅，一两个演员咧就搞掂场戏嘅啦，嗱。呢啲民间嘅木偶艺人大多数都系自弹自唱咁样嘅。咁另外，当时啲木偶戏嘅表演形式同埋内容咧，90%以上都系同呢个祭祀有关嘅。咁但系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咧，受到呢个新旧文化嘅冲击，祭祀嘅功能就慢慢淡咗落嚟啦，继而变成咗啲街头表演，同我哋广州地区啲民风民俗啊、地方戏曲啊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哋广州一种独特嘅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咁当时主要嘅表演地点咧就系城隍庙嗰度，咁同埋而家荔湾、西关、黄沙嗰带啊，咁同埋咧各种嗰啲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嘅表演嘅。演出嘅队伍咧主要系嚟自呢个粤西嘅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嚟自呢个四邑啊、中山啊、东莞啊、清远等地嘅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嚟自顺德嘅大山班啊，即系提线木偶班啦。咁另外咧仲有过江龙噶啦，啊嚟自外省嘅，好似湖南等地嗰啲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木偶戏在城隍庙亦都有演出的。

0: 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一啲木偶大师咧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哋中国嘅木偶发展成点样啊？嗱，当时咧中苏文化嘅交流可以话相当之盛行嘅，木偶戏喺苏联咧系相当于中国京剧咁样嘅艺术瑰宝嚟嘅啦。咁于是喺咁嘅环境之下咧，我哋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呢个木偶热潮啦。各地啊先后组成呢个木偶艺术团。嗱，1956年嘅4月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就成立了。从此木偶从私人表演啊、街头表演啊，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的表演形式了。而制作木偶的话很有讲究，不是什么木材都能够用来雕木偶的。根据历代的选材的经验，在湛江地区发现一种叫做白汁木，一刀劈下去的话有些白汁流出来的。呢啲白汁木嘅纹路咧就好幼细，就好啱用嚟雕木偶嘅。咁但系而家白汁木就好难揾到啦，咁所以啲工匠啊就大胆改革，用呢个纸扑呢种技术啊。嗱，所谓嘅纸扑技术嘅话咧，即系用纸嘅材质咧嚟制作木偶。嗱，好似木偶嘅头部啊、身体啊等等，所有嘅人物角色咪先用呢个泥塑咧咪雕个形象出嚟先，再用石膏倒翻个模，咁跟住咧再用啲浆糊啊将啲纸啊扑上去。大概要扑成几十层的，晾干之后咁就成型了。跟住打模、补粉、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这些纸扑造成的木偶比原先的象头木偶轻得多了，举起身的话亦都没那么辛苦了。一个操纵木偶的演员的话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的嘛，好累的。尤其以前的象头木偶的话大概成9斤那么重的。但是现在改成纸扑来做木偶了，大概只有3到5斤。这样的演员没起身的话就舒服好多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广东的木偶首创这个人偶戏，即是人和木偶一起上台表演，这样也都跟观众加深了互动。咁另外咧，仲排演咗乜嘢卡通劇啊、音乐劇啊，去迎合啲观众同埋时代嘅口味。嗱，从呢个侧面反映出啊，木偶呢种工艺又好，木偶戏呢种艺术都好啊，都喺传承当中啊求发展，喺发展当中咧去不停咁创新嘅。好啦，嗱，今期咧讲到呢度啦。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系天差地远嘅人，后来又成为咗互相憎恨嘅死对头。而最后啊，佢哋都喺失意之中死去。喺佢哋嘅对立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咗最后嘅尽头。而从佢哋身上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嘅宿命。佢哋就系大唐李氏第18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嘅王巢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唐熙宗李渊吓，佢系唐懿宗嘅第5个仔，生母呢系惠安皇后王氏，佢原名叫做李冉，被封为普王嘅，系一个好活泼、好好动嘅细路仔。佢自细呢就喺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住嘅都系宦官，所以同啲宦官感情系好好嘅。李冉继承咗大唐李氏嘅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噃。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好有兴趣嘅，而且玩一样啊精一样。佢又鍾意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

发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嘅嘢咧，佢几乎无一不精嘅。而佢最擅长嘅就系打马球啦。打马球呢系大唐贵族最喜欢嘅运动嚟嘅。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啲使者呢，仲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嘅。唐熙宗嘅马球水准啊十分之高。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曾经好自负咁同身边嘅幽灵石野猪话：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嘅考试，必定会中个状元嘅。咁啊，石野猪啊答翻佢话：若然遇到尧舜咁样嘅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咁陛下恐防啊搵唔到食噃。李冉十二岁嗰年啊，父亲唐懿宗啊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等几个咧，就决定拥立佢为帝，改咗个名叫做李轩。咁等到唐懿宗驾崩啊，李轩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啦。唐熙宗即位嘅时候仲有个细路仔，当然就冇咩理政嘅能力啦。所以朝廷上上下下嘅大事咧，全部都系听宦官之笛嘅。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嘅宦官咧系田令之，咁佢自细就田令之凑大嘅，感情上对佢就好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嘅。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咗田令之为神策军嘅中尉。咁一嚟啊，熙宗一朝重大嘅决策权都落晒喺田令之嘅手里边啦。熙宗在位嘅时候，唐朝嘅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啦。佢老豆懿宗时期啊，担任翰林学士嘅刘允章呢，就写咗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啊嚟形容当时嘅局势。咁啊，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蛮夷似兴，二破也；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子，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嘅时局咧，确实系非常之糜烂嘅。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啊，就爆发咗王仙芝王巢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啦。王巢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嘅山东菏泽。本来呢佢就并唔系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嘅人物嚟嘅。佢家族世代都以贩卖丝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脉，自细就有诗才㗎啦。不过王巢成年之后啊，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丝盐买卖啦。嗱，喺讲唐朝经济嗰回啊，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嘅财政收入就好少嘅，所以又出台咗各种嘅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系最重要嘅一行啦。咁但系自古以嚟啊，大凡官府垄断经营嘅产品都系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嘅，老百姓好多都买唔起，甚至呢有啲人因为食唔起盐啊，就变咗淡食。咁但系大家都知啦，盐系饮食里边好重要嘅元素嚟嘅，长期唔食盐啊，会造成好严重嘅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呢，越嚟越多嘅人就做起咗丝盐买卖。呢啲贩卖丝盐嘅人啊，因为要对抗官府嘅缉拿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好团结嘅，势力就越来越大啦。喺唐熙宗乾符元年啊，亦就係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丝盐都买唔起㗎啦喎。咁啲盐贩就失业啦。於是呢牧羊嘅盐贩王仙芝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莆州等等地方，声势大涨。王仙芝啊自封为天保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曹军，并且咧传集各道，话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依家我要推翻佢。咁王巢身为盐帮首领，眼睇住生意做唔落去啦，而王仙芝嘅势力又越嚟越大噃，于是就带住一班子侄，亦都聚集咗几千人起兵啊，响应王仙芝，加入咗草军。嗱，自古以嚟嘅农民起义啊，大部分都系民不聊生。

0: 之下的揭竿而起，理论上讲当然就是有正义性的啦。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起义军往往都没有什么政治目标的，所到之处亦都难免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的平民亦都裹挟到军队里面以充实自己的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很大的。王仙芝这次起义军亦都不例外了，转战陈、许、湘、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000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啊，如果真係论战斗力呢，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係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㗎噃，都係諗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盤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驚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係啦。所以啊，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啊，齐州刺史裴握见都唔系路，就同王仙芝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啊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啊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咁王仙芝觉得诶都几好啊。於是就准备接受了噃。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但是王巢就不忿气噃，心谂你王仙芝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噶？於是就闹王仙芝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又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王仙芝啊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了周中的兵丁，咁啊裴握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提提各位啦，呢、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咁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啊，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4: 有咁多啊？
5: 系咯。
4: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5: 白切鸡啊，
4: 豉油鸡啊，
5: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4: 三杯鸡啊，
5: 系啦，呢啲嘅就嗬。
4: 系。
5: 咁啊，点会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豉油鸡，可能好多人都试过。
4: 试过，我啱先脱口而出都系讲到豉油鸡啦。讲真啦，我净系中意食豉油鸡，咁但系你问我点样制造出嚟嘅话，我就真系一嚿云咁嘅，一无所知嘅。
5: 系啊，其实我都唔了解啊，我就系觉得咧啲豉油浸过鸡咧吓，哇，真系皮爽肉滑啦，连骨头都有味嘅、有个地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鸡添。
4: 玫瑰豉油鸡系咪？真系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点缀一下嘅咧，嗬？
5: 系啦，定系话嗰啲色泽呢似玫瑰啦，嗬？
4: 总言之，赋予佢咁美丽嘅一个名称啦，肯定有佢特别嘅含义。咁至于话呢个广东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鸡系点样嘅好食法，呢、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噶。
5: 系啦，不如听听咧，就系厨员总厨郭少峰教下我哋。

0: 点样制作豉油鸡啦。
1: 好啦，我哋嚟听听佢嘅介绍先。
2: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鸡嘅步骤，首先就系话我哋会煲一煲清水，然之后咧就将鸡挤入去浸一浸佢。咁个作用系咩嘢呢？系令到鸡外边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我哋喺过清水嘅时候咧，要来回喺水入边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鸡嘅内膛同埋外边嘅温度系基本达到相同嘅，有利于鸡内外嘅成熟度嘅掌握。嗱，我哋呢个汁咧，要先将呢个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后再加香料啊，然之后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个汁，然之后咧，我哋再放只鸡落去慢慢浸。浸嘅时间，首先我哋要取决于鸡嘅呢个大细啦。咁普通嘅鸡嚟讲，两斤零嘅鸡嘅话系一个钟头十分钟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系低温，系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过程中，汁佢会不断收缩。喺收缩嘅过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鸡两边嘅嗰个色泽均匀。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令到佢嘅熟度会啱啱好。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11: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10: 首先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嚟听15系列，读懂数据要数成。
11: 财智湾区重点关注一下，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10: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经济半年报。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11: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方案。
10: 是了，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建词，数据要苏醒。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咧，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苏成行动。嗱，呢个咧带成好嘅热词就好特别啦。呢个成到底代表咩含义呢？

0: 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深度咁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嘅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嘅增长空间。
1: 乘数效应这个比喻就好好理解了。咁我哋前面讲过啦，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咁佢同数据要素成系咩关系呢？三者又可以点样搭配呢？
0: 三者是完整的递进链条。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在哪里有什么，而高质量数据集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不好用，而数据要素成是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的数据投入各行业的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怎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
1: 原来台账、数据集都是数据要素成的前置基础来的。国家数据局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就划定了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0: 行动计划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是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智改数转网联。而第二是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是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和仓储布局。而第四是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发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而第五是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第六是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是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是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
1: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和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为什么国家不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当下传统产业存在哪些短板，需要靠数据乘数效应来补齐呢？
0: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第三呢，是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在系统当中，没有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的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实施数据要素成就是针对性破解异常难题了。
1: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的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中小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哪些配套支撑体系呢？
0: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是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是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和安全防护。
1: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

0: 保驾护航。咁喺数据要素成落地嘅过程里边咧，政府同埋企业分别承担点样样嘅角色咧，而且又点样样嚟分工协作啊？
1: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同埋规则搭建下，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同埋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咧，系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嗱，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咁啊带动咧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咁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嘅发展生态啦。
0: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咧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啊！咁而家各地咧已经落地咗唔少嘅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嘅企业同埋老百姓能够直观咁感受到边啲嘅变化呢？
1: 咁对于企业嚟讲咧，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嘅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咧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唔需要咧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嘅成本啦。咁对于普通群众咧，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咧，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嘅需求啊！
0: 无论系市场主体定系普通嘅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咁享受到数据融合带嚟嘅便利。咁从宏观嘅角度嚟睇啦，全面收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1: 咁呢度咧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吓。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咧系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嘅关键通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0: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数据要素成同埋人工智能加啦，系一对配套嘅行动嚟嘅。二者嘅协同关系系点样样嘅咧？
1: 嗱，二者咧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吓。数据要素成负责俾各行各业咧嚟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咧，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咁就形成咧双向嘅正向循环啦。
0: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今天我们从这个词的内涵和台账数据集的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之清晰。
1: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如果说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了，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揸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这一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
0: 以前咧成日觉得大数据离我哋普通人好远啊，听完先至明白，我哋日常嘅出行、睇病、购物嘅背后啦，都系数据要素成喺度发挥作用。非常之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嘅拆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嚟到財智灣區嘅板塊，近日五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喺港交所正式掛牌交易，成為咗離岸市場唯一以中國國債為基準嘅長類利率期貨。嗱，呢一個產品嘅落地咧，回應咗境外機構日益增長嘅利率風險管理嘅需求。

0: 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1: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2: 哎，你好。
1: 欢迎萧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萧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 大幅度

0: 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是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啊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啊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 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啊、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

0: 币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啊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嚟到財智灣區嘅板塊，近日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喺港交所正式掛牌交易，成為咗離岸市場唯一以中國國債為基準嘅長類利率期貨。嗱，呢一個產品嘅落地咧，回應咗境外機構日益增長嘅利率風險管理嘅需求。就喺上市嘅首日咧，5年期國債期貨9月合約開盤報106.685元人民幣嚇，收盤咧係報107.65元。從首日嘅成交情況嚟睇，近月合約全天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啊。
2: 那么本次5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0: 哎，你好。
2: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5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5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映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多空定价呀，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大家都还在寻锚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就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啦、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啊的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3大类哈、啊，有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

0: 全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啊，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啊，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呢、啊、占主导呢，这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啊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5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啊，啊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10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 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

0: 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7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的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2026年系15五开局之年，咁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啲新情况、老问题叠加嘅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嘅经济半年报，交出咗一份底气十足嘅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1%。早早亮眼数据嘅背后呢，就系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嘅不懈努力。
5: 呢份稳中有进嘅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嘅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4: 是啦，咁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亮点成效呢？各地区点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和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雄为你深度解读。
6: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

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备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
整车。

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
新制生产力

0: 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重耕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0: 咁喺数字鸿沟不断拉大嘅背景之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到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嘅一个重要动力源。
1: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就依赖社会慈善和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个框架正遭受挑战。
0: 是的，咁当前咧，人工智能技术正系创造一种新嘅就业格局。咁就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咧为具备互补技能嘅劳动者创造新嘅高价值岗位。咁但系中间咧存在有巨大嘅转型鸿沟，使到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咁喺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嘅局限亦都日益凸显。数字经济嘅模型化同埋全球化，使到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喺稳定雇佣关系嘅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只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了。
1: 这个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0: 是的，一就是重新审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是由其劳动贡献决定的。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的时候，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该基于公民权利或者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1: 二就是摆脱工作时间的疾谷，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0: 第三就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亦即是普通用户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来说，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的时候，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1: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0: 冇错啊，咁中国嘅产业政策能够喺推动技术进步嘅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喺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嘅时候，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同弱势群体，而非系完全由市场需求嚟决定技术扩散嘅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1: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来决定技术为谁服务。中国的优势就是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加直接地将技术进步的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边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会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嚟了解一下关于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大湾区方面嘅资讯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去睇睇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嘅，跟住咧最后就会去一齐睇下岭南大学嘅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啊！
4: 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暑期你遇到嘅一啲比较好玩嘅事情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下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参与留言嘅。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结束访问行程。在近日举行的总结分享会上，参与的学生畅谈去到北京云南参访的感悟，表示将会努力锤炼本领，勇担时代重任，在贡献香港报效祖国当中实现人生价值。
5: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致辞表示，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知名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亦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自2011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1届，得到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本届夏令营组织同学们是一起走进北京、昆明、金平、大理，历时九日的行程是满载收获。
4: 咁花友咧亦都寄予同学仔们厚植家国情怀、永保真挚纯粹嘅赤子心、拓宽时代视野、永保上下求索嘅好奇心、笃定报国志向、永保自强不息嘅进取心。
5: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同学们通过实地参访、专题讲座和当地师生深度对话等多元形式，深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和外交实践，希望同学者就可以将这次的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朋友仔一起分享，用亲身经历来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4: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张宝莹分享了在云南参访期间他和金平一中学生的友谊故事。他讲到话，他们互相留低了联系的方式，亦都一直保持住联系，并且约定以后还要见面。
5: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黎正阳分享表示，这一次参访令到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就

0: 了解到中老铁路、亚曼高铁等合作项目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了现代化通道，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 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的消息。2026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暨澳门国际声乐比赛近日在澳门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青少年。

0: 音乐剧等多个领域嘅，由海内外专家组成嘅评审团啦，喺趣事之余咧，开设艺术大师班噶，同参赛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并讲授专业技艺，分享舞台经验噶。
1: 咁据介绍，今年咧仲系增设咗青年专业组、澳门国际声乐比赛专项赛事，借助澳门地域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少年声乐人才交流。优胜嘅选手有望参与多地巡演。
0: 组委会代表李志松表示，澳门兼具中华文化底蕴同国际化特质，是青少年开阔视野、提升才艺的优质舞台。咁呢一次赛事咧，唔单止提供了竞技展示机会啦，更助力青少年系培养自信表达能力、跨文化协作视野，以及系深植于心的中华美学基因噶。咁呢次活动咧，共吸引了200多名青年艺术爱好者前嚟切磋技艺、展示风采。

0: 就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

0: 关注下，8月13号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是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这个是爱达摩都号第一次驶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并且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运营节点。下面时间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1: 13号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都号首航，下午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2: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1: 自8月13号起，爱达摩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3: 我们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
1: 爱达摩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据爱达方面统计，自2024年1月1号首航以来，爱达摩都号已成功运营225个航次，服务超80万名国内外宾客。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关注一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精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嘅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而精物当中嘅聚金珠兽，工艺复杂，巧夺天工。
7: 咁呢一批珍贵嘅文物咧，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啦。对波马金银器嘅研究咧，系可以对于正确认识新疆嘅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嘅形成过程咧，系具有重要意义噶。
0: 咁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同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嘅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跟住时间嚟听一听总台记者黄善报道。

0: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2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 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0: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1: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城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0: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1: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 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0: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1: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青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继续我们听多一些识多一些了。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于8月11号到17号开放公众参观，以新生代策展视野带领观众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什么叫做关怀。
3: 咁呢次展览咧系由32名岭南大学数码艺术与创意产业系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学生组成嘅六个策展单位啦，精选30多位嚟自内地及香港嘅艺术家，展出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及录像艺术等超过40多件嘅多媒体作品啦。
2: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访问咗岭南大学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和学生代表，跟住时间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4: 提到关怀，大家会谂到用啲乜嘢去表达呢？有冇谂过透过艺术作品都可以去探索关怀嘅深层意义？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岭大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以及学生代表，同大家介绍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呢一个展览。
5: 你好，我叫 Gordon 啦，咁就系岭南大学呢边咧嘅一个策展同埋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一个 course instructor 啦。咁我负责嗰个课程咧，其实就叫系一个策展课程嚟嘅，就系一个 curatorial project。咁其实今次呢个展览咧 ，Who Cares 咧，就系呢班硕士生啦，咁佢哋嘅一个 capstone project 最后会呈现嘅一个项目啦。咁亦都会藉住喺我哋呢个JCCAC 呢个展厅里边咧，咁就会将佢哋嘅展览啦，咁就会喺呢度呈现俾公众可以睇到嘅。头先我哋讲过啦，咁个顾名思义呢个展览系由策展出发啦，咁所以我其实都系同学生去教佢哋，其实策展人嘅最原初，其实佢几个角色咧，其实都系源自拉丁文嘅一个词 curate， 其实都系有照料啦、照顾嘅一个角色。咁可能早期嘅时候都系照顾紧唔同嘅一啲收藏品啦，或者有其他唔同关顾嘅项目。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去翻呢个原点去谂一谂啊，其实而家当下喺佢哋再做一个当下嘅展览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去翻策展人嘅呢个原点里边，佢会用一个点样重新想象嘅谂法，由佢哋自己嘅角度切入翻呢个角色嘅一个前提啦，咁然之后去做佢哋自己嘅一个展览嘅策划嘅。我哋呢个展览咧系喺JCCAC 呢度咧就有 L0 同埋 L1 两个展区啦，咁里边其实有六个嘅一个分题嘅展览，咁我哋里边其实系可以由 L0 进入，亦都可以由 L1 进入都得嘅。咁但系我都会建议佢由L1 呢层进入，因为咁样可以由成个展览嘅开端咧了解到成个流程。但其实里边咧系有唔同嘅项目，有唔同嘅策展单位，因为我哋总共有32个学生啦，咁佢哋其实系分开咗唔同嘅策展团队去负责唔同嘅部分嘅。
4: 听完卢生嘅分享，我哋一齐听一下学生嘅分享啊！佢哋点样透过六个唔同嘅展题去探索唔同嘅关怀视角，去邀请观众都开展一趟梳理情感同埋自我反思嘅历程。
6: 我是 Leslie 啦，咁我哋呢个展区咧系 Wrinkles of Mind 皱褶心迹，咁我哋六组作品咧系从多重视。

0: 呈現關懷自我，並不是要撫平心靈的就折或者抹去歲月的痕跡，而是跟自己重新建立一份連結和關係，更是一份對內在自我最真摯的傾聽。咁我呢度推介嘅作品啦，就係董永康嘅作品《100 Drums》，深度去探討自我凝視呢個概念。呢個係一個影像同動態裝置嘅作品。咁畫面上面嘅身體咧，不斷咁重複住一個跳躍嘅動作啦。咁好似一種無意識嘅本能反應。咁呢個睇似嘅簡單，甚至係麻木嘅動作，其實係想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咁喺日常嘅壓力之下，點解我哋會咁難去好好去審視自己，而喺呢種自我探索係喺現代社會又點解係咁重要咯？
1: 對，我是來自 D 組的何思偉 Steven， 然後我們組的主題叫做記憶的回聲。我們選擇這個主題呢，是因為我們覺得在如此匆忙的世界裡，我們總是習慣性的向前奔跑，所以是什么能够让某些瞬间没有被冲散，反而变成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锚点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记忆的回声为主题，想告诉观众们，就是有人在乎记忆才能成为记忆，在乎是记忆得以延续的唯一燃料。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用摄影的方式、蓝晒的方式，还有书法啊、绘画各种方式，去把记忆转换成各种可触摸、可视觉化的一些实体，来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的记忆，或者对城市一段旅途的各种记忆等等，去追索那些并非因为时间留存，而是因为在乎才得以保存的瞬间。
2: 大家好，我叫 Tommy， 咁我会代表我个组介绍下我哋个展嘅。咁我哋個展個名呢，其實得英文名嘅，因為我哋個名有包含大寫同細寫嘅元素啦。全名就叫大寫嘅 me 等於細寫嘅 me， 但細寫嘅 me 又唔等於大寫嘅 me， 跟住最後就加埋就係 who cares about me 嘅。咁其實個展就係想探討我哋喺現代社會會點樣標籤我哋嘅情緒，會有分正面嘅情緒、正能量嘅情緒，亦都同時會標籤一啲情緒為負能量嘅。咁我哋個展就係想透過藝術品去探討唔同藝術家對於喺生活喺現今嘅社會裏面，我哋點樣要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啦。但係同時間，佢哋做呢一樣嘢嘅時候，都會發覺其實內心會有好多掙扎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想透過一系列嘅藝術品去探討呢一個問題，因為呢一個問題除咗係對於個人身心健康呢個問題咧，其實亦都係 zoom 翻 out 對翻一個社會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我哋需要探討嘅問題嚟嘅。因為當一啲情緒長期被抑壓咧，其實我哋會對於一啲我哋見到認為唔滿意又或者唔公平嘅事咧，其實長久底下會失去咗對於呢一方面嘅觸覺同埋反應。
3: Hello， 我们是 Group C，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 Who Cares After Loss， 然后我们组要关注的是人在经历失去以后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情绪，又怎么样带着这段记忆继续生活，所以我们的展览是分为三个部分，挽留、适应和无穷。我们想表达的是悲伤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过程，每个人面对失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然后我们组的展品也是比较多元的，有绘画、摄影、装置、摄影书和录像。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振中的 I Will Die， 作品让不同的人面对镜头说同一句 I Will Die， 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的表情和反应都不同。我觉得这件作品也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组的概念，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但每个人面对死亡和失去的方式都可以不一样。
4: Hello， 我叫 Vivian， 我是 Group E 的学生。咁我哋组嘅主题是叫日常的余温。个主题的来源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啦，我们会觉得很多事物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很多身边的事物都没有注重它。我们的展览就想用一些大家日常每天都可以见到的东西去令观众找回自己对这些事物和这些温暖的事物之间的回忆和 connection。
5: 咁呢個嶺南大學年度嘅碩士生嘅拆遷項目嘅展覽 Who Cares 咧，其實會去到8月17號就會係完結啦，係今年嘅2026年，咁就會喺賽馬。

0: 会创意艺术中心的 L0 和 L1 的艺廊举行。咁欢迎观众可以把握时间啦，我哋喺个展期前可以见到你哋啊！
1: 一班年轻新生代的策展潜力真系唔可以忽视噶。他们透过一系列的策展诠释，探讨自我关怀、情绪离散、失去、记忆以及日常劳动的议题。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下这一班的年轻新生代啊！

0: 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直至14号嘅12点，2026年年度内地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将》《给阿嫲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身，后劲十足啊！
2: 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咧于8月11号喺内地公映嘅，咁此前3日嘅点映咧就已经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嘅成绩，系刷新咗近3年嚟国产电影啊国产影片点映嘅口碑纪录嘅。咁点映以嚟咧上座率同埋呢个票房系持续攀升嘅，截至目前咧累计票房已经逼近咗5亿元嘅表现，系非常之抢眼啦。
6: 咁作为近年嚟深耕现实题材嘅导演，文牧野啦，从《我不是药神》嘅睇病，到《奇迹笨小孩》嘅赚钱，再到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嘅食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但系始终都贯穿住同一条嘅脉络，就系普通人喺极端境遇当中嘅生存本能同埋生命诉求。咁趁住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俊专访到导演文牧野，下边嚟听听佢嚟讲述呢一次创作嘅起点同埋归宿。
7: 很快就回来了，你俩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9: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7: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0: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7: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0: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7: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7: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 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0: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2: 对，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0: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0: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 好，谢谢。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
5: 知多啲。
6: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嚟关注一下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泰山一路都系以厚重嘅人文底蕴同埋红旗嘅自然风光为人熟知。咁而家智能挑夫、外骨骼 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等，一大批嘅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7: 当古老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俾文旅体验带嚟点样嘅全新改变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嘅炫技舞台啊！
8: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9: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

0: 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1: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2: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1: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3: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听多一点识多一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佳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2: 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0: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2: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2: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还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已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5: 我们牢记习近

0: 加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普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呼吁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

0: 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1: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

0: 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胜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号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仲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嚟，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000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

0: 量累计完成1274.4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喺北京开幕。琴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日，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同场次较旧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敬草：
2: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1: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9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9月1号至6号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9月5号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1: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5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1: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涉尖上的安全。
0: 广东省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援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易购算力驰援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易购平台接入的驰援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具身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 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1: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8.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目前全市已建成零工市场28个，就业驿站24个。今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便民服务近400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0: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江门新会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据介绍，基地不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能带动整个行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拿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拿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这里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和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齐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1: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不久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2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6.6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萬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5: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4: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10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5: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4: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6: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4: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6: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4: 三峡水云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7: 把我们的先进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4: 这次三峡水云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鸿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潇，
8: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4: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9: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4: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10: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4: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咁接入配电网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住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11: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证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 那可以看到实现的亡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4: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获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志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正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12: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掉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运行得更可靠。
4: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度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度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3: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4: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 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13: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4: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3: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4: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13: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4: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1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4: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1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4: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1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4: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

0: 喺度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唔同属性嘅空间资源，轮政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1: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呢个项目只用咗2个月就得以批复，咁样嘅速度正系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嘅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2: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3: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3: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4: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5: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4: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6: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咗乘用车同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汽车出口，系真正意义上嘅跨过咗半壁江山嘅分水岭，标志住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嚟，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系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0: 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有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一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同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0: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解密下在故宫上班是怎样的体验。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跟麦中华。

0: 继续回到来跟麦中华的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合办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号至8月15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的。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

0: 嚟听下佢嘅分享啦。
1: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旺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要去架一些手架之后去一些天花上去。

0: 咗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 cm 高就40 cm。進闊就60 cm，我老師比較大隻，佢就鑽唔過去，所以嗰時就我鑽過去啦，鑽過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紀念咯。之後咧出到嚟嗰時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講笑話，你係出土文物咁啊！
1: 嘢
0: 呢
1: 啦，
0: 件事係我覺得比較有趣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私心啊。嗱，当然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幫個電咧去做維修、做保養，特別係個穹頂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難。我相信你係作為一個本來呢個任務唔應該你哋完成嘅，但老師俾咗呢個機會你，所以我相信下邊嘅好多同學應該相對嚟講會好羨慕，會唔會好羨慕你啊？阿志偉，
0: 其實會啊，佢哋都想即係話體驗下，即係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佢哋都想體驗下啲出土文物嗰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
0: 其实有嘅，
1: 啊？系，
0: 我上到去睇到，因为系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系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搭字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系冇就玉印历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搭字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除咗陈志伟之外咧，另外呢位澳门青年刘允彤咧，佢就喺暨南大学进修数字营销硕士课程。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咧，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2: 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嘅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1: 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2: 系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
2: 系，
1: 嗱，呢一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唔系，
1: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噃，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面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2: 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系乌鸦咯，即系好大声，去到边度都可以听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系鹿嗰啲声音，同埋啲导游啊讲解嘅声音。虽然系影唔出文物啦，但系可以从导游讲解嘅时候去收佢嘅声咯。
1: 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

0: 咁你哋会去点做咧？
1: 我哋通常係閉館嘅情況下啦，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嘅地點啊，即係佢哋會飛得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0: OK，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
1: 嗯。
0: 你觉得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
1: 整咗一篇故宮嘅暑期攻略咯，就
0: 咧？
1: 係點樣行故宮，教大家已經出咗 post
0: 啊，因為喺暑
1: 啦。
0: 期期間嘅話，故宮肯定啲門票好熱銷啊。雖然唔使買，咁但係預約嘅話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可以感受到故宮嘅魅力啊。
2: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喺故宫嘅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佢话相对于其他嘅岗位，佢能够更近距离咁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佢仲喺故宫打过篮球添。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3: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开放嘅。我觉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玉器，而家啲玉器咧都系攞嚟做手链啊、颈链，但系咧嗰阵时候咧，其实唔单止系做呢啲，乾隆嗰个时代咧。系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经做咗出嚟嘅，唔管系碗啊、筷子啊或者长期都做晒出嚟。我觉得呢个系我冇谂到过呢一个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觉得好有意思。
0: 讲到玉咧，我哋系有非遗项目玉雕啊，可能因为玉嘅材质咧相对比较特别，佢唔系烧出嚟，佢只能够雕出嚟，去慢慢镂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头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系比较少接触噶啦。咁你系咪有机会带上一啲专业嘅器物，亲自去触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话咧？
3: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同埋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會一齊喺度打籃球，我覺得呢個真係好 surprise 咯。
0: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噶，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3: 係，因為正常我覺得大家嘅印象對故宮呢，就係一個你工作一個非常要嚴肅嘅一個地方。
0: 系，
3: 但系呢，我中午去到個籃球場同啲老師啊打籃球之後呢，大家都係好輕鬆嘅，即係感覺唔喺故宮，即係好似一啲朋友一齊咁樣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樣嘅感覺咯。呢
0: 系。
3: 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0: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3: 系故宫里
0: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3: 系谂都谂唔到。
2: 故宫嘅文创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喺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又针对性咁申请咗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嘅研发同销售管理工作。佢觉得呢一次最有趣嘅经历就系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4: 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15规划啦，或者系澳5嘅35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去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咧，佢就答咗好多好多问题之后咧，就写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嘅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 咁多嘅文

0: 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提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即系等于你哋呢个采访系一次调研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正式嘅采访，乜坐到嚟，大家即系对住一啲问题去倾咁样啊，而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然后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1: 咁有冇边啲文创系好多嘅外国游客好受佢哋欢迎嘅？即系最尾调研出嚟。
0: 有一款系非常之受到外国嘅游客女性游客中意嘅，系个香膏，系蝴蝶形嘅香膏啦。然之后我哋采访问佢话点样去买呢个香膏呢？佢第一点咧就系讲话好睇啦，因为佢觉得好精致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文创方面比较突出嘅一点，就系精致系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啦。第二个有趣嘅点咧，佢讲话香膏用完之后咧，佢可以去换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买一个，咁样好会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翻环境咯。我发现咧，啲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喺你嘅产品里面体现出嚟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点。
1: 嗱，经过头先几位同学嘅分享啦，都知道，原来喺故宫实习嘅话咧，冇我哋想象当中系咁严谨吓，因为咧佢又可以打篮球啦，仲可以去到穹顶啦，咁仲可以咧系做采访添嘅吓。嗱，睇翻啦，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咧系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嘅生机，系故宫人嘅共同使命。咁佢期待港澳嘅青年学子可以喺各个岗位嘅实习当中咧，理解守护嘅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嘅坚守，将故宫嘅故事带翻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嘅世界。做文明交流嘅使者，同埋文化传承嘅桥梁。
2: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嚟到今日8月15号，已经系最后一日啦。接受我哋采访嘅几位同学，亦都会带住自己嘅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喺9月份翻到学校，利用呢一次嘅实习经历系撰写相关嘅论文。而刘允同针对喺故宫新媒体部学到嘅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嘅重要性。叶俊如话：翻到澳门之后咧，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咁去了解澳门嘅本土文化。而刘坚豪就为好多嘅亲朋好友带翻咗故宫嘅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嘅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
1: 力。而澳门青年学子咧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咗自身嘅专业技能，积累咗工作经验，加强咗自身对于国家同埋中华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佢哋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嘅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嘅发展愿景咧储备力量，为祖国嘅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嘅动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电光。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而喺无耐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3: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体现木偶、离音。

0: 高价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新鲜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 倪崇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座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0: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他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专题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喽，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

0: 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事宜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 簪花围寻浦村呢、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围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0: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事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1: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这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

0: 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呢？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溥仪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溥仪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溥仪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溥仪的事情。
1: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了解一下清晨竹篇。清晨竹篇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传统清晨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房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8: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人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是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尾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晨竹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晨竹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篇有6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汉陶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篇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的形状，令到平面的竹篇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式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8: 而陈云华是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了国家级竹篇大师，并且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的竹篇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下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9: 清晨竹编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晨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9: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晨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晨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

0: 眉山市青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层层在在，大人小孩都在做。
0: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2: 你看这个就是
1: 是提篮观音，
2: 对，这个是，
1: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印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2: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清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0: 提篮观音是清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清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那个观音。
0: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0: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3房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1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0: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2: 老板，
3: 啊，
2: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3: 有，
2: 我看，让我看一下。
3: 啊
2: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0: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

0: 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1: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1: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新，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但刘禹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睇似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原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是怎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们在文中又可以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和处世格局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8: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闭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

0: 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民，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1: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有德之人是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呢，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睇透物和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禹锡的德馨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0: 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 对联清，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苔痕是慢慢的生长，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知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0: 同我们一起
9: 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0: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呢一位嘉宾，我哋熟悉嘅晓露。
1: 系啦，咁最近咧晓露咧就开启咗呢个北疆自驾之旅吓。其实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晓露咧平时都唔系咁享受即系驾驶嘅乐趣啊吓，时不时都要用自驾。
0: 佢享受嘅系坐车嘅乐趣，
1: 系啦。咁但系今次咧用自驾嘅方式咧去闯荡新疆，究竟有边啲嘅心得啦吓？今次咧有边啲嘅收获咧？我哋会跟住佢嘅方向盘啊，深入到唐布拉孟克德同埋那拉提嘅草原，一齐去探秘草原秘境，一齐奔赴北疆嘅辽阔同自由。稍后响探世界在路上嘅环节，一齐分享啊！
0: 系啦，咁啊，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咧，即将就要重启啦。咁啊，大家如果要嚟到呢个口岸通关嘅话，有边啲需要注意嘅攻略咧？吓，稍后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从13号至到1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亦都是13号至到15号同步举行的。而且展期的最后一日是向我们公众开放的。
1: 看回今年展会的国际化程度是显著提升，其中东盟11个国家是首次全部参与两项的贸易展，而一些距离香港比较远的国家和地区亦都是首次参展，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系带嚟咧当地嘅特色，就系咖啡啦。今年嘅展会咧，继续会系推广翻清真食品，相关嘅现场嘅摊位上边咧都有黐住明显嘅清真认证嘅标识噶。咁亦都有咧啲历史悠久嘅港产牛丸嘅公司咧，特别推出一啲获认证嘅清真嘅产品啊，亦都响应翻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样嘅呼吁啊，喺呢个生产牛肉丸嘅过程当中去严格计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树等等嘅方式咧进行碳中和。
0: 系啊，咁香港近年嚟咧持续推动宠物友善餐厅嘅发展啊，狗只入食肆嘅措施咧正喺度积极实行当中。咁展会咧紧贴住呢项发展嘅趋势啊，特别增设咗宠物食品展示专区，对接市场需求。咁包括咧记者喺现场见到咧有参展商系推出咗宠物主人咧可以 DIY 嘅产品啊吓，令到咧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的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的状况灵活搭配来使用。
1: 是啦，咁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活动，睇睇澳门方面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inecraft 仔乐园的周末派对呢是火热开启。艺术节的吉祥物就是 Minecraft 仔，佢将活力满满的夏日乐园是搬入了澳门文化中心广场的。在这里可以体验返溪水活动，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一站式嘅活动咧，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0: 冇错啦吓，炎炎夏日咧，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汽水区域啊吓。咁所以咧，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咯，咁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咧，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咧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咧，会有呢个汽水乐园，就系属于五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5到12岁嘅儿童咧，可以喺嬉水派对呢度玩啊吓，咁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1: 咁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3到10岁嘅小朋友咧，可以参与2人3足亲子赛，或者系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仲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好有趣嘅一啲项目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啦，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下大家嘅默契啊！如果比较中意安静一啲嘅活动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专属嘅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IY

0: 长期保持高位的运行。
1: 睇翻其中啦，今年以嚟经大桥口岸进出境的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咗8倍几啊。而北上的港澳单牌车通行量啦，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的数量咧近60%噶，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的政策实施以嚟，粤港澳三地往来的热度啦，可谓是持续攀升啊！双向奔赴咧，亦都系越嚟越热烈啦。
0: 冇错吓，睇翻咧，从今年7月25日开始啊，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扩容噶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啦，5市嘅私家车系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咁大湾区内地9市居民咧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同埋旅游探亲。咁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林敬就话啦，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验放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啊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咁啊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咁啊，8月12日开始咧，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嘅航班咧，将会系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啊吓。咁呢一次咧，亦都系 C919咧首次执行国际嘅商业航班啊。
1: 可谓系踏出咗10分之重要嘅一步嘅。咁啊，目前啦，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系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嘅航线。每日有一班嘅，而国航咧亦都已经接收咗12架嘅 C919 飞机，相信啦喺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嘅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嚟越多啊，更加之多嘅朋友咧可以感受翻国产大飞机嘅相关嘅设备同埋出行嘅体验啦。
0: 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咧同飞机下有关嘅，咁就系要有飞机就有机场啊。咁啊，最近咧，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持续推动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嘅。根据了解啦，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已经纳入到呢一项国家级的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咧喺度加快推进紧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快打造千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
1: 亦都会系进一步提升翻我哋大湾区啦机场群的一个实力啊吓。我睇翻喺旧年啊，惠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系增长咗48.94万人次噶，同比增长17%噶。随住啦旅客嘅吞吐量系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嘅能级咧系迫在眉睫啦。所以啦，惠州机场嘅二期扩建工程亦都系纳入咗国家级嘅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嘅重大标志性工程。根据规划啦，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啦，在现状跑道的南侧会是新建一条第二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千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
0: 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高速公路项目已经是纳入到省高速公路网的规划，正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通车之后，深圳东部经

0: 惠平高速、机场高速至到惠州机场里程缩短至到50公里，实现1小时直达。咁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机场同样只需要1个钟啦，更加便利咗深圳东部以及系粤东、粤北等地嘅群众出行噶。
1: 大湾区出行咧呢、這个选择真系越嚟越多啦吓。咁睇翻咧今年夏秋季航班嘅计划啦，惠州机场通航全国有37个航点，省会城市覆盖率咧达到84%噶，实现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千万级人口城市全覆盖嘅。咁啊，继续留意翻啊，现时唔少朋友出行啦，都会带埋自己屋企嘅毛孩子去出行噶。现时咧，宠物经济嘅热度咧，亦都系持续攀升当中。咁近日啦，东航亦都系正式上线仁川至青岛国际航线宠物进客舱嘅服务，系第一次啦，东航嘅宠物友好服务系行出咗国境。为跨境去携宠出行的一些旅客带来全新的选择，不单止说可以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去全国各地去玩，甚至乎出国都 OK。
0: 没错，不过要提醒大家，今次推出的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只是开放了宠物不占座的模式，即是它会是另外这样去进行一个托运的。后续东航也会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展评估研究，上线国际航线宠物占座服务，俾跨境出行嘅养宠旅客提供更多嘅选择。所以即系如果大家要使用呢一项服务嘅话，可能都要考虑下吓，因为你嘅宠物啦系自己坐呢一个航班嘅，唔系话同你一齐坐嘅。咁所以咧，即系今次东航嘅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咧，已经系落地全国38个城市，覆盖航线啦近660条啦。咁啊，东航咧将会继续优化宠物友好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国内外航线服务嘅布局。而国内方面咧，亦都会持续拓展通航城市同埋航线嘅覆盖，国际领域逐步探索更多携宠飞行的先路。咁啊，当然咧，以更加有温度的呢种空中服务陪伴我哋每一位游客的需求啊。
1: 冇错啦。以上咧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要带住大家一起去启程去往新疆啊！会有咧我哋嘅同事晓露啊，分享佢近日嘅北疆自驾之旅嘅，究竟系点样嘅感受咧？稍后翻嚟听佢详细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啊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今日嘅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咧，即系之前嘅话题吓，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揾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孟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的体验啦。咁咁，但系事实上
5: 快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为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八点半咧，定系九点钟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九点钟或者九点十几分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喎。
5: 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是在这个 planning 当中的变化就是估不到它这么好玩，你就不舍得出来了。
5: 是没错。
4: 但是在说你不舍得出来这个东西，如果你说不舍得出来，你说因为孟克特给你的体验是很好的嘛。但是你现在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翻起身，跟你是不是真的一早入门口有没有关系呢？
5: 我觉得可能跟前一日的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开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人。入到嚟嘅车就少，再加埋咧，我系早啲出去嘅。跟住仲有一个咧，可能就系喺唐布拉什里瓦浪，除咗话有蒙克托呢个更加深入少少嘅景点之外，喺路上有个仙女湖嘅，可能有啲人将时间摆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放棄咗呢度，又或者佢哋晏晝先入到呢度，所以我覺得佢成個上晝嘅嗰個體驗感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喺嗰度除咗人少之外，佢整體嘅唔理係牧民啊，定係物價啊，定係話佢冇信號呢一件事，對於我哋本身嚟講，都係一個沉浸式去體驗呢個景區嘅好好嘅一個叫做因素啦。
4: 冇錯，冇信號呢一樣嘢我要加分嘅嚇，即係本身你去到嗰個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號噶啦嚇，仲有人揾你哋，哎呀，真係啊，阻住曬啊！
5: 冇錯啦，因為其實成個行程當中咧，我老公係每一日都會俾人哋揾去開會嘅，時不時就要中斷嘅。包括嗰日上晝咧，佢都有九點鐘有個會啦，同埋十二點有個會啦，咁樣，同埋晏晝四點鐘有個會啦。
4: 佢冇放過工話。
5: 啊，係啊，所以佢就九點鐘、十二點鐘嗰兩個會佢都開唔到啦，所以佢就後邊佢就有少少佢話：，哎，算啦，就咁啦，天爺他不下奶咁樣，佢就喺入邊同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咯。跟住喺嗰個景区入边咧，佢都系一个好综合嘅草原嚟嘅，即系你又可以望到远处好远好远嘅地方吓，唔算话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库尔德尼啊，包括纳拉提咁样个雪山咁近。
4: 系
5: 咁，但系咧佢亦都勉强算系你可以见到雪山嘅。咁佢亦都有嗰啲叫做系高原嘅草原嘅，即系会有好多嗰啲树木一直咁样上去嘅。咁仲有就係有河流嘅，有河流你就會覺得成個草原係天色。

0: 少嘅，
1: 因為你唔會話一嚟你顏色唔會咁少啦，
0: 嗯、
1: 二嚟嘅話你為咗嗰個地貌嘅塑造，你多咗好多嘅變化嚇，同埋從景區嘅角度嚟講，可以安排嘅項目都應該會比其他嘅草原多一啲嚇。
0: 係啊，同埋你就會覺得佢成個景區好靚，佢、
1: 嗯、
0: 個層次就豐富咗好多，佢、
1: 嗯、
0: 個草嘅顏色豐富咗好多啦，等等，所以就會覺得嗯好舒服，好舒服嘅一個地方。
1: 而家要路揾緊相俾我睇。
0: 係啊，我自己喺度準備揾相啊，但係好似我唔係好揾得到。
1: 其實你話從嗰個體驗嘅角度嚟到講啦，
0: 我覺得有一張相就完全可以去講明佢就係人間仙境嘅感覺。
1: 哇，好靚！其實有河同冇河真係會差好遠。
0: 即係嗰個河水嘅嗰種動態嘅感覺咧，同埋佢喺草原上邊好安逸嘅嗰啲牛啊、馬啊嗰啲，你嗰種
1: 例如話你老公啊。
0: 同埋佢有雪山嘅嗰、
1: 啊、
0: 种感觉就真係完全唔同嘅，你睇佢嘅草原嘅嗰种植被呀亦都係好丰富嘅，咁、嗯、所以喺嗰度我哋係非常非常舒服嘅。有张相我记得我当时应该话我影嘅时候呢就已经有好多人就话嘩点解
1: 可以咁靚嘅，
0: 唔係點解可以咁舒服嘅？
1: 點可以咁少人嘅？
0: 係啊，
1: 呢個重點。
0: 即係我就係嗰張相就係我坐喺河邊，跟住就睇住遠處嘅都唔算遠處，河對岸嘅呢啲馬喺度食草咁樣。
1: 係，即係其實就係你可以感受到咧，即係河嘅對岸就係一片原始嘅牧場啦。跟住嗰個原始嘅牧場裏邊，你會見到咧，即係當地嘅牧民佢哋所搭建嘅一啲帳篷啊咁樣嚇，見到哇風吹草低見牛羊啊咁，加上。因為你去嘅嗰個季節啊，亦都咁啱咧，係即係新疆當地嘅算係盛夏啦，即係嗰個草嘅嗰個綠色嘅飽和度係特別高嘅，
0: 係啦，
1: 亦都唔係話嗰種即係牛羊已經可能踩到差唔多臨近秋天，
0: 或者黃啦，
1: 係啦，冇嗰種稀疏嘅嗰個感覺啦。咁當然我覺得可能秋天咧，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個地方嘅話咧，嗰啲樹嘅嗰種。黃色啦、橙色啦、紅色啦嗰種感覺，可能亦都別有一番風味啊！
0: 嗯，可能未必係呢一度，即係南疆好似喀拉斯啊
1: 會更好，
0: 係啊，佢哋就會覺得更加靚嘅，有胡楊嘅地方咁樣咯。咁、其實嗰日我覺得喺蒙古都有一個特別好嘅一個體驗，係在於佢哋嘅牧民非常之淳朴嘅。咁啊，頭先咪話嗰度係冇信號嘅，
1: 係啊，
0: 咁。
1: 點收錢啊？你係有啲咩體驗嘅情況下？
0: 係啦，其實有啲地方咧，佢係會自己手機整一個某一個運營商，嗰、個運營商喺嗰邊係有短暫嘅信號嘅。
1: 哦、啊，短暫嘅信號。
0: 係啊，即係相對嚟講，比另外我哋用緊嘅嗰個係會穩定少少、但係亦都有失聯嘅可能性。
1: O K。
0: 咁佢就會開佢嘅熱點俾我用去俾錢。咁、哪怕我覺得我喺嗰度我冇用佢嘅熱點去俾錢都好，因為我有朋友就咁樣試過嘅。佢就話騎馬。包括影相啦，包括食羊串啦，咁样佢系叫佢影低佢个二维码，你出嚟有信号再俾。
1: 哦，
0: 系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区，
1: 佢唔会好担心你惊你走数啊，或者点样嗰种啊，嗬、
0: 相对嚟讲，佢系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拍。慳啲打葱，你知去到新疆，尤其北疆，基本上每個點都可以去擺沙的。咁喺嗰度嘅慳啲打葱咧，就係一個鏡頭149，兩個199嘅。咁、同樣嘅去到那拉寺咧，就係399同埋468咁樣，係啦。
1: 所以你會亦都發現到嗰種物價友好嘅程度。但係呢個算係你哋喺咁多日嘅呢個行程當中第一個最深度體驗嘅一個景點啦。
0: 除咗杜山子。大峽谷嗰個好多機動遊戲，我仔玩得好開心嘅之外，你話真真正正嘅一個算係北疆嘅典型嘅地方咧、就一定係佢嘅，即係獨庫公路，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算係景點。
1: 係啊，
0: 咁但
1: 係
0: 我嘅目的地，我第一個目的地就係呢一度咁樣咯。
1: 所以其實你係回過頭嚟先至，我意識到原來佢物價咁友好啊，定係你當時已經覺得呢個物價好友好咧？其實
0: 我覺得佢景區入邊甚至係比景區出邊嘅物價更加之友好嘅。
1: 有管理是不同的嗬，
0: 佢可能亦都冇太多的管理，即系佢只不过是因为他哋的人真的很淳朴，
1: 相对淳朴同埋可能信息相对闭塞一啲会
0: 系啊，我觉得是咁样的咯，即系佢入边佢唔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区，佢可能佢官方就设咗几个。咁樣嘅停靠點，但係我哋其實唔係話每一個點都係官方設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接觸到嘅就係最真實住喺入邊嘅嗰啲牧民，咁然之後佢哋咧可能佢哋敲啲羊串啊，又或者佢哋用自己嘅馬去俾遊客騎馬呢件事啊。 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事，他们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要去想去做生意或者是怎样的、嗯、只不过他们有而刚好你需要，是即是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包括我的仔在那里骑马，他一开始只是我跟我们的沟通，就是说问我们要骑几耐，那我们就说、半个钟这样，跟住咧，佢就话：哦，半个钟，咁我带你去石林嗰度玩下啦。咁样，佢就带住我个仔就出发啦。佢哋两个睇嚟好似年龄相仿咁啊，睇个体型吓、哦，我就觉得佢年龄相仿嘅。咁、
1: okay.
0: 我俾佢带走啦。咁我就同我老公两个人就系喺石林嗰度慢慢咁行落去啦。咁、我个仔就跟住佢就骑马走啦。咁样，佢系两个人骑一匹马嘅、哦，因为唔放心啊，嗰、那个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后唔知喺途中佢哋两个点交流啦、我哋就见到嗰匹马离开咗石林嘅板块。慢慢咁樣過咗馬路對面，而且上咗對面嗰座山。咁、然之後，我老公就好，我當然我哋好了解我哋個仔啦，知道絕對唔係俾挟持啦，好可能係佢挟持對方嘅先。咁但係因為嗰度冇信號，所以打唔到電話
1: 叫
0: 佢
1: 翻嚟咧，
0: 叫唔到，
1: 係咯，
0: 係啦，冇信號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係行到半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帶住我仔騎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话：你信唔信咧？一定系你个仔叫人哋带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系令到我相对嚟讲系有少少震撼嘅，就系嗰个小朋友，可能佢哋两个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咁、样。然之后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系上咗去啦。当然佢都会评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为我见到本身系佢自己带住我仔嘅，但系上雪山之前咧，佢系拖多咗个小伙伴一齐，佢哋系三个人两匹马咁样就上咗嗰个雪山。
1: 所以可能系三人成虎啊！他们的精神知道吗？
0: 系唔知嘅。
1: 我覺得呢、這個
0: 係啊，即係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覺得係算係玩得好開心。當然呢件事兩睇啦，好、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唔安全啊。
1: 即係起碼從我自己角度嚟到講，我會覺得有啲唔安全嘅。但係如果你話回過頭嚟，大家即係冇穿冇爛咁計，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體驗。
0: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甚至喺呢度都算係同人
1: 有啲社交接觸。係，
0: 我甚至會覺得佢哋喺呢一個鐘入邊
1: 係朋友，
0: 係朋友，甚至係交換咗少少人生片段嘅嗰種感覺。所以呢一段對於我嚟講都係個好意外嘅收穫嚟嘅。佢起碼我仔翻嚟同我講嘅好多嘢係，我覺得我可能要我哋呢個行業啦，係咪成日都會覺得好想去了解人哋嘅生活啊咁樣嘅。我覺得佢了解到嘅信息，好似人哋屋企有幾多口人啊，幾多兄弟姊妹啊，幾多年級啊，期末考試考咩內容，考幾多分啊，排名係點樣嘅，幾歲學騎馬，每日騎馬要騎幾耐啊，呢只馬仔叫咩名，呢只馬仔幾多歲啊，騎馬比賽幾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馬之外，仲有幾多牛啊，幾多羊啊，跟住喺景區呢度一日
1: 好似調研咁啊佢，
0: 係啊，喺景區裏邊一日可以賺幾多錢啊，嗰啲佢翻嚟同我講過唔停，佢仲話嗰個其實哥哥仔嚟㗎。佢已經初二噶啦，但係佢同我講佢話我未坐過飛機啊乜嘢，即係有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細節，令我覺得喺呢一刻呢個旅程對於佢嚟講特別值得咯。
1: 因為佢可以獲得一啲佢自己獨特嘅一啲體驗啦，而從
0: 呢個先係佢真正感興趣嘅嘢。我覺得
1: 同埋嗰個點係在於你知唔知小朋友好享受嘅一個點就係佢同家長之間擁有信息差嗰種自豪感。即係其實好似我兩個女咁樣啦，佢近排學游水啊，跟住佢喺游水班裏邊咧，即係識咗另外兩個小朋友呢日日在一起呢，雖然他們在游水過程當中沒什麼交流啊，上水啊什麼換衣服啊那些呢，哔哩吧啦傾很多東西，然後回來沿路當中他就很享受他和其他小伙伴之間擁有一些小秘密啦，有些人家的東西或者人家知道的人家的情況你不知道啊，我知道
0: 啊，
1: 那種的自豪感啦，
0: 還有他其實是向往那些牧民生活的
1: 簡單的生活，
0: 所以在那一刻他了解到他向往的內容，還有他擁有了同伴的社交，我覺得甚至是比起即他跟我們出去旅行，他去到新疆的那個地方，即對於我們大人來說是很好玩的那個地方，這種體驗這種獲得是更加之珍貴的。
1: 是因為我們就可能看過就算了，或者看過我看了我就算是擁有了，但是你的經驗體驗有多少呢，你在那邊是不是擁有一段回憶呢，我覺得那個所謂交換人生片段的點才是更加重要的。咁啊，跟住嚟，我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咧，要同大家咧，即係講下，
0: 值$200嘅那拉錢。
1: 係啦，究竟啲飛有幾難約咧？難嘅點係咪在於冇信號咧？我哋陣翻嚟繼續同小路傾偈啊！
2: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看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6: 在路上。
1: 休息回来，继续叹世界在路上的，我是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
0: 嗯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日晓露系嘉宾啦吓，继续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嘅北疆自驾之旅嘅。嗱，头先啦，先你讲完啦，喂，原本系谂住Plan B 嘅，又或者攞嚟备选紧底嘅一个草原景点啦，咁样样啊，突然之间咧变成咗一个哇，俾到体验感好好嘅一个目的地啦。咁好啦，但系正题就系你哋原本系谂住中午就即刻撇啦，啊就奔赴那拉提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那拉提嘅飞唔系你话买就买噶咯噃。
0: 系，所以其实我哋当时咧就揾咗一啲即系辅助手段啦，就俾咗$200嘅。系啦，咁所以就话点解呢一集系值$200，系因为我真系真金白银咁样俾出去$200出去。咁点解我话？我都算是水魚呢，是因為其實我給了出去之後，我的預期就是我是應該就不用自己搶了，但是沒想到他只是告訴我那個搶票的小竅門，即是我還是要自己搶的，我還是
1: 要$200了，
0: 是啊，因為沒有人說這件事，我不知道。
1: 所以個 point 就是大家都是相信官方渠道了，
0: 是啦，
1: 其實現在可能這個信息差沒那麼多了，
0: 不是，他官方渠道是這樣的，即是那拉提的票呢，他分兩種搶法，一種就是提前七日，一種呢就是當日，即是提前七日的票我們一定搶不到，
1: 為
0: 什麼呢？因為我們租車的話，我們沒可能第七日或者第八日先去那一提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就一定系只可以抢到当日嘅票嘅。佢提前七日一放出嚟，即刻就冇啦。咁当然啦，我后边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系先提前七日就将自己屋企嘅嗰个车牌先输入去。
1: O K， 咁后屘换车牌咁咯。
0: 系啦，后屘咧再去到游客中心去换车牌，咁其实都算系一种方式。咁啊，其实当时我哋唔知啦，咁我哋真系攞到车先去查，就发觉。冇噶啦，就有都系七日之後噶啦，咁啊未開票嗰啲就有咯。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只可以搶當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提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的官方是这样写下有个硬性的规定。
1: Oh, okay.
0: 但其实我觉得未必是，因为我当时查了一下我的路程是120公里。当然我不知道直线是多少。
1: 可能直线距离会更短一点的。
0: 所以即是我当时在 Moncotur 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他的那个在路程上面就是他已经去到120公里了。但是那个人跟我讲就是不紧要的，抢得到的。他就叫我校好闹钟，在7:20的时候就将所有信息都写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车上面有多少个人，每个人的身份信息，包括你的车牌号码等等。然后呢就停在某一个界面，就在那个界面一路等到
1: 点即刻按
0: 7点即刻按，如果按不到的情况之下退出来到上一个界面再按入去。就反复咁样擦，就佢教咗我呢个方式，值得$200嘅一个方式。咁然之后我就擦到啦。
1: 好嘅。
0: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悭翻呢$200啦。
1: 第一，咩叫做物理意义上嘅代钱入你袋啊？咁系嘛？呢个嗱，大家如果要去拉拉提嘅话，唔系，不过我觉得其实比起呢$200啊吓，即系嗰日抢票更加有价值嘅点系在于，其实你可以去到现场换车牌，你点
0: 啊？系啊，即系你可以换车牌呢个点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较确。型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早，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
1: 有好啲，
0: 有好啲，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
1: 係
0: 大家就會覺得
1: 係
0: 啊，嗰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那一提嘅票咧，因為佢景區大，佢自己係心中有數嘅，所以佢個票咧係48小時有效嘅，
1: 玩兩日俾你。
0: 係啦，48小時咧。 是你
1: 入境區開始計的，
0: 計是啦，它不是計你後面出來的那個時間、
1: 嗯、
0: 是計你最後那次入去的時間、
1: 嗯、
0: 所以其實如果你在裡面你要住的話，即是你最後那第48小時你走進去之後你住個星期的話，我覺得應該都沒問題。
1: 哦，因為你在那個已經入了去的情況之下你就沒有再所謂說進出這件事
0: 了。是啦是啦、嗯、它跟塞里姆湖是不同的，塞里姆湖是計你最早入去和最後出
1: 來 的時間，
0: 是的、嗯、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納拉提它是相對來說更加之友好的、
1: 嗯、
0: 那在納拉提上面有幾個需要提醒的點。第一個就是、可能它的時間方面，好像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那你就應該看日落的、
1: 嗯、
0: 所以你應該是下午你當你第一次入去的時候你就應該直奔那個河谷草原去看的、
1: 嗯、
0: 那但是最熱門的空中草原那裡呢就只有兩個時間點，是一是就是早上八點鐘之前，
1: 太早了、
0: 一是就是下午八點鐘之後、
1: 啊、這個好一點，不過很多人了、
0: 不是，就是這兩個時間段才會人少、
1: 嗯啊哦
0: 為什麼這兩個時間段人少呢？因為觀光車區間車還未開、
1: 啊、
0: 未開或者沒有了、
1: 嗯、
0: 那些大團的客、啊、即旅遊團那種、啊嗯、他們就沒辦法入不去了，只有自駕可以入去，而自駕的呢也很少，尤其是早上這個時間段入去的、嗯、所以、其實我們那天也都是疊定心水一定要很早入去的，當然
1: 起不到身，是不是
0: 起不到身所以其實我們在空中草原的時候那個就已經覺得那個體驗感沒那麼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拍兩張照就立刻就坐他的纜車、都算是瀏覽了一圈了、
1: 嗯、
0: 就滑草下來了、
1: 嗯嗯、所以其實對於你來說呢，即是納拉提啊還有朝早即是不是明星在外的但是更淳朴的那個景點，你覺得朝早那個景點更好的點除了說、體驗感 更強之外，但你說如果按照成熟感計應該是納拉提更成熟之下，
0: 它更加成熟是因為它、比較集大成，應該這樣說、
1: 嗯、
0: 它自駕會專門有一條自駕的景區路線、
1: 嗯、
0: 然後它如果是區間車的話它也都有個區間車才可以入去的路線，它就相當於做一個很好的分流，
1: 分流了
0: 是啦。另外呢佢哪怕在不分流的情況底下，好像河谷草原、
1: 嗯
0: 包括那個空中草原啦，再包括嗰啲盤龍古道啦咁樣，佢、嗯、嘅人相對嚟講都是分散嘅、
1: 嗯，
0: 即係佢唔會話我只係得集中一個點或者兩個點，佢會每隔得幾公里，佢就會設一個咁樣嘅休息區，
1: 嗯、
0: 即係佢會相對嚟講將人係分散喺唔同嘅地方。
1: 嗯
0: 包括咧，佢入邊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
1: 嗯
0: 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亨利把葱啦、啊、咁樣、
1: 嗯。
0: 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拍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在這裡拍，但是他們的那種體驗呢、我作為旁觀來說、
1: 嗯、
0: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不差的、
1: 嗯、
0: 他們、出來的那個片的那種感覺應該都是挺漂亮的，因為那些攝影師很明顯他就更加懂得去找機位，
1: 很熟悉、那個、
0: 是很熟悉、嗯、他們甚至有些人呢就會去、
1: 指導人家 pose 的，
0: 是啦是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他們 會劃分好這個區域給你這個區域給我、
1: 啊、
0: 這樣
1: 即這個好啊，這個好，即是攝影師之間有一種默契，
0: 是
1: 還有他們互相會商量，
0: 我會覺得他們應該是有管理才會形成這一種、啊、你 大家就不用互相去爭、啊、去搶、啊、
1: 錢賺不完的一起賺、
0: 啊、是啊，就會有那種感覺咯、嗯、然後還有一個呢就是他裡面配有餐飲有住宿那些東西、嗯、就不是說只是單純是牧民的，因為其實牧民這件事就真的好像開盲盒，好的就很好，不好的可能你被他騙你都不知道說什麼好的、
1: 嗯、
0: 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嗯、所以一提我就覺得嗯甚至你不在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門口嘅嗰個成熟程度都係遠遠高過 Moncotter 嘅。佢、
1: 嗯、
0: 嗰門口嘅成熟程度就係你想食邊度嘅嘢食都食得到。
1: 哦，幾好喎、
0: 啊！係啊，係、啊。我哋當時就話，不如去食下當地特色嘅，我唔知出個班面吧，然後快啲、嗯，就係一路咁樣揸過去幾十間，你唔知揀邊一間，即係起碼係多咯。
1: 係，你俾到你嘅選擇多元啦、啊，然之後裏邊嘅。各種的嗰個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同埋嗰啲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唔減少打攪啊嗰種、
1: 嗯，
0: 整體嘅感覺係好好嘅。包括咧，我喺嗰度咧都有一段徒步噶啦。咁、
1: 嗯、
0: 嗰段徒步咧都點講咧？ 我覺得他們可能比較唯一的不好，可能就是他們有少少高估我們的體力咯。即是你問那些新疆人，他們
1: 慣了，
0: 是啊，他就說唉，個鐘就上到去下回來的了，這樣實際上我們爬上去都過半鐘。
1: 哇，
0: 是啊，
1: 好多人害
0: 怕。是啊，
1: 即是你都走上去過半鐘了，我走上去4個鐘。
0: 他的落差是超過600米的。
1: 是

0: 系咁佢而且全程比较依赖楼梯，咁、所以就我落嚟嘅时候其实就好痛，
1: 堆积嘅嗰种感觉，
0: 膝头哥就有少少顶唔顺咁样。
1: 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后后仲要再揸车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2: 个 point 系你喺嗰度住多咗一晚啊，咁住多咗一晚之后啦，你见过拉拉提的夜系咪先？
0: 仲有佢嘅日。
1: 系啦，究竟
0: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嘅盘龙古道
1: 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集啊，吓继续同晓露讲下那拉提嘅节目，行开啊！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

0: 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了，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啦。有一些的朋友如果好关注话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同埋重启之后呢，究竟我们可以点样更加快速便捷咁样通关呢？今日会俾大家一啲通关嘅攻略喎。
5: 是啊，冇错，近日见到多轮嘅压力测试呢喺度进行当中啊。咁、其实呢喺呢个7月31号嘅时候呢，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啦，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正式启用嘅，亦都标志住一地两检嘅制度落地咧，系迈入到实质性嘅阶段。皇岗口岸重启咧，进入到倒计时嘅。咁呢个口岸咧，亦都会系实施一次放行啊！吓，咁呢座超级口岸究竟有点样嘅新变化啦？人同埋车辆分别点样通关咧？我哋今日一齐去了解一下啦。
4: 系啦，因为大家好关注嘅就系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呢？不过呢，就同大家讲返嘅当前嘅阶段呢，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面完工㗎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呢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係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呢？呢、这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适时公布啊！大家可以黐实我哋嘅探世界嘅最新嘅消息呢，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㗎。
5: 咁究竟呢、这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有边啲嘅新嘅变化呢？咁首先咧就系24小时不打烊啊！吓，咁啊，只系呢个人去通关嘅，就唔系呢个货物通关。咁啊，亦都会成为咗啦深港唯一嘅夜猫子，即系夜晚出动嘅一啲朋友仔嘅专用口岸啦。
4: 因为咧佢会系一个纯旅检嘅口岸啊，吓，所以咧都只系有一啲游客喺呢一度通关嘅，
5: 系
4: 即系意味住吓，成个通关嘅效率会更加便捷，因为佢净系服我哋嘅呢一班游客去服务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其实可以系将24小时嘅呢一个行程都安排喺呢一度，相信可能夜晚黑，好似啱啱阿 Fion 话斋，凌晨大家都可以喺呢度通关，去考虑下咧自己嘅行程安排。咁、另外仲有就系一地两检究竟点样检咧吓？
5: 系啦，咁啊，全新嘅皇岗口岸咧，一地两检嘅模式咧，会系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创新嘅通关机制，会系系统性咁样重塑翻口岸嘅通关嘅流程噶。咁啊，具体啦，一地两检就系话港深双方会分别喺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嘅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适用翻香港法律噶，内地嘅口岸区咧就系由内地依法管辖啊。
4: 冇错啦，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咧，指嘅就系一地两检模式之下咧，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嘅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嘅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同埋压缩通关时限，提高翻通关嘅效率同埋体验噶。
5: 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咧呢一个关口啦，未来咧就只系有旅检啊，专门俾啲朋友仔咧，即系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滑过关。咁究竟呢个通关嘅过程系点样嘅咧？我哋唞一唞先吓，收翻嚟咧，响探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6: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翻咧，即将要重启嘅皇岗口岸啦，究竟咧，我哋可以喺呢度感受到点样全新嘅呢一种通关嘅感受？咁、我哋咧下边就同大家讲讲话，如果喺呢一度过关嘅话，你点样行呢？其实好简单嘅，只需要擦面。按下你个指纹，跟住门开，你就可以走噶啦吓。
4: 系啦，其实就总共三步嘅啫，就可以过闸啦吓。就好似平时我哋搭地铁都差唔多吓，不过多咗个揿手指模啦。咁啊，具体嘅通关地点咧 ，L 四咧就系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 五咧就系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关设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关嘅流程具体咧就分三步走，我哋详细再拆解。
3: 第一步咧就系出警方嘅闸门，旅客咧通过擦面或者系擦证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嘅采集。第二步咧就系深港交界门吓，采集指纹、面相等生物信息咧进行身份嘅比对。咁而第三步咧就系入警方嘅闸门，信息验证通过之后会快速打开，咁打开之后嗱嗱冧过门，咁就 OK 噶啦。
4: 其实就系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嚇，非常之快捷同埋絲滑嘅。咁啊，講完就話，自己就人過關係點樣過啦？咁車又點樣過咧？同樣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嚇，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單位咧同步查驗，司機咧就唔使來來回回去進行一啲過關嘅手續嘅。
3: 冇錯啦嚇，咁啊，通關地點咧 ，L 一係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 三係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嚇。咁啊，通關嘅设施咧就会有呢一个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同样咧通关嘅流程都系过三道闸门，第一道闸咧就系自动落杆，一次性咧采集深港两地五家查验单位所需要嘅信息，咁各单位后台咧亦都会同步去核验嘅，通过之后第二道闸同埋第三道闸咧就会同时抬杆放行啦，所以会仲更加快捷啊吓。
4: 系，其实基本上都系第一道杆啊，即系要有一啲。查驗的程序後面就非常快可以同時是抬杆放行了、另外不是車上的乘客又需要做怎樣的查驗的措施呢、車檢層是人車分流通關的、在小汽車上面的旅客不需要往返於旅檢大樓和車檢層，在隨車查驗廳就可以完成通關查驗的了、跨境家庭小朋友和老人家等等这些特殊的群体可以申请车上查验，不需要落车、随车一起过其实都 OK 的。
3: 没错了，讲回了，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可以有哪些交通方式呢？地铁七号线是直达的，而且未来还会有城际高铁，落车就可以过关更方便。讲回深圳地铁的七号线是直接和这个大楼的负二楼是直接连起身的，唔需要出地面就可以絲滑咁樣換乘啦。咁而港鐵咧仲規劃咗一個北環支線嘅，喺在建當中嘅惠管深城際高鐵咧，亦都會係接入到皇崗口岸片區。所以咧，未來大家可以從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咧，更加快捷咁樣直達到呢個皇崗口岸。咁啊，無論係旅客咧同埋車輛咧，都會係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關嘅體驗。咁所以咧，最關鍵嘅就係大家喺等緊呢個正式嘅開通日期啊嚇。咁我哋一齊正待官方的公布啦吓，
4: 系啊，冇错，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咧，亦都会专门去到呢个皇岗口岸去打卡的，因为本身个造型都很吸睛嘅，系以流畅的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像流水叠石一样。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理念啊，就是湾区基石获之重器。去到具体开放的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去现场体验下，很快就可以熟悉噶啦。
3: 冇错吓，在我哋今次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俾大家一啲好具体嘅一啲通关嘅流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一齐关注翻啦，

0: 究竟幾時可以正式通關？咁啊，正式通關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行程，通過啦皇崗口岸去通關，感受一下啦呢一種咁方便同埋快捷嘅通關模式啦嚇。
1: 嗯，冇錯啦。以上咧亦都係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歡迎聽日喺同樣時間繼續鎖定探世界。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缩写 @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同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咖啡馆里偶遇老友。
8: 咁喺呢个当中啦，普通话同埋粤语有边一啲嘅唔同呢？我哋一齐嚟睇一睇。
1: 首先来看下面这段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8: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8: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8: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1: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8: 嗯，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1: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8: 嗯，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1: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8: 嗯，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1: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泽峰啊，这段对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不一样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和普通话不一样的，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8: 咁都仲系有一啲口语表达唔一样嘅地方，譬如话服务生、适应、经常加班、成日加班、不努力不行啊、 唔努力唔得啊！别忘了告诉我，咪唔记得话我知。我们一起去，我哋一齐去。
1: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空闲，
8: 空闲；
1: 竞争激烈，
8: 竞争激烈；
1: 放松，
8: 放松；
1: 打算，
8: 打算；
1: 长假，
8: 长假。
1: 好，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8: 好耐冇见啦。
1: 好久不见呀。
8: 你点解会喺呢度？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8: 我嚟呢度饮杯咖啡。
1: 我来这里喝杯咖啡。
8: 忙到踢晒脚。
1: 忙得不可开交。
8: 真系巧啊。
1: 真是太巧了。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8: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8: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8: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

0: 去，一定很有趣。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尤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亲见亲历亲为的交流互动中，感受朱子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顾增行同学带来的《茶灶》。
8: 我是顾增行，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语文研究中文主修专业。茶灶，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参加本次的朱子之路研学活动，我收获繁多，既能游览武夷山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能拜访学堂，感受朱子理学的历史文脉。在研学途中，我与台湾、澳门、香港同学的友好交流，也让我对三地人文风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参加像朱子之路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研学活动。
0: 感谢顾增行同学的分享。刚刚诵读的《茶灶》正是朱熹笔下描写武夷风光的诗作。相传这处茶灶位于九曲溪之中，是朱子当年在武夷精舍讲学之余泛舟溪上煮茶论道的遗迹。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短短20个字，画面悠然。溪水中央留存一方石灶，先贤煮茶畅谈，泛舟离去之后，袅袅茶烟依旧飘散淡淡清香。诗句看似描摹山水景致，实则勾勒出朱子从容恬淡、寄情山水，又于闲谈论茶间探究义理的文人境界。山水可游，文脉可寻，踏上朱子之路，大家沉醉武夷秀美风光，探访先贤讲学旧址，体悟理学深厚底蕴。更珍贵的是，青年学子结伴同行，彼此交流，彼此相知，在对话中看见同源同根的人文底蕴。一溪碧水，一缕茶香，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期待更多港澳台青年持续行走，不断探寻，在一次次研学之旅之中亲近中华文脉，共守一脉乡愁。
6: 看山河锦绣，
9: 览华夏文明，
6: 访古迹遗珍，
9: 赏神韵雅音，
6: 心灵之旅，
7: 颂游中国。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的声母知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普通话声母当中有翘舌音知吃诗日和平舌音 滋滋滋。那在下面的宋游中国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翘舌音的发音知识。

0: 式以及如何与平舌音进行区分。孟浩然是唐代诗圈网红，也是资深驴友，他渴望入世为官，却又四处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孟浩然的诗和远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春晓让人们记住了孟浩然这个名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把一生作为笔墨，晕染着中国的山水诗篇。诗中一派与世无争的田园美景，诉说着他对山水的钟情。在他的诗篇中，不乏高古之气、清雅之词，而这些隽永的文思，很多源自他的故乡襄阳。
1: 今日的旅行团成员是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学生，在这里他们将从诗歌出发，开启一场品读孟浩然的旅行。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孟浩然，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高新伟会同同学仔们一起探索答案。
2: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诗中写道，胸怀鸿鹄之志，却又选择隐居深山，这是因为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在自然山水之间，不仅可以培养自己雅致的情怀，还给人一种洁身自好、清高廉洁的感觉。在唐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通过隐逸生活达到了更高的文学成就。沿着山路一路向前，深山中一座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孟浩然的隐居之所了。
3: 浩然诗院，
4: 春晓阁，
5: 是那首春晓吗？从小背到大
3: 啊。是的，对，这就是孟浩然当年隐居的地方。你知道春晓影响到底有多大吗？
4: 不知道，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2003年，香港有一家机构对全球华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评选你最喜爱的十首唐诗，春晓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华人子女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春晓。
2: 旅行团走进春晓的创作场景，对青春年华的孟浩然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深山，胸怀抱负，也许正因如此，孟浩然才能创作出春晓这样的千古名篇。
6: 孟浩然居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但是为什么这首春晓却让大家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春愁呢？
3: 这要从当时的时局和孟浩然的志向说起。孟浩然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信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是孟浩然青少年时期的时局是先是武则天称帝，后是魏后专权，权力不在皇帝手中，有违孟浩然心中的道，所以这个孟浩然就选择了隐。但是这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出世的时机还没有来，就产生了这种忧伤。
0: 刚才篇中有这样一句诗，胸怀鸿鹄之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之志，这两个字啊，都是翘舌音，它们的声母都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7: 赵，
0: 正，
7: 正，
0: 知，
7: 知，
0: 中，
7: 中，
0: 朱，
7: 朱，
0: 庄重，
7: 庄重，
0: 主张，
7: 主张，
0: 支柱，
7: 支柱，
0: 转折，
7: 转折，
0: 掌上明珠，
7: 掌上明珠，
0: 招兵买马，
7: 招兵买马，
0: 振振有词，
7: 振振有词，
0: 争先恐后，
7: 争先恐后，
0: 珠圆玉润，
7: 珠圆玉润。
0: 好，那之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 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7: 自主支柱。
0: 栽花摘花，
7: 栽花摘花。
0: 自立智力，
7: 自立智力。
0: 好，下面我们继续颂游中国。
2: 或许是对于朝政的否认，也或许是对于自己大好时光流逝的伤感，孟浩然没有和他的好友张子荣等人一样参加科举效力朝廷，而是选择了隐居。
3: 孟浩然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度过的，只不过呢，他早年呢是隐大于仕，中年呢是仕大于隐，晚年呢又是隐大于仕。
5: 也就是他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同时期，他的想要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3: 哎，对，对，孟浩然有一首诗，就表现出了他仕与隐的矛盾心情。这首诗啊，就是写于竹林中的。
2: 竹林与孟浩然的创作心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在这首诗中间写道：“意气假豪汉，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3: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
8: 他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5: 喝酒聊天，
8: 对，弹琴，
3: 弹琴，
5: 写诗，
3: 写诗，对。这是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5: 是的，
9: 是。
3: 他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表达出了一种热爱山林的隐逸情怀。但是这首诗他又写到：“俱怀鸿鹄志，我们这些人都具有远大的理想。”这是不是矛盾的？
5: 是。
3: 一方面沉浸在山林的隐逸情趣中，另一方面又怀有鸿鹄志，这是矛盾的。
2: 一首诗中既写了隐逸场景，又写了几人胸怀鸿鹄之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高老师讲解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矛盾，并且另有深意。
3: 在这首诗中，清风在竹林，我们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写景，清风穿过竹林，但实际上它还有别有深意。你们是怎么理解竹的？
5: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9: 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对，那表达的竹子什么的品性？
9: 刚正不阿。
3: 对，就这样。
0: 那么在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啊，仕途的仕。它的声母是诗，竹林的竹声母是知，还有创作的创声母是吃啊，这几个音呢都是翘舌音。好，下面我们继续颂游中国。
2: 隐逸是孟浩然心中正道的坚守，是不在混乱朝政中同流合污的选择，而他的儒风雅韵便是他鸿鹄之志的力量源泉。随着唐玄宗即位，唐代开元盛世即将到来，心怀大志的孟浩然将何去何从？这段时期他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精彩华章？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吴州籍，端居耻圣明，做官垂钓者，徒有羡于情。在这首诗中，他一改素来淡雅的诗风，描绘了一幅场面恢宏、波澜壮阔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入朝为官的心意。随着朝局的稳定，隐居山中的孟浩然又将如何抉择呢？
3: 孟浩然就是在鹿门山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孟浩然和朋友们徜徉于襄阳的山水之间，写了不少赞美襄阳的诗歌。
8: 老师，那后来他慢慢的转变了，大概是多久？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好转， 他外出做官的

0: 欲望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有一首诗，他在诗中有这样几句：昼夜常自强，慈寒颇一功，三十既成立，皆与命不通。这四句可以说是对孟浩然30岁人生的一个小结。白天黑夜勤奋学习诗词文章，小有成就，耳立之年已经过的，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1: 他感觉到有点中年危机了。
0: 对，这个时候朝廷的时局已经好转。这首诗啊，表达的是渴望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那种心情。
2: 不论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抒怀以经意同号，都表现了迈向中年的孟浩然渴望入仕为官的想法。在他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常能发现他希望被人举荐的意图。从孟浩然的泛舟作诗之路，到深山隐居之所，1000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寻着古人的足迹，以诗为载体与古人对话。自此，对于书本旅行团的成员来说，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却又正大刚直的形象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也正如孟浩然名字所蕴含的寄托那样，孟浩然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书写着浩然之气。
3: 好的，那最后呢，宋游中国也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诗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它们分别是蒸和城。你答对了吗？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4: 演状元，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7: 切切今日妖艳出夫，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让古韵新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7月到8月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献上梨园盛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8: 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展演舞台。
9: 大家好，我是蝶剧舞台主题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广东潮剧院经典潮剧《扫窗会》《扫庭会》也成功入选。
8: 今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10: 同号为座，好戏连台，
5: 名家荟萃，声动远金，
10: 一招一声有历史，
5: 一腔一调皆传承，
10: 戏曲会客厅，
5: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8: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唔单止涵盖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豫剧等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咗丝弦、梨园戏、金南采柴戏等稀有。

0: 劇種，全方位展現我國戲曲藝術百花齊放的深厚底蘊和多元風貌。
1: 入選展演活動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各院團骨幹名家、優秀戲曲演員領銜演繹，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云霄介绍说，
2: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里边呢，不同的剧种以独有的唱腔、程式、舞台技巧等等，诉说着古今的故事。
1: 演出也为戏曲人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长，共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演员严冬
3: 很幽默诙谐，吉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杜振杰
4: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欣赏下吉剧《桃李梅》的选段呢。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介绍了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的舞台上，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的。
1: 带到展演活动现场的都是经典的内容，那《焚香记》打神一折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焚香记》改编自王辉、傅桂英的民间传说，粤剧版由著名编剧杨子成改编，1958年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成为红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2022年，广州粤剧院邀请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整理剧本，著名导演童薇薇重排，保留了原故事架构和核心唱段。2023年，该剧代表粤剧亮相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汇演，打神一折啦，亦都系全剧情感爆发嘅巅峰。讲述咗清流歌妓招桂英痴心咁等待赴京赶考嘅王辉，但系咧得知道高中之后，佢另娶他人，悲愤交加之下咧，喺海神庙控诉神明不公，最终自缢而亡。红线女曾经讲过，数十年嘅演戏生涯里边，招桂英呢个人物系佢饰演众多嘅女子当中最喜欢嘅一位。
1: 从1958年红线女的首演，到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这折《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了。
0: 没错，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对于李嘉怡来讲，打神不单止是红派经典，更加是他艺术人生的试金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12岁的时候，李嘉怡就凭借打神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他凭借该接戏获得广东省中青年戏剧艺术大赛金奖，由红线女亲自为他颁奖。32岁，他正式排演《焚香记》全剧，同红线女亲手创办的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起完成的。
1: 3个10年，一折打神，他也见证了李嘉怡从小梅花到大梅花的艺术成长轨迹。
0: 下面时间，我嚟听听李嘉怡呢一次演出的感受啊！
2: 40几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的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的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还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的一面。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
0: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下粤剧《焚香记》当中打神的片段吧。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0: 一朝一姓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想品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呢期节目我哋为大家介绍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4: 广东潮剧院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呈现经典潮剧折子戏《扫窗会》《扫庭会》。
5: 据说啊，潮剧《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是在1957年呢。
4: 是的，在1957年，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就写《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细腻婉转的潮剧唱腔惊艳首都文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观看之后呢，题字

0: 年糕妙舞动惊花，雅歌妙舞动金华。那这部戏呢，与杨令婆变本，年龄婆变本，闹拆闹推，并称为潮剧三块宝石，是潮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1: 从1957年姚船秋的首演，再到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亮相，这个和我们上面介绍的粤剧《焚香记打神》一样，是跨越了近70年的。
0: 是啊，潮剧《扫窗会》选自名传奇高文举《珍珠记》当中的书馆逢夫一折。故事写宋代洛阳书生高文举在穷途潦倒中得到了王员外的资助，又将女儿王金珍许配给他做妻子。那他到京城赴考之后中了状元，但是被奸相温格强迫入赘。那王氏千里寻夫到了京城，落入了温氏的圈套，幸得温府的老仆相助，深夜呢到高文举的书房来扫窗，夫妻啊这才得以相会。
1: 事隔近70年，这一出由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船秋先生当年唱响京城的传统剧目再度进京展演，既是对潮剧艺术薪火相传的生动诠释，也都承载着接续历史致敬先辈的特殊意义。
0: 没错，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姚船秋的入室弟子以及演员于琼莹、鹅狂庸和知名潮剧小生以及演员林初发、林超慧联袂主演潮剧《扫窗会》。第四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林初发说，本次参演《扫窗会》意义非同寻常。
2: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0: 那饰演王金珍的于琼莹感慨说，能够接续师父姚玄秋的舞台足迹，既是莫大荣幸，更肩负沉甸甸的传承责任。
3: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0: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片段，请大家逐步来欣赏第一扫听会的唱段。

0: 同好为作，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5: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新。

0: 现南猴王一脉风采。
1: 可唔可以用最简洁嘅语言话俾我哋知笑剧猴戏嘅特点系咩呢？
0: 不仅简洁啊，还要让你容易理解呢。少剧猴戏里孙悟空的肢体语言跟八六版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接近，很多遥望、指认这一类的舞台动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来听一听少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介绍。
2: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合戏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这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和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呀，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影响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早在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他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普通人细腻的情绪心性，还有猴子天生的灵动野性，由此收获南猴王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0: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刘建阳完整继承了六龄童的棍法与身段，再结合徒弟王浩爽自身条件，量身设计抛接、群打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放大猴王灵动不羁的特质。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4: 这个感激你要先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少剧猴戏的接力棒从六龄童传到刘建阳，如今啊交到了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手里。在他心里，舞台上这根金箍棒不只是表演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戏曲传承使命。
3: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3个徒弟，我2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下面播放的是少剧闹天宫的片段，我们一起来体味南猴王的风采。

0: 跨越南北剧种的艺术感染力，不单止令到我们沉醉于唱腔和身段的精妙之美，更加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戏曲传承和欣赏的深切共鸣。
1: 这样的展演活动也为经典剧目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平台，让青年演员在实战中锤炼技艺，积累舞台经验。
2: 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经典剧目中忠孝节义、善恶分明的人生治理，也在潜移默化地润泽人心。
0: 话俾大家知一个好消息啦！2026年经典摄子戏展演全部嘅场次都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端登录到央视频、央视网搜索观看嘅。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再忙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邀请嚟几位嘅湾区学子啊，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咧佢哋所关心嘅话题噶。今日嘅呢期话题咧，系关于现时我哋青年人或者是大学生的状态啊，究竟这一代的年轻人现时是以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他们的学业，或者是面对他们的工作，面对他们的生活呢？我们今天有三位的同学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听回个版头先，收回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议题。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年轻人嘅真实嘅状态。咁呢期嘅节目咧有一个策划嘅主笔同学，应该话有两位啊吓。咁啊，首先咧介绍坐喺我身边嘅陈燕妮同学。

0: 首先介绍呢，今天主要策划这一期节目主题的陈燕妮同学。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与影视专业研一。
0: 嗯，那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今天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去探讨这个话题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处于一个暑假的阶段，但是其实作为学生来说，可能自己还是有学习的这样一个主线，然后其实包括有参加实习的工作，就是无论感觉自己无论在哪个阶段，其实都会有关注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去学习，想要去关注我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又会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累？最近这段时间有点累了，有点，哪怕有一些很好的机会，我也没有说突然很想去争取的感觉。我就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阶段性的，有时候会去，比较积极的去，所谓的去卷，或者是说，有处于一种，比较懈怠、比较躺平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好奇，大家作为一个学生的阶段，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以我个人为例，可能去获得的这些信息会比较片面、比较主观。然后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大家也是处于不同的状态，然后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当下的一些大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
0: 嗯，所以也说虽然在暑期阶段，但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整个的状态或者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拧巴，是吗？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想努力的去完成在比方说学业以外的像实习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想躺平一下，稍微躺平一下，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处在这个比较摇摆的状态。所以今天也想跟更多的同学去分享一下现在的这种心境。嗯，同样在我们提出抛出这个话题之后呢，也有同学就是把他的一些心境、一些心态跟我们进行了分享和对齐的。我们请出谢雨桐同学。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然后我跟燕妮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也同样是研一的学生。
0: 嗯，那关于刚才燕妮提出的抛出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的思考呢？你有这样的摇摆吗？有这样的拧巴吗？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吗？嗯，
2: 肯定是有的，就是有一种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会有这种，本来这学期这个两个月实习我是打算是回家躺平来着，但是看到我周围很多同学，包括我的一些本科同学、一些研究生同学，他们都来这边实习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也不能回家了，也得去找一份工作先实习看，然后再去计划着一份旅行或什么的来奖励一下自己。然后在学校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就可能周末啊或是课少的时候想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但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些师哥师姐们他们的论文已经发表了，然后我的一些同学的论文也发表了，参加什么竞赛又躺不平了，又得出来工作，又得去学习。
0: 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吗？不是作为学生才有的状态吧。包括我们在职场，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完全躺平，不需要去接工作的电话，不需要处理工作的微信，不需要去面对那么多头疼的事情。但是你身边永远都有在积极奔跑的人呢，就是你，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的一种渐进式的调整，可以这么说。无论你现在就在大学，还是你只是一位小学生，比方说你今年就是小升初的小学生哈，比方说那你六年级本该就是没有任何的暑期作业，很轻松，但是当你看到哎，人家已经提前预习了初一的功课，你当时可能你也会受到一点刺激。我感觉这个应该不只是说你们这个大学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吧。我们听听第三位参与讨论的同学又怎么想的呢？欢迎汤子林。Hello， 子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我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的粤语播音。

0: 流出国留学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案例。咁睇到身边嘅人咁努力，咁有阵时就会都想 push 下自己，因为好多时候就系你本身系冇咁样嘅一个谂法嘅，但系当你睇到身边嘅人咁努力嘅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你都会觉得系咪自己咁样就好懒惰啊，或者系自己咁样系咪就会比唔上其他人？咁包括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我哋嘅一个年龄嘅升学嘅阶段，其实我哋都系喺度内卷紧噶。咁就包括话系小升初啦，咁当时都系有参加好多密校啦，想去考更好嘅初中啦。咁亦都包括话，初中、中考同埋高考嘅时候，其实都会家长会报好多嘅出面嘅一对一嘅补习班俾我哋，咁都系想我哋可以即系更上一层楼咁样。其实所以我觉得我而家都系有好强嘅呢种共鸣嘅。
1: 我觉得系咪应该话在座嘅三位都系属于自驱力比较强嘅同学啦？即系或者系目标比较明确，或者系比较渴望进步啊吓，即系自己唔想话成为落后嗰、那个，所以不断喺度鞭策自己，就话诶人哋已经跑得咁快啦，我一定要快啲跟上去先，我唔想俾人丢低啊，所以先会有呢一种不断奔跑嘅状态。但系当然亦都会系一个比较典型嘅现时我哋年轻人所存在嘅一种咁样嘅状态嚟嘅。燕妮，你抛出这个话题，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当下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比较典型的一种状态和体现呢？
2: 就是因为其实自己是处于这个阶段，包括我也比较同意刚刚大家说到，就是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种内卷或者是一些躺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摇摆。但其实为什么说到大学生，我们要去讨论大学生这个话题呢？一个是因为其实大学生现在更多的出现这种状态，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我们的年纪，包括可能本科阶段大家是未成年，刚刚步入成年的状态。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对人生和自己的自身会有更多的思考，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大学的这种群居生活，因为我们都是宿舍嘛，这种群居生活的时候跟身边的对比会更加明显，其实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身边人和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其实本身大家会去注意这些状态的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跟初高中那种已经有了学校很完整的规划，学习规划从早到晚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是大学的课程会相对自由，然后其实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更多了，其实也是一种开始去适应自身去做规划，自身去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我安排的一种阶段了。然后其实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会去卷或者是躺平，其实也衍生出来现在我感觉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种仰卧起坐式的一种生活，就是我们阶段性的会去觉得很紧张，我们会去看到外界的成长，身边人的进步会有所紧张，会开始去疯狂的学习，疯狂的去有所上进，然后也会有时候去躺平。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上升，然后不断的停歇的这种仰卧起坐的状态。然后其实包括很多时候，包括现在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就是可能小到我每天上班每天工作的时候会把今天的 list 给它列出来。
1: 典型的 J 人是吗？
2: 其实可能还不够 J， 我在我自己看来就只是把这些点小点列出来还好。还有就是可能会给自己比如说暑期做一个计划，然后给我的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月做一个阶段性的计划。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做计划是一部分，但是完成可能又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其实也是处于这种中间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属于这个 躺平和内卷的中间值的。
1: 刚才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仰卧起坐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大家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会不会就是给自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能达至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但是我觉得凡事

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哈，不应该过分的极端的 push 自己到太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要看自身的一个承受力。那刚才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的状态，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是能保持好这个平衡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各位嘅同学仔啦去讨论翻喺当今嘅一个学业啦，或者系一啲就业嘅压力之下，点样去平衡好啱先提到嘅呢啲仰卧起坐式嘅状态啊？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去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大学生啊，佢哋嘅一个心态啦，究竟点样去面对翻而家所面临嘅各种嘅挑战，或者系学业嘅压力，佢哋又系以一种点样嘅态度，平时系点样去调整、去平衡翻嘅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三位同学仔嘅，包括有主要策划今期话题策划嘅陈燕妮同学。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仲有谢雨桐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仲有汤子林同学嘅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3: 咁喺啱先第一。

0: 刻咧就已经抛出咗一个话题啦。我觉得在座嘅三位咧都系属于非常之上进啦，同埋亦都系有比较明确嘅人生或者系阶段性目标嘅朋友啦，亦都系自驱力比较强啊。不过咧，亦都系反映出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比较有疲态，或者会觉得都几攰下，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比较好嘅平衡嘅。有冇人觉得自己即系喺平衡呢方面会做得比较好嘅咧？有冇有同学觉得自己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衡方面探索的比较好的呢？雨桐，你平衡的够好吗？
1: 我感觉还 OK， 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在学校的活动的话，除开学习以外，然后我大概每周会有3到4次会跟我同学在晚上时间去打打羽毛球，或是在我们下午或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可能会去外面旅游一下，然后其他在上课的时间就会听认真听一下课，然后写一下论文什么的。对，
0: 那不挺好吗？听起来还就是安排的挺妥的。那还会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会觉得焦虑啊，或者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的感觉吗？
1: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一方面是来自于父母吧，因为可能读上研之后，然后家人那边的压力然后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些亲戚，因为我们家的那些小孩感觉都挺优秀的，然后我个人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然后可能这就是他们带动我，然后让我动起来，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中间一些动力然后可能不足，然后会让我感到很焦虑。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现在 AI 也开始出来，然后很多人都说它会对我们的未来的就业造成很多的冲击，然后我也会思考一下。
0: 刚才提到很多一些外在的影响，不知道外在的影响对于燕妮来说也会那么大吗？来自家长的，来自家庭的，来自同辈的，会有那么大的一些压力吗？
2: 会有。我认为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生活在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比，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外界，来自一些世俗眼光的一些比较嘛。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看到别人可能绩点比较高，拿了一个奖，然后可能有做出好的作品，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出于自己对于这种东西，这个目标的一个向往，然后其实也就会因此滋生出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想要去继续往上的想法，或者是更多的想要去自我提升的想法，所以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会去阶段性的去就是有内卷行为的一个原因吧。
0: 就像你说的，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身边都会有人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我觉得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身边也会有非常多优秀的同事，关键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追求其实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后提升它也是无止境的。当身边出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把它就是当成一种正向的榜样的力量去追赶去学习，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而不是直接就转化成为一种焦虑的心态了。你跟优秀的人同行，不是应该比跟平庸的人同行是更加的愉快的一次旅程吗？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身边有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错，这个单位里面都是优秀的人，那证明我也不差，那我要更加努力的去跟大家一起成为这个团队当中优秀的一员。我觉得需要心态上面去给他稍微的调整一下。子林呢，你有没有遇到即系同样就是同辈之间的这种觉得对你会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一些因素呢？
3: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特别迷茫的，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都很热衷于去参加一些各种的比赛啊，就比如说大创啊、小创啊，各种各类啦。那我当时都是很想去参加，因为都是受身边人的一些

0: 影響啦。咁因為睇到大家都有即係有嘢喺度做緊啊，然後如果做得好嘅話，咁可以攞獎喺自己嘅履歷上面都係可以增光添彩噶嘛。咁所以我當時亦都去揾咗一下有冇呢啲小組，咁我都可以去參與。但係當時我哋學校係冇呢啲咁樣嘅資源嘅，所以我就去揾咗其他嘅學校咁樣去加入咗佢哋。咁當時係因為大家都已經係進行咗一半啦，所以我就好急啦。咁我當時就係同時有參加咗五六個咁樣嘅小組，就一齊去參加比賽。咁嗰段時間就真係忙到瞓覺都唔得閒，然後就幾乎係有成三四個月時間都成日通宵去做呢個策劃書啦。咁其實到後面就會覺得好迷茫，因為呢一啲比賽唔係話你努力咗就一定有結果㗎嘛。咁當時我就去問咗一個我身邊嘅朋友，咁係一個姐姐嚟嘅，咁佢當時就係啱啱好大四畢業啦。咁佢本身喺大四嘅時候，佢嘅家長就係好想佢去參加考研啦，或者係考公咁樣。咁其實佢就講俾我聽話，佢唔鍾意呢啲嘢，佢係有自己嘅規劃㗎。咁佢喺大四畢業咗之後呢，佢就去參加咗一個山區嘅支教。咁當時佢屋企人當然係好唔支持啦，因為第一就係覺得山區嘅環境咁惡劣啦，咁第二就係覺得話咁樣其實佢就放棄咗自己應屆生嘅咁樣嘅身份，就係話不利於後面去揾工作。但係後面呢，佢參加完呢個支教返嚟，佢重新考返咗一個教資，咁後面就好順利咁樣就進入咗一個國際學校去做老師。咁佢就用佢自己嗰一個案例啦，就講俾我知，佢話其實佢嗰半年係冇好似佢嘅其他同學咁樣去刷題呀，或者係去到處咁樣投簡歷，因為佢覺得佢嗰半年先係真正諗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乜嘢，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俾我嘅影響係好大
1: 嘅。一個非常之好嘅案例啊，嚇，亦都好似突然間有一盞燈咁樣，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行嘅路可以有好多種嘅方向嘅。啱先聽到大家講嘅好多自己內心嘅焦急啊，更多係好似喺後背俾一群人推住你咁樣，無論係自己同班同學啦，定係自己嘅家長啦，定係自己啲親戚朋友同輩啦咁樣，好似並唔係話我內心嘅呼召，而係羊群效應。既然大家都咁樣做啦，不如我又做埋一份啦。如果我唔做，好似覺得落後咗喎。咁但係啱先呢位師姐嘅 case 咧，就真係要聽從自己內心嘅呼喚，我擅長做乜嘢，我自己享受做乜嘢，同埋我自己好清晰我想要乜嘢。咁當你係為咗你想要嘅嘢去付出同埋去奮鬥嘅時候，你唔覺得佢係一次磨難，你亦都唔覺得佢係好痛苦嘅事，反為可能就好似你講咁，你去參加大賽係好多個通宵嘅，但係你為咗自己真正想做嘅嘢去通宵嘅時候，你除咗話身體上有呢個疲累，但係內心可以係好富足嘅。
0: 係啊，
1: 咁可能呢個會係最終俾到我哋一種內心充盈嘅最大嘅回報咯，即係唔會話有咁多嘅迷茫啊。呢個係我嘅感受，我唔知啊。燕妮，你聽完之後，即係呢個故仔，呢個師姐嘅故仔，你自己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觸呢？刚才分享到了一位师姐的她的这个案例，就说她没有随波逐流，像其他的同学在最后的半年不断的去做一些考试或者参加大赛，她而是坚定的遵从她的内心去做了支教，虽然也就是有很大的阻力，因为家人感觉到这也太离经背道了，就是好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她很喜欢，最后他的坚持之下，他也成为了国际学校的老师。就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给大家点亮了一盏灯，跟大家说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它不只是一条路，未必都要跟大家去挤同样的一条小道。
2: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去受到这些，就是会自我焦虑啊，或者是会间歇性的就是有所心态上有所变化，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社会对于大学生，对于我们以后未来的发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于单一化的标准。比如说怎么样才是未来好的发展规划呢？就是去考公。

0: 中考研考编，好像大家都认为说啊，我们也是应该要去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嘛。而且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抉择，因为你即将要去步入社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有这些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达，我们每天可以刷到说我们大一大二要怎么样去卷绩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到一个大厂一个好的机构的实习，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受到这些媒体然后一些身边的言论包括一些社会评价的影响，然后包括也是像家庭啊老师啊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去做到去摆脱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它是比较能够确实是能够比较直击人的内心的，因为其实大学生更多的都是会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向往的有所期待的，所以才会受到这些东西第一时间说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去考一个证，我马上就要去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立马就要去实习，很多时候就去忘掉了自己可能像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可能我是喜欢实践的那你说需要写论文，那我就去写论文了，我可能忘掉了我自己本身想要的，也有可能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认为我的寒暑假本来应该是去像雨桐一样发展一些爱好，像是打羽毛球或者是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可能受到身边的影响，那我本该有的为自己四年规划的有松有弛的一个节奏就被打乱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嘛，不受互联网还有身边的一些影响，确实就是要去明确自己的方向，然后不再去受我们所谓的世俗的社会的一些比较刻板化的单一化的一些判断。
1: 这个需要勇气，也需要有足够坚定的毅力，因为确实当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受到的阻力会很大，而且最终是不是可以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刻呢，也得要看你坚持的够不够彻底。有可能很多人坚持到一半了，他就觉得他也坚持不住了，然后他又返回那条老道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多一点把自己的眼界放大一点，放开一点，放广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参考的意义的。今天跟大家讨论回呢，现时我们年轻人大学生的各种真实的一些心声和心态，有一些同学就这个目标非常之清晰，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升学的一个规划，亦都有随波逐流型，身边有很多其他同学怎样跟风去考虑，他们亦都羊群效应都考埋一份嘅，咁我亦都有咧以考研啊、实习啊等等啦，去推动自己最终可以实现所谓嘅上岸啦吓。咁啊，但系内心咧又成日都系保持一种焦虑嘅状态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一个讨论之后咧，自己可以有所启发或者系有所释放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起去寻找或者是探索一下走出内卷或者是躺平之外的一条中间道路，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尝试呢？
2: 我是梁锦坤，阿添，我祖籍是肇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3: 都是很开心的地方，还有关于一些人才发展。
2: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3: 我们想成都村，这里的成都村环境
2: 是很漂亮的，希望今次的行程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希望大家多些过来内地。其实创业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這隻不錯，是可以。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4: 我想去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现时嘅大学生啊，喺面对佢哋嘅学业同埋呢个工作求职嘅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咁有啲咧就特别嘅焦虑啦，或者系特别嘅内卷啦，咁有啲咧又想躺平，当然呢啲太极端嘅情况啦，我哋都唔鼓励啊吓。咁点样以一种更加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咧？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去讨论嘅。我哋今日嘅学生主播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仲有谢雨彤同学噶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彤。
0: 仲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那燕妮呢，也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这个话题的策划人。我相信你也是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或者。寻找一个答案，你有没有什么要向这两位同学去了解或者去交流或者去请教的？有没有就是能帮到你去抛下心中的这些焦虑的感受的一些方式呢？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3: 因为其实我确实自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我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会阶段性的开始学习，开始没日没夜的可能做视频也好，然后看论文也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整段时间松懈掉了。然后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大家在比如说意识到自己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平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会比较有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轻松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爱好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作息就调整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实质性的行为会让大家突然发生一个转变的。
0: 我可以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几分钟哈。像我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还有照顾家庭，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需要是高能量的一天，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需要去很投入的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是，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我在放假的时候，比方说我休年假，我希望我是全身心的去享受我的年假，我就真的会先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我会有正当的理由不去24小时看我的手机，因为你们应该能感受到工作的时候我几乎都在手机旁边，随时有任何的灵感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发到群里什么的。但是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模式调到了休假模式，我就尽量不去看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就只关注在当下，比方说我想要去享受的美食，我想要去买的花，我想要去享受的亲人时光。我觉得要把这个界限给它画得清晰一些，就不要太模糊了，不要工作的时候也有休假的状态，不要休假的时候依然在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 solution，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年轻人的方式又可以怎么样呢？
2: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提高效率吧，因为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完成我们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制作，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写论文，我们就可能每天划分一个时间点，就可能我做片子我弄3个小时来做，然后再花3个小时来写，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自己规划，就是让自己每天就学也学到了，玩也玩好了，然后心情愉悦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0: 所以每天都应该有这种很明确的分

0: 分区，就不是像我的分区只是在于我休假和非休假的分区，那你是觉得应该每天都要有这种分区是吗？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只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工作量，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始终它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短期目标然后通过我们每天的实践完成后，我们实现了我们长期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自己一次大的休假，像刚刚菲翁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去有一个十天的这样一个连假，让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周末或是一些节假日，然后去进行我们跟朋友一起外出游玩，或者是去见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之类的。
0: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大家暑假真的是可以过暑假的，不一定要这么辛苦，要全部时间都用来实习或者去工作啊兼职什么的，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完全放松的时间，你们值得拥有。那子玲呢？
2: 咁其实我觉得唔同与与同啦，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将学习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好模糊的一个人，因为我最记得的就是之前我高三艺考的时候，当时我都是去了北京集训嘛，但是其实到最后我就是上了一个广州学校咁读粤播这个专业啦。咁其实当时我觉得去北京实习佢是一个大势嚟㗎。其实可以睇到身边嘅人佢哋都会去到北京去集训，因为觉得嗰边嘅资源更加好，同埋大家其实都系好想去冲大校啊。咁其实当时我都系好盲目咁样去跟住大家嘅脚步去行啦。但系到最后其实喺考完之后我先反过嚟去反思自己嘅呢个问题。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又要考粤播又要考普播又要考双播嘛。咁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同时 handle 那么多东西的嘛。所以我后面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反思，是不是如果当时我专注这样去做一个我最擅长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呢？还有当时我们是每天都要交功课啦，新闻啊文稿啊或者是即兴评述啊，是三样东西都要去每天不停地去练习的嘛。当时我都是跟即是跟大家一样这样每一日就每一样都去练，但是其实到最后发现这样效率是最低的，同埋你每一日即是每一样都练了，但好像每一个都没有练好这样。所以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就有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在之后的学习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去尽量这样每日只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内容，咁每一日将自己规划的嘢做好，咁样其实反而效率更高。
0: 我觉得即系我哋行过嘅每一步都算数啊，吓，即使今次你话通过咗艺考嘅备考嘅过程当中，你自己拣选即系叫做条条路都想同时行，但系最终发觉好难兼顾。但系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嘅系，你系第一时间会系去反思，即系呢个过程点样会更加好。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你最大好大好大的收获了。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一个考大学的18岁的年轻人，但是你已经有这样的人生的历练令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明白的本身可能会比你真正考上某一个学校它带给你人生的那种启示的力量会更大。因为在未来的日子你会不断亦都会想起这件事，会帮助你在分析或者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更加之坚定的内心，同埋更加之清晰的那个目标。我觉得对于你未来的那种激励的作用可能会是更加之大的。所以我说其实每一步都算数，即是你并没有浪费到这几个月在北京这么辛苦集训是咯，去行过的这一段路咯。咁所以啱先即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无论是自己的一个挣扎又好，或者自己一个调整又好啦，我反而是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年轻是青 青春的样子，因为我们在年轻后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未经历过，那我们肯定会有迷茫，我们肯定亦都会有盲从，我们肯定亦都会有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正正我们就是要长大要经历的一切，我觉得非常之正常，大家千祈不要说觉得为什么只是我先是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是对所有人是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啊。那我们始终都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挑战啦。那究竟怎样去蓄力呢？怎样有弹性这样去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呢？我们透透先收回来啦，继续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想和建议的。

0: 我斗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0: 广州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我觉得有一啲似佢哋现时嘅一啲困惑啦，或者一啲心路历程啦，或者系对青春嘅思考啦，对学业嘅一种压力之下啦，自己嘅一啲反思啦吓。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分享咗好多佢哋现时嘅心态啦，佢哋希望往边方面调整啦。无论点样，我哋都需要去接纳我哋自己嘅呢种情绪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调整过嚟啊！偶尔有咁样嘅迷茫，或者系偶尔有自我嘅质疑，系非常之正常嘅。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重振旗鼓啊，再蓄力向前去奔跑嘅。咁我哋听一下各位同学啦，对于自己未来更加之好咁去面对自己嘅呢一种状态，有冇最新嘅一啲谂法啦？刚才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最终我们还是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在未来的奔跑当中更加的有方向，更加的轻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燕妮，怎么样去在自己仰卧起坐式的这种循环当中去找到一个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重启一下，让自己好像喝了某种功能饮料之后的那种充满能量的出发，能做得到吗？
3: 只能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吧，因为其实本身人就没有一个完美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去探寻一个让自己能够觉得舒服的那种情绪和那种过程。然后其实我自己刚刚就说到了会去做规划，然后去做目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每天做每日的目标，我可能也是会有的时候会没有完成的情况，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我把我今天这一天能够把我醒着的这十几个小时的状态罗列出来，我希望能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是没有完成，我觉得也是要去接纳的这个过程，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身心的状况，然后要考虑一些在做这些完成这些任务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外部情况。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放缓，然后慢慢的去调整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就像是我这两天啊，给自己可能写了四五个计划，可能下班之后要去逛一逛，或者是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我会把这些比较具体的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会记下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下班之后我就好累了，我就觉得我就想赶紧回去洗澡然后躺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慢慢的去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慢慢的在这些阶段在经历的时候去不断的去做调整嘛。然后包括一些长期的计划，其实特别是长期的计划它是更容易受到一些外部影响的。然后比如说我当初考研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上岸了，但是其实也是会阶段性的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我当天就是很懈怠，或者是天气不好我就不想去图书馆，或者是我当天可能就是忘带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它影响了我的状态，我今天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松懈。就是会有这些心情的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是去认可自己，去接纳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吧。然后因为其实心态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的情绪。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很懈怠的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说我今天一个消极的不太好的情绪。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去消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去重新调整到一个很正向的状态的。
2: 而且其实很多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已经上岸了，你的状态是千千万万目前正在备考的同学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你现在到达的彼岸是他们正在努力希望实现的状态。所以真的不要给自己太苛刻的要求，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雨桐你呢，有什么

0: 妙方良方吗？
1: 嗯，就是我很同意刚刚燕一说到的，就是情绪问题这方面，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们在努力卷的同时，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我觉得不好的情绪是影响我们接下来行为以及心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努力过程中可能遭遇一些挫折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出去骑下车之类的。然后并且我们因为我个人是个 P 人，我可能做目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短期目标的话可能就今天想到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就是在每天制定目标的同时呢，我就也不需要完整的就每天按着它的逻辑这样走，我们可以进行灵活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累了我们就今天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心态情绪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平和一点去面对，
0: 要动态调整，自己想要躺一躺的时候也要允许自己这么去做哈，要缓冲一下然后才能更好的出发。子林呢，我觉得你应该都有听咗咁多，或者听咗一啲你身边师姐嘅一啲故事啦，相信你都已经有比较清晰嘅方向。
2: 是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本书啦，係莫言嘅书，佢係叫《不被大风吹倒》。咁佢其中呢本书佢最想讲俾大家嘅一个道理就係、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咁喺呢本书当中其实佢都有讲到最主要嘅三点啦。咁一点就係我哋唔应该去盲目嘅内卷啦。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我哋会跟风啦，会跟住大势去行。但係其实我哋更应该清楚自己内心最想要乜嘢。咁同时第二点呢就係、讲到其实唔係每一个人佢都可以成为好似嗰啲成功人士啊咁样。因为我哋每个人佢嘅上限係唔同嘅，能力都係唔同嘅。其实我哋只要做到自己可以做到嘅最好就 OK 啦。咁我觉得就係、虽然我哋冇做出好大嘅成就或者係有好大嘅成功啦，其实我哋只要唔倒退咁已经就係最大嘅胜利啦。
0: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这个亦都系我自己笃信嘅一个人生嘅信条。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嘅上限嘅，你同寻日嘅自己比，你有少少嘅进步就系好值得你开心嘅事。千祈唔好一直都攞自己同其他人比啊，每一个人每一朵花都系唔一样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平衡翻自己嘅心态啦，有张有弛啦，有翻自己嘅成长嘅节奏啦，要接纳自己，亦都允许自己喺攰嘅时候咧停低脚步去休整啦，要开启一个从容嘅、自洽嘅，亦都系进退有道嘅咁样嘅积极嘅人生嘅态度嘅。咁今日同大家倾偈，我都好有收获、哦，我好似自己都调整咗下我自己嘅心态啊！希望自己咧，亦都喺跟住落嚟面对工作嘅时候咧，会更加之松弛嘅。唔该晒各位同学仔参与我哋讨论嘅，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一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同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4: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3: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关注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去解密下喺故宫上班系点样嘅体验。
5: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喺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嘅。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来听下他的分享。
2: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係呢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係唔可以去嘅，但係我哋老师呢就觉得同埋我哋都係学建筑嘅，佢希望呢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面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係话唔可以电到囉。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呢比较有意思嘅就係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进阔就60cm，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出到嚟嗰阵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嘅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我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這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店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嚟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2: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佢哋都想体验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0: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2: 其实有的，我上到去看到，因为是检查一些结构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明显就看到

0: 佢有段即係個量價，佢哋達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係冇就玉印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達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係啊。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

0: 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咧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1: 会参加一个是关于故宫声音的专题策划啦，跟住会推一期专为盲人的公众号推文，跟住我的任务就是出去收集故宫的声音啦。虽然他们是不可以亲眼看到故宫，但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啦。还有我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的价值，都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们，给更多人听到故宫的声音。
0: 即是我们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看到的了嘛。
1: 是叫故宫宣教。
0: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了，叫故宫宣教。嗱，这个针对盲人的推出的这条的公众号故宫声音，是不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概念？
1: 不是
0: 即是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噃，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边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1: 我就係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0: 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係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咁你哋會點做咧？
1: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啦，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啦，即係佢哋會飛得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0: OK， 咁啊，相信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啊。你覺得做得最好嘅作品係乜嘢咧？
1: 整咗一篇故宮嘅暑期攻略咯，就係點樣行故宮，教大家已經出咗 post。
0: 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的门票很热销啊，虽然不用买，但是预约的话就包晒棚的。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的魅力啊。
2: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在故宫的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他说相对于其他的岗位，他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他还在故宫打过篮球，来听下他的分享。
3: 虽然我是学考古，这次实习的内容是策展嘛，接触的比较多呢就是啲器物和啲物品，有些开放的已经在度展览的，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这、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0: 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3: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去理解呢啲物品。同埋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0: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3: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系、是、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嘅一个地方。
0: 系、
3: 但系咧，我中午去。

0: 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齐咁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咁个感觉咯。呢个系我觉得我冇谂到故宫会有嘅嘢咯。
1: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0: 系故宫里
1: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话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系谂都谂唔到。
2: 故宫嘅文创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喺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呢一次佢又针对性咁申请咗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嘅研发同销售管理工作。他觉得这一次最有趣的经历就是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来听下他的分享。
3: 我想花主要是发生在跟消费者访谈的时候，无论是今年的十五规划或者是澳门的三五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的内容的。所以我们部门呢就去采访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去问他们关于故宫文创或者文化交流这些的看法啦。其中有两个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呢，你就答了很多问题之后呢，就写了一些俄罗斯文的那些祝福给我们啦，然后我们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是希望我们平安啊，拥有爱与幸福这样咯。还有上一次呢，我们问了一个外国人啦，然后用英文问他啦，然后他用中文答回我们啦。他是一个识中文的外国人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讲话其实他除了想看我们跟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之外呢，都是想看回中国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个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样。所以我可以喺访谈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游客嚟自唔同国家游客都係对我哋中华文化係咁兴趣嘅。咁我觉得呢个係一次好有好有意思嘅经历啦，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观点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游客啲人咯。
1: 即係等于你哋呢个采访係一次调研嚟㗎喎。佢唔係一个好正式嘅采访，咪坐到嚟大家即係对住啲问题去傾咁样㗎。而係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3: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鍾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而家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囉。
1: 咁有冇边啲文创係好多嘅外国游客好受佢哋欢迎㗎，即係最尾调研出嚟。
3: 有一款是非常受到外国的游客 女性游客喜欢的，是个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后我们采访问他说为什么去买这个香膏呢，他第一点就是说好看啦，因为他觉得很精致啦。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精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啦。第二个有趣的点呢，他就说香膏用完之后呢，佢可以去换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买一个，咁样好会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返环境囉。我发现呢啲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喺你嘅产品里面体现出嚟囉。我就觉得係一个好有趣嘅点。
1: 经过刚才几位同学的分享，都知道原来在故宫实习的话，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是这么严谨，因为他又可以打篮球，还可以去到穹顶，还可以做采访。看回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刘伟是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是故宫人的共同使命。他期待港澳的青年学子可以在各个岗位的实习当中理解守护的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的坚守，将故宫的故事带回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和文化传承的桥梁。
2: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来到今日8月15号已经是最后一日了。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同学亦都会带着自己的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在9月份回到学校，利用这次的实习经历是撰写相关的论文。而刘允同针对在故宫新媒体部学到的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的重要性。

0: 定。叶俊如话：翻到澳门之后咧，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咁去了解澳门嘅本土文化。而刘建豪就为好多嘅亲朋好友带翻咗故宫嘅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嘅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力。
1: 而澳门青年学子咧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强了自身对于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跟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而喺无耐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

0: 联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三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十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1: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佛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佛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0: 丁冲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冲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冲辉：
1: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 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十个会议馆，一百个传习所，一千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专题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喽，然后整个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0: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事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春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巡捕村簪花文旅 IP、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 簪花围巡捕村呢，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围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 这一块我们是

0: 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中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那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植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力市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能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0: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了解一下清神竹篇。清神竹篇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传统清神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房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1: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人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后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神竹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神竹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篇有6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汉图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篇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的形状，令到平面的竹篇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式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而陈云华是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了国家级竹篇大师，并且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的竹篇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一下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2: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3: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2: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清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3: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撑撑在在，大人小孩都在做。
2: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 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4: 你看这个就是，
3: 这提篮观音、
4: 对，这个是，
3: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印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青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2: 提篮观音是青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青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3: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2: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3: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是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

0: 就觉得不让不好，
1: 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2: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一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0: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2: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3: 老板，
4: 啊，
3: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4: 有。
3: 我看，让我看一下。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2: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一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5: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一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一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7: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0: 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宇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生，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节、怨天尤人，但刘宇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刘慎明睇字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原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是怎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们在文中又可以读懂刘宇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和处世格局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1: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必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

0: 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得心。
1: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德之人是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呢，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和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住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禹锡的德行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0: 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心？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心。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心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

0: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5: 咱家己咱的掌门，
7: 天鹰蝶鹰。
8: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耳听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蝶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9: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喜剧。
8: 蝶家唐山五年戏剧处蝶山本地台菜个爱情戏，因地是本地台菜，所以戏内本有过在蝶州个风味。今日节目开始个蝶山风情话，咱就跟着唐山五年游蝶州。
9: 2026年全国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中，更当蝶家院上映了经典蝶家收听会。当日在黄泽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蝶家收听会个艺术特色。
8: 小家是我国轮腔戏家传承到小黑个一支，拥有400多个节目，其他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9: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地金箍棒打断戏剧团声西明的故事。
8: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版，最后是第一唱段宣布。
9: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6: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5: 蝶山红尘月。
8: 蝶家唐山五年戏剧处蝶山本地台菜的爱情戏，因地是本地台菜，所以戏内本有过在蝶州的风味。今日节目开始的蝶山红尘月，咱就跟着唐山五年游蝶州。
9: 不到演成超，依大蝶剧舞台节塑造了十多个高度的现代的五灯年龄、五灯鲜红的欢乐形象，一届届都成为了观众喜爱的人物。对于数十年的蝶剧世外可待，将以感恩蝶招也结下了千古的情缘。依所演绎的蝶剧人物，蝶来的蝶镜，学在到处最能蝶招，也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蝶招本事。

刚刚提蒙兴写到的是叶圣秋的投票站当上红叶好队关灯点灯的唱诗。车如过，月如行，花树银花不满天。大直播点击好队叶圣秋帮你奶奶是吴红叶一杰，塑造了吴红叶这只个精神多情的戏剧人物形象。唐山偶捏又称为李家记，这部戏配的就是福建泉州人唐山上下山到广南附近路经地州当元宵订婚节我的吴偶捏哪能直接正称。但是吴伯探亲爱时将偶捏和陪伴不好连带，只有唐山的偶捏涉伴泉州哪能忠诚君属的浪漫爱情故事。那么唐山偶捏这部戏将你会受到泉州人的喜欢呢，熟悉以有五以过的特点。地州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

0: 曹老师就想一打。
1: 唐山宫的这个是个恒盛的是历史活动的，可以当时就直穿呢，但运玉到恒盛之后，第二帮传过这是应该直穿呢件历史。这是历史，这个是等，所以这是呢，第二帮会就喜欢。为什么喜欢？有三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伊个主队非常全面，就是分风景，再做分左右，这个主队。所以主队一般就比较咯，非常在乎那个分影。哦，那叫那青岛个地主夫子队，就配合那正月登二月戏，配合农村的演戏啊，就是演唐三王呢。到而家就一回熟才会去听，只要戏呢相声唔是戏。相声是笔记小说，是明朝一个家一个人写的，叫做李建奇。那这个李建奇呢，就是写明的宋末，这个时候呢，明朝就清了，所以按儒说，然后宋朝个官位，所以就戏呢就当着这顶笔记，这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得到戏这个，以相声呢就笔记小说，然后呢有歌谣。有长篇啊，歌谣；有短篇啊，歌谣。看民歌，各种各样，听到甚至你阿南方有只南音戏、南音戏，所以这种物件构成咯，这个戏呢也不是主篇，直接非常贵，因为吸收了大量个艺术形式个物件，加多了这个，所以艺术主篇是贵，提高了品质个反应。第三个就是伊对所熟悉个物件，非常有地方特色。所以能背得，只要戏直拉开，就是元宵节。元宵咩个叠酒，大哥个火灯摆放啊，但元哥个招呼就做个开灯。只要上那五年就已经搞个灯路，大家叫李家个伟人，就该配他那我做了的多。这个我就多一件，多一件时候就开始卡快了。那怎样插五个，第六下等待。行向开阳村，然后这爱专门偷着，就行对开阳村来。另外对开阳村一阵，会落西街，西街就是西平路，伊村人叫西街，落叫西平路。因为西平路我就经过油站沿隔，解决高头影响无大。但是最后呢，是经过七层山，七层山这个地方刚好接了七层树，七层山树，所以叫七层山。七层山过了之后，通通成水径。也有些蓬莱景，景象大概，所以在伊这度坐大面，也全部是非常格等完整的个历史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形，哦。所以呢，从这样物件都说明了相关。实际物件伊从地主能听起立法时呢，都比较亲切。这些都是民俗思想呢，世界能出能对这些呢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些呢，我在伊这上的上海特点，就造成了能非常喜欢这些。
0: 家因为家唐三王捏只布戏，故有这三个三个特点，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地主人来欢迎。这布戏好多故有浓厚个地主地方特色，至今谐音不衰，成为了地脚个经典之作。遐导致一个脚当王捏个唐三相爱个地点，就是到咱地主故乡个大街顶。当时是元宵节，以在元宵咩时候呢？咱地主大街顶都有宴会顶这三个民宿。清代的蝶酒夫子好代也配到了正月灯二月戏，这三月的介绍。此代也用一碟浓浓的蝶酒红青，即布戏直拉灰树毛，就是元宵节元宵尾的蝶酒大街的火灯。蝶酒火灯绿色效果，温艳流畅。当咱蝶酒也有直烧非常有名的蝶酒挂菜白平灯。白平灯好代从头偏灯到红耳灯，直接乃是参考了白平白烧国者耳。所以这个白平灯就是对绿色节蝶酒火灯盛况的写照。到清代蝶酒彩铃蝶花兴起之后，夜火灯的风气非常盛行。以在元宵咩时候都有夜火灯这盛嘅习俗，直应山咩火灯高脚马下做醉。也配到当时夜火灯的情景，蝶酒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蔡老师这盛嘢答。
1: 唐三宫呢，就是在拉开大幕的时候，就听个蝶酒嘅大街嘅光景，佢定咧看到元宵咩嗰种火灯，看到灯摆放啊。我后人门卡，我靠老虎就火灯，直通就产生就地主个洋火灯。咱地主咱有只小人家，地主挂只写个叫做白平灯，就看那地主个火灯呢，大概有直白平就多，哦，头边当到红灯，也就是也开始。

继续等我提油灯，呀，我等推温推晒灯，做你当我等推温推晒灯嘞，我等什么干？我等唔是正好在做农做农务，还是做咱当作业手绘叮当个咩？这是后来个科技啦，是那引进人去放生去，那应该，现在做那么就是大得个，这得个就叫这个小舞台嘞，这个我等就装当了就是说家。

0: 直连接滑钉，跟住再滑钉头温退晒钉，滑钉而家温咗就褪啲晒钉，一晒钉是咪咁啊？晒钉是即零落吊钉，佢支执系冷乜？人家阿姨我话是用的的士，佢北界就咁呢个般咧，咩嘢只零落吊钉啊？是还是米跟米丝做，然后再彩色再穿纱裤，再过一阵等电视位置再更换，再装黑起来用咗。所以呢，只系白平顶就成为能解决咱去长期的停双啊物件。许多就看咱咱将会总统也会顶个成果。然后这种地形之后做呢，然后结束之后，伊就制作一顶跟许多的几大项。最后来的时候，跟个老那个技术就当跟个到指导人去，你就一个框架，全部写到个，写到个呢就来评比决定做来项目。叫做你评比嘛，就每一个好好，因为这里一道一股当，包了各社会定到领台，做你各社就当地主很多只干个苦福，就当现在个革命苦福，革命苦福之上也方法，我都在各位就在各位，各方面之上这个这点。叫做在里面个就大梦是只牡丹，或者是行铺个老板来经济赞助来做成这个核定个，这就核定做成就，一到一只核定个最兴个点个就这个结拜，然后我这就叫叫传梦醒了过个啊，哎，不过拜狂个了，上人老爷就人就听哦，这个名字传梦醒经常个，那么就等于上天老已经个破，这所以等于就要等于来就屏蔽出来就各国名堂。就而家就真緊拜到何個咧？對住行步，對住經濟嘅發展，又是決定到呢只好嘅事。所以人會定嘅，依做實事，做實事先人好。第二就負責到只要當先會定二月起，先會就是人會定二月就作起，就人老一啊。人會定首先第二就有拿出人會定，每年有拿出。那些但是作物呢，但係最所以呢是老叻龍叻。十二月二十就是廿地主大老爷，遐多廿地主大老爷是种一个菜咩？就廿六三名叫火丁，叫做头咩嘅头名五丁，二名五丁啊，三名五丁，都廿六三至三名五丁，廿至三名五丁后呢，等个黄杨树植好正正食嚟火丁，所以伊就充分提高咗呢只火丁嚟利用率，甲上天嘅好贵。
1: 百年来，唐山牛奶的故事是清秀、浓墨的喜爱，该充分风景罗浪，勇敢地追求爱情的牛奶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德州被认为是牛奶的故乡，遐牛奶究竟是徛到咱德州的什么地方呢？
0: 五九公啊，就是阿个牛奶第一班，平时原来五九公啊是做到牛沟的地方，即德州咱可以食食牛沟的地方，但是个回乡呢是来自回乡村子个，只有回乡叫做回乡，改名叫做回乡。即牛呢依个，依个修路到嘅，依个修路就到现在回乡村。
1: 相对牛呢嘅白青唔够嫩，当时呢就是德州乡嘅部号。回乡村其实呢就是唔够嫩，原来嘅后回乡，当时嘅名叫做回乡。因为但乡里啊种了非常多嘅花，景色宜人，所以人们称伊为回乡。现在乡界区红星街道回乡村，今日字也就由此而来嘅。一道回乡村嘅古迹行好多。至今也保留着这口古宅，这口古宅当地人称伊是牛年宅。
0: 去阿金有牛年宅，有牛年洞，这牛年洞那是一个墙边海个呀土洞土基个，土基个也是土洞。这阿金大概是属于牛年，或者剃土也是修复个种模式了，把这个做来鲜花，这宅，所以真有人过。水果花，我叫很光鲜，大概是这些。外国呢，像我曾经去采访，我因为写这个书要我曾经去采访，去阿弟农民给我个传回来证，去阿证呢是指定地名间是在帮乡的， 就要叫

0: 建议人家立个工业观光，就讲好多将来回去做点追潮，加加加产品，那就创造咱俩这再回去高楼，回去高楼，这再那是因为更新在五年多前的关键一块，因为这是一块很能够成个会很成嘞，就讲好点个农民工搞个怪说的，不惜我家做下酒囊，或者就好简单，吹个会点个去，就全部个同意。同时，五年再按五年种，一旦一结果，能给到，给那个别就苦。
1: 因为这时代的变迁，五年种再件事不可重待了。就只靠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宅，时不时的爱欢喜，能蒙对合一段浓浓爱情故事的记忆。

0: 瓜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瓜水 TS 听嗯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由东阳双屏波本改革本会话旅游波改熟悉联合出朋友界2022年全国景点制作系电影活动档，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的戏剧风云。
2: 2022年景点制作系电影汇集全国75个专业演团，将要为戏剧演员集结42个剧种，80出景点制作系。唔单涵盖京剧、昆剧、话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出了西戏、南园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充分为展现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嘅千古队伍及多元风貌。
0: 遐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院团界各间名界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展现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韵味。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的声线韵味，表演听色加舞台美学，让优质的界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郭红秀一介小姐呢？
3: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2: 2022年经典制作戏电影活动中，不单剧情以独家腔调、听色、舞台技巧等书写高金故事。
0: 今次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嘅平台，新乐演员等台切磋、互学、共奖，等等呢来推动中国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当一组当，
4: 很幽默诙谐，吉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2: 北京吉剧院吉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咱个第一首听会真正到2022年经典制作戏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环。
2: 是啊，此出戏就是到北京枪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著名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0: 咱个嘉宾呢，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红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全球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剧场里面演出，当时来观看的人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党政的领导人，首都文化艺术界的，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也亲临现场来观看，我们戏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在现场，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2: 时隔69年之后，由姚尚秋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级培养着文化水山调节项目次级代表成团成人，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拍主演，拿到调节人界艺术发明，跨越时空之速。
0: 林超华感叹呐，这是以段戏出登场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梅定索、黄武、高声、黄磊三出叠加剧目，拢是曾经震惊电影界。遐几出是邵天辉再度震惊，伊那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2: 而狂涌谈及此次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灾硬汤性格悉心讲戏的场景，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的别山潮心。从初考量到江秀唐生，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动，反复拍话，江秀经典忘不忘名。
1: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0: 演员连德四海在来过电影《江湖演集》，一收听会到北京演出，听动了全球电影热情哈。今天既有电影名的奥娜啊，两个北京改电商热情，也有泰国电酒会馆副主席邓欣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节大大，一当抢钱，勾起了对骨头的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国门赴泰国演出。
2: 调剧收听会和杨林花病本脑胎并称调剧三个保障，是调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疾病。
0: 调剧收听会选择民团戏高门格电视剧对半啊，泽冠红虎之子。
6: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啊，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呢一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珍收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所以我们的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

0: 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她的鞋子给剥了，把她鞋子给拿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她这个又是妇女，所以她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她的头发剪了，把她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她来到相府之后，她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她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她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个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收听会有第三个是的食呢，
0: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她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

0: 送的。
1: 记者今天傍街邵廷辉今天中国天心街唱着四楼音高中感电视化多年团队研究叠加传统电音拍开高轨迹保留提壶人心帮声等等街叠加音高飘至三特色，但是呢又会冷冷清清的痕迹是会等到观众心门大部边界别无来本作出了全新界艺术突破。
2: 六十九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真正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界动摇电视，也以乡音为牛段，演出下来挂调金力量。
1: 也更当地吉音也表示那未来呢，我继续界啊修正创新，全界经典拓宽传播，让从业界调呢跨为山海山山不息。

0: 城市街车水马龙，眼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器家啊，推崇到小兴界一支，身段整条，文武兼备，曾经呢高亢激越，动能鲜辟。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级会物节文化最爽名录。经过近400年嘅发展，小家呢拥有400多嘅节目，其中呢由于高戏是最为出名嘅。
1: 本期节目为了讲述我同人创地金库榜打断戏剧创新使命嘅故事。
2: 小家分文以小兴，但其所听现界外属红黄，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清理委员，更有轮胎乡亲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兴界文风名景，小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界，历史被显现如行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界在界生我空三大白骨精白英。那么记住了小家夹物，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和艺界代表人物六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界粗犷，有古朴界历史故事演绎，又有奇幻惊悚界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界动物形象界艺能会塑造，那就是小家舞台前界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入以往对高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出了中间加兄弟结晶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性格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夹物结晶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全新表现。阁下就兴前更接近正式楼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界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前界艺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五大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这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啊，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2: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六灵通到上海创办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带着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灵通独唱新能高下职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焰，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剑天山界灵动野神，又称乃是收获了南高王的美儿。
4: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很豪爽，伊个西北是小家表演艺术家小家教戏同四大团经刘敬央

0: 刘景央永嘉继承六零通的工业家心得，在阁下徒弟很豪爽的执行条件，耐心设计、投资、宏大等高难度的武器技巧，放大了高温冷冻不羁的特质。
1: 当时我看到六零通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2: 这个钢筋，你要先准。
1: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的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小家教戏的接力棒从六零通传教了刘杰英，现在仔又教教了对五大团长很豪爽超蛋，一道很豪爽的心来，不太正自己兼苦棒，唔单是表演界道具，更承载着多多想团结戏剧团生使命。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个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堆。
1: 海灯年小草堆，为全年代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同一地人地色向阳台。
1: 小有来就扎达，唔叫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次嘅社好英雄胆，我陈斌。今次讲嘅系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对头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血，无边落血烧烧血。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成个正。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正最开正。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镜，四千足的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字，掉三十个字。老师你好，
4: 亮斌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雪小小霞，其实就是郭少亮家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语。
4: 对，人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别秒写清，无边落叶萧萧霞，背影停得。这个景描写之作五叶啊，哈、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人落背听啊，哦叫背影停得，等阵别过咯。背影停得的玩意哈，
3: 是 A 背影，伊就那背影就是同。

0: 当个姓咩名？停当呢，我咧是写停打。打打不打打，是用新白腾空背起，新白腾空背起噶，背五新白没有腾空背起，就比如说
1: 那左半面加上
0: 下个，哎，形
1: 象咩？等等，这个就个叠过，咪都唔喐落背。
0: 呀，对住钓挂少两家车或户口。
1: 这条面也是背影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红梦，以至个五呢是代表自己唔好，背起啊五都个听过嘅嗬，听得够啊嗬，只个户口唔好。那我学上学真光咧，我个老胎里等时可拎上来，那属于高水区。
0: 哦，最唔高，我最唔真光。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培养回来。
1: 哦，这条来，但咧有个家族，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吼，那都是人五子孙，了那这培养回来就落停得，
0: 哦，
1: 那停会啊，吼，了做那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伊。
0: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公职相方，判罪魁职。
1: 这条面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先来看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佮贴配贴做个立字佮个职字，系咪？哦，就把这个阴字两地嘅头字叫做会议呢。把将这个阴人呢两地隔开，
0: 就从个就个裂
1: 个裂
0: 隔开。
1: 因为只要买我整个大家那我裂冲啊裂冲啊冲到咗啦，冲住咗乜只哦攀公公就是暗就企个户，你又企个即即相康哦，即系
0: 康户相康，
1: 相康会做直起，开始就
0: 变。
1: 系你个企个即字字部乜？你企个即字做乜裂冲？
0: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贵，但是对的最贵哈，表示春天的开始。又这种说法，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1: 嘛？那以前好古，那个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的立春啊。那这个那以前月秋那个叫做春节，做新年，该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的嘞。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哈子啊。十一月不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七月计乜正月都好月哇！
0: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是签足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
1: 这个俗语来但呢，在生六五官呀，有乜用典故发梦拍做五花也盖带。按照乜也是俗语，传古是啫，无花也华来，五花也盖带。
0: 它就是类似捧石匠头摆，
1: 大概是这生。哦，那无花就哈，食花来都别到无大哩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过带，意思那有时到绿花别到无大来食过带，过带咩个？过
0: 带是过先定系塞
1: 塞啵？对，而且非常厉害啊！啊，过带唔知过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诶，整个脑骨咪上死乜就上死，那始终有这些去时到对住哦。了别大伯大，哎个离个城市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等我来吃个个贵带，了就到买卡市场上就都唔对啦，内挂高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只错，也去以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吃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之艰苦，
0: 是
1: 哦，只要非常欣赏这些俗语，非常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吃时，你等着五花钱，至少买去吃几个贵带落去，一见都无心无声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就生，了作家正在来到中美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作家正之间就是个点，一时枪上来，等等台水壶就会载着来去作家正个，去到间某度食酒，好个作家正，
0: 唔怕啦。无酒无，那先有半两。
1: 就去偷了一只，就去剥几块。
0: 是一只个人。
1: 了就去太累啊，就个个就见人发现啊，
0: 就应只个。
1: 应只个就是。五花加盖带就是拿那指甲花水壶来拿呢，爱加指甲花就应着加着指甲盖个色。
0: 是，好，那这就是今日个三套米啊，就像银丁凯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灯相伴。
3: 今次的新闻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4: 在今次的第一场灯虽然不混杂，但就逐步来呈现到2026年经典节日戏电影舞台前表演的第一首听会的场灯。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人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费谦。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俾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去哪个里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系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湾区新鲜事讲啲，
7: 唔啲唔啲啲，
8: 啲啲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啲啲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啲。
5: 在广东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频繁闲置的空间，构建片面建筑，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吸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到体育精神真正的融入到百姓日常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1996年9月，广州天后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面健身路杆。自2011年初步升级改造到今天，一条健身路杆占地1000平方米，已经成为了智能化、设施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近来更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设施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面健身运动当中。市民可以通过数据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1、2小时等时期，海室外羽毛球场抛投图铺设来防外环抱上高梯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根据统计，自智能化改造健身投用以来，场地器材累计使用超过230万人次，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打卡点。广州市民小恒碧安尼讲道。
9: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就是他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参与的人群就是年龄层次也是特别丰富的。
6: 除了来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植物设计材料，将桥下、楼道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面健身发力场。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一块大约是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了 PK 球场，市民通过数据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当场使用。一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广州市民顾秋米安尼讲道。
10: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6: 根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空间39532只，相比较2014年增加为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空间5268.34万平方米，按照2011年卖广州常住人口1910.2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0: 随着村山 TPH 作起，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今日还投入到运营当中。村村无人配送网络实现了四起起节点的全覆盖。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作为村村无人物流车版图延伸的最后一个节点，村山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今日投入运营，全面承担村山比亚迪一汽顺丰快递日常运输。无人车最大载重1.2吨 ，PP 六立方米太容量货箱，实行 LC 级自动驾驶方案，专门承接比亚迪长期体积比较大的快件，兼顾生产配套与人工生产需要。顺丰书院陈山小莫营业店经理陈一豪安利讲道：
2: 现在是在扩张产能，它件量是在上涨的，然后现在是两个小哥是已经是超出他们负荷了，然后无人配送的话，它是减少了我一个接驳员。
1: 在深圳太平新区，由于上海间隔太，商业店位分散，传统人工配送通勤长，覆盖成本高。到今下头一批七条无人物流车配送线路已经进入了太平新区，开展常态化运营，并即将开通太平至平山区的头一条跨行政区无人配送专线。顺丰书院葵涌综合营业部运营主管何伟东安利讲道：
3: 葵涌到平山欧姆龙这条跨区的线路，这个月已经完成了3轮的全景测试，单程行驶时间基本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比人工驾驶更稳定。预计呢，下个月我们会投入使用，人员上没有减人，是调岗优化。
1: 截至目前，深圳功能性无人车已经实现了超1000台车辆上路，日总单量突破为240万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郭毅安利讲道：
4: 深圳已经建立了区级节点全覆盖的无人配送城市级常态化运营网络，深圳正替全国探路，三个坎必须迈过去，从平时的跑到全天候跑，考验技术的可靠性，从补贴跑到算账跑，得上规模，将单票成本打到人力成本以下，从区内跑到跨区域乃至异地跑，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标准和装备。未来3到5年，无人配送将像快递柜驿站一样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

0: 陈的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把条就同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淡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淡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很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你连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也好，可以扫后台嘅狗肉过后，下等完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句的客家上千，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9: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来自诗句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6: 诗句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2: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3: 客家人，客家人，
14: 客家人。
6: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句的客家上千，
11: 来自诗。

0: 台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1: 四海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演落去前客家，接下来边送出呢些专题节目。台上林志奎，看好台湾企业发展前景，欢迎收听。

你那老五眼，你是五十个林子凯，正常从台湾流化科技大学毕业，去了到我父亲和太六开办的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的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的一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虽然太六都学习的是天机专业，但在后加把的指导下，林子凯也慢慢地悟出了一条生意经，开始了自家的创业之路。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场林子凯和台湾企业的创业故事。

0: 从一嘅路昨天唔系以防风顺呢，仲有啲把尖尖尴尬。林志佢介绍讲，从一此起，此处茅庐嘅几何线里向，呢度系相当多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两间。林志佢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其实成立八次嘅实批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佢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真诚服务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呢就打造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去创业最佳平台。非是各方资源，譬如有这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泰流创业的首选地点的切实体验。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14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纵线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艺台主持，既由党人去董冠的创业建议，苏轼提了创业环境，要需要台湾请人创业强上运指引。建议介绍，演员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知识人建议以上的台湾请人指引，由这连续创业架构时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强创家快速创业、收走弯路？其他在国际国内宣传和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极缺的背景下，林志可也瞄准了市场，迎合台湾青年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他来符合呢我们青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速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

0: 身处一个太平期的董军，去太平期的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了建议。太平期成日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台湾建设发展同埋台企转型升级的目标，需要十分广泛的合作空间同埋其他的共同利益。令至佢十分看好一个太平期的发展前景，也其他的青年朋友去提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哈，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0: 下谈中朋友嘅几满月嘅客场艺嘅老板夸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汤精彩片段。下载大概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通。
1: 再来，讲正嘢，嗱，我哋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艾希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
5: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验，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7: 诗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5: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6: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7: 诗海客家。
6: 所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签，
13: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嗱嗰啲创作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6: 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里创温习国铺等客家。
14: 广东乡客最有流行嘅在一动一白、闽史、闽南、江南定体，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发球刺激体。广东乡客可以表扬乡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人，技术调足缓冲提防，断掌缓压。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泥水修上至功夫，文省爱行诗秋风落叶，针而玉树亭亭；湖省技术投足讲究暗金力土，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近不下齐，但行嘅系科普通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弯铺、太挑、小挑、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书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间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铺飞着起，单腿移通，紧人披球失意，紧竖直腰腿没切配合，要求拱大过硬热身强，蹲铺通作稳移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拱也出老神呢，要求是。开邦拉山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嘅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凤腔、乌腔嘅表演陈设要求系技术投足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稳看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再来，我哋来分享广东乡客，以张浪名诗眼，欢迎苏糖。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课，最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热苏糖。
1: 我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档，搜索思海客家苏糖，跟到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热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亦即是我们所讲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呢，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到车内的私隐受到了呢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呢，就黑玻璃内的爱情呢，是一个颇浪漫的想法来的，所以就将这个想法展现成在这首作品当中。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

好似听到呢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锋，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o Called Love Songs》系由 Edgar 演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六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制重重化》，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布志倫在兩年前推出了就是想再和你看煙花這首歌。其實他創作之初是想寫首聖誕歌的，之後是在監製的意見之下，不希望就這首歌局限於一個節日，因此就有了就原版的樣子。而直至到就是去年的聖誕，布志倫亦都再一次將自己心愛的作品就重新包裝製作出了聖誕版。好了，聽聽下一首歌，這首歌《謝》來自鄭融的演繹。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第一個早晨是林奕匡演唱的歌曲來的，由陳詠謙作詞、陳浩南和林奕匡作曲，收錄在專輯 Songs of Love 當中，發行於2017年的。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朋友請不要傷悲》，由林若玲作詞，由林峰演唱。

在迷宫走过，前面遇着一颗金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一点痛楚。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再见不再见》，是歌手陈柏宇的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未婚妻》，系张智霖演唱嘅歌曲，收录喺张智霖2003年发行嘅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呢个时段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于周恩廷演唱嘅《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带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通勤点唱机。

用魏晋生的这首第一个谜开启，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晋生出道有两年几啦，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啦，无心插柳打开咗啦就演艺之门嘅。咁而佢嘅第一首单曲就系呢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Supermoment 带嚟嘅《幸福之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ic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咁啊由 Tonic 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19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遥远的他》吓，系谷川新司作曲、卢东尼编曲、张学友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呢首歌当然有分咧，就系粤语同埋普通话两个版本啦。啱先我哋听到粤语版本咧，系由潘元良咧就系填词噶吓，咪收录喺86年发行嘅粤语专辑《遥远的他 A More》当中噶。

1986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我們聽到這一首懶人包是黃偉文作詞，郭偉亮作曲，鄭欣宜演唱歌曲，收錄在專輯 Joyce 當中，發行於2016年。繼續聽歌，聽聽劉浩龍演唱的這一首《眼緣》。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Dear Jim 带嚟嘅《只知感觉失了踪》，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咧就系演唱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沈以诚的演唱《形容》，温柔松弛的都市流行单曲，以细腻生活化的笔触描摹年少心动的细碎模样，没有浓烈浮夸的情绪，只是用干净纯粹的旋律和唱腔捕捉暗恋当中的温柔悸动和满心欢喜。沈以诚温润治愈的声线，将清洁浪漫的心事娓娓道来，氛围感十足，轻松勾起听众心底纯粹美好的青春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实力派新星代流行歌曲。下面为你送出由颜仁中演唱的《有些》。

最后一页，这首歌的旋律层层递进，情绪饱满细腻。姚晓棠极具穿透力的声线，精准拿捏告别过往的复杂心境，将落寞的遗憾、失言的洒脱完美演绎。成首歌故事感拉满，道尽唐旧时光旧情愫，好好告别的温柔，好容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继续来分享好歌，为你带来的是曾舜晞演唱的《吻你吻上太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嘅呢一首由圣哲带嚟嘅《在你的身边》，非常治愈抒情嘅一首歌，以陪伴为核心嘅内涵，褪去轰轰烈烈嘅浮华，全声细水长流嘅温柔守护。圣哲干净通透嘅声音，搭配简约舒缓嘅编曲，娓娓道来陪伴嘅珍贵与温暖。旋律温柔治愈，字字皆系心情，治愈无数渴望安稳陪伴嘅听众。下面为你送出由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

听到的这一首《从天而降的英万火星》来自黄安宇的演唱，温柔治愈的《少年》系流行单曲，以漫天繁星为浪漫意象，勾勒心底的期许和美好。黄安宇情切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舒缓温柔的编曲，褪去浮躁喧嚣，满是纯粹温柔的氛围感。歌声诉说对生活、对美好的赤诚向往，治愈又温暖。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系实力派新星代嘅流行歌曲，下面为你带嚟嘅系严明熙演唱嘅《飞飞》。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剛才听到的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同城》，质感温润的治愈流行单曲，曲风沉稳温柔，内核温暖有力量。这首歌是以同城为比喻，诠释人海相逢并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贵缘分。易烊千玺低沉独特的质感声线，搭配简约大气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和同行的意义，温柔治愈，满满人间暖意。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是由王源演唱的《雪崩》。

距离。听到的这一首风格独特的氛围感流行曲目，来自王俊凯的演唱《二二二》，打破常规抒情的框架，曲风新潮有态度。王俊凯胸词灵动的唱腔，自带少年独有的清爽质感，搭配扎耳的律动编曲，展现新生代歌手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旋律轻快独特，态度十足，尽显少年张扬又温柔的音乐表现力。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王菀之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的这首《玻璃》由汤令山的演唱，高襟质感的港式都市流行单曲，以玻璃为独特意象，描摹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状态。编曲简约干净，质感高级。汤令山独特的港式唱腔温柔细腻，将情感当中的纯粹和易碎娓娓道来。曲风小众高级，尽显新生代歌手的绝佳唱功和音乐审美。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咗好多关于实力派新星代嘅流行歌曲。睇睇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由张天赋演唱嘅《男人怎可以》。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哉。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9: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

0: 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孙天阳同学。
2: 我是孙天阳。
0: 欢迎孙天阳。那今天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2: 我选择的文章是苏轼所作的宋词《水调歌头》。我选择这首词的理由有两点。首先，它是一首以思念亲友为主题的词，但它没有拘泥于伤感，反而用脱俗的内容向读者传达了人生哲理。其次，全词极具美学价值。全词95字中，平仄交替达22次，形成问月、望月、怨月、物月的声韵起伏，与情感波动同频共振。词的上片"我欲乘风归去"暗含超脱尘世的向往，和似在人间又回归现实关怀，形成精神世界的垂直对话。下片人有悲欢离合，以无常观消解执念，最终以千里共婵娟实现现实温情与宇宙观的融合。下面我将为您朗读全词。《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此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谢谢孙天阳的诵读哈。那我们也来听一听作为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天阳，对于这一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诗词有哪些特别的理解吧。
2: 全词构建出世、入世、理想、现实、永恒、短暂的多重对立，通过不应有恨、千里共婵娟实现矛盾消解，展现中国文人特有的精神辩证法。我第一次学到这首词是在初中，那时我还不能理解它真正的含义。为什么人生总有那么多离别让人伤感？假如永远不分开该有多好。后来我常常想起这首词，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渐渐地明白了词中表达出的哲理。现在我跨越了2400多公里，从内蒙古自治区来到香港，人文、饮食、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用20多岁的身体，笨拙地学着10多岁孩童学过的常识。闲暇之时，我也会给家人打电话，这时，电话将我与亲人的精神相连，但是月亮将我们的肉体相连在了一起。我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看着同一个月亮，这时，我觉得我始终和我的亲人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不再害怕离别，在短暂的分别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会真心祝愿在我生命中留下色彩的所有人。苏轼在词中透露出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为我的精神之中，成为我独自闯荡和探索人生的内在力量。谢谢大家。
0: 好， 那孙天阳啊，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解读呢，很有温度，既抓住了苏轼词作的精神内核，也结合了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比如说，苏轼在《明月几时有》的叩问当中呢，本来就藏着对人生离别、世事无常的思考，那最终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成了豁达和解。那么这种从困惑到释然的精神历程本身啊，就具备滋养人心的力量。而内化古人诗词力量，不再害怕别离，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以情动人、以理启人的特质体现。文人将人生感悟注于文字，那后人读到，从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中华文脉能够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那这样的理解啊，也让经典诗词和当下的人生探索产生了更紧密的连接。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孙天阳，那不只是单纯的诵读，更可以把这样的理解转化为有温度的分享，既不晦涩也不空洞，同时呢还让我们找到了与如今生活的连接点。那这种读懂之后的再讲透的能力本身就很见功底了，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一首诗词吧。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见。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0: 来日方长，
3: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马鞍山灵粮小学的黄文义同学。文义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黄文义，来自中国香港。

0: 小学，我读二年级 C 班。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古诗《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文艺朗诵的《登鹳雀楼》精准传递了诗歌的动静对比，在欲穷千里目的地方呢，采用了上扬的语调，生动诠释了登高望远的豪情。在读更上一层楼时，通过逐次加强的语势，将王之涣的进取精神表现得很有感染力。需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一啊，在这呢要做变调处理，它读一层楼啊，整体还是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王之涣，唐代诗人，他曾为官，他的诗在当时至今都非常流行。他的诗以描写风光卓称，意境开阔，感情奔放。傍晚时分，诗人登上鹳雀楼，举目望去，太阳正在徐徐下山，黄河奔腾澎湃，朝着大海向东奔流。若想要把千里的风光美景看够，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所见景色，选出景致中最突出也是最主要的白日黄河两景，着重的加以描绘。中条山首先映入眼帘，白日顺着山势缓缓西沉，接着诗人将视线收回来，再往下仰望，滔滔翻腾的黄河滚滚东流。诗人仅用十个极其朴素浅显的字，就把一幅辽阔无比、苍茫雄峻的黄河落日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两句，诗人触景生情，抒发胸怀。若想放眼千里，就应当再上一层楼。这两句诗说出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的道理，同时也显露了诗人高瞻望远的胸襟和向上进取的精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成为常被引用的名句。人要不断攀登，才能广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
1: 登鹳雀楼作为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千古绝唱，短短二十字却蕴含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哲思。这首诗通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精神，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罕见的空间与意志的双重升华。
0: 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字，但结构严谨，每两句之间的意思连贯而下，描绘了两个动态画面，艺术技巧十分高超，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全诗意境扩大，气势豪迈，语言浅白，

0: 诗人的爱国情怀。在鹳雀楼上，诗人眺望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心中涌起无尽的豪情。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赞美，间接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整首诗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赞美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宏伟壮丽，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王之涣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赞叹，更通过对登高望远的描述，传达了对更高境界的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它体现了诗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读完这首诗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功名成就不能忘本，守正出奇才能流传千古。只有保持谦逊和敬畏，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和中华文明的瑰宝。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谢谢你说得特别好，这首五言绝句以白日依山尽的壮阔开篇，用黄河入海流的雄浑承接，最终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哲思当中完成精神升华。诗人通过登楼远眺的瞬间感悟，将自然景观的苍茫与人生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尤其更上一层楼的双关妙笔，既是实写继续攀登的动作，又暗喻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跃迁，正是盛唐气象在诗歌艺术中的典型体现。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诗句当中跃动的生命张力。谢谢文艺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近日，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五十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在福州三明武夷山感悟朱子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活力。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学博士生李卓轩带来的和张民从事斗茶歌节选。
6: 大家好，我叫李卓轩，是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学博士生。走朱子之路，这一站来到武夷山，让我想起范仲淹的一首诗，和张民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渐溪先暖濒危开，溪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置身于武夷山间，满眼山清水秀，花香茶香沁人心脾。登峰观景需要稳步前行，制茶工艺需要顺利时节，

0: 子有言，读书之法在于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求学治学不可急于求成。往后我也会遵循这样的道理，践行力学初心，踏实深耕。
1: 感谢卓轩的精彩分享。范仲淹的这首《和张民从事斗茶歌》是宋代咏武夷茶经典的名篇。这首诗作于北宋景佑年间，是范仲淹应幕僚张民的诗作所作的唱和篇章。开篇四句：“年年春自东南来，渐溪先暖冰微开。溪边齐鸣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写进武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东南春暖，涧溪河畔茶树率先萌发，在文人笔下，武夷佳茗品质冠绝天下，悠远茶脉相传千年。这首长诗完整描绘宋代采茶、制茶、斗茶的民俗盛景。好茶要顺应时节慢慢生长，采摘备制层层工序，唯有静心打磨，方能成就上品。卓轩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相通的哲思。制茶贵在顺天时，循工序，这恰好与诸子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治学理念遥相呼应。无论是山中育茶，还是治学求索，都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沉下心，稳步积累，久久为功。走诸子之路，山水藏哲理，风物见文脉。来自香港的青年学子驻足武夷，于茶香之中读懂先贤治学之道。愿各位青年学子坚守治学初心，脚踏实地，深耕不辍，在求索路上笃行致远，持续传承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承载着明德笃行格物致知的精神内核，跨越千年依然焕发着崭新的时代光芒。近期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学营顺利开展，青年相向而行，文脉宏源共生。这场文化研学之旅如何让青年朋友们触摸传统文化根脉，深化家国认同，又如何以青春之力续写心灵契合的新篇章？经典共读，我们一同走进朱子之路，聆听青春和文脉的双向共鸣。

家好，我是吕莹莹，来自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硕士专业。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古诗《武夷山中》。《武夷山中》宋·谢方德。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稻梅花。走完为期一周的朱子之路研学之旅，他便由西五夫、武夷山等武夷七子文脉发源地。在品读《武夷山中》这首诗，我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学习中，我仅在典籍中浅层学习朱子理学、修身治学思想。本次跟随各位老师重走先贤讲学之路，才读懂诗中梅花象征的品格气节，正是朱子读书六法、修身立德思想的外化体现。武夷山既是山水圣地，更是理学文脉传承之地。文脉不分山海，根脉一脉相承。作为港澳台大学生，

0: 严学莹议员，未来我会深耕朱子文化，知行合一，立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与传播者。
1: 一场朱子之路，一次文脉寻根，踏古巷，访书院，悟理学，品家风。港澳台青年学子在八闽大地上的行走和感悟，不仅读懂了朱子文化千年沉淀的思想智慧，更是真切体会到青年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文化相通则人心相近，青年相融则未来相亲。这场研学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旅，更是青年交流的连心之旅。以文为桥，以情为纽带，港澳台青年在浸润式体验当中厚植文化自信，凝聚青春力量，也为新时代港澳台深度融合发展书写了温暖鲜活的青春答卷。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声修得到梅花。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尤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亲见亲历亲为的交流互动中，感受朱子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顾增行同学带来的《茶灶》。
7: 我是顾增行，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语文研究中文主修专业。茶灶，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参加本次的朱子之路研学活动，我收获繁多，既能游览武夷山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能拜访学堂，感受朱子理学的历史文脉。在研学途中，我与台湾、澳门、香港同学的友好交流，也让我对三地人文风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参加像朱子之路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研学活动。
6: 感谢顾增行同学的分享。刚刚诵读的《茶灶》正是朱熹笔下描写武夷风光的诗作。相传这处茶灶位于九曲溪之中，是朱子当年在武夷精舍讲学之余泛舟溪上煮茶论道的遗迹。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短短20个字，画面悠然。溪水中央留存一方石灶，先贤煮茶畅谈，泛舟离去之后，袅袅茶烟依旧飘散淡淡清香。诗句看似描摹山水景致，实则勾勒出朱子从容恬淡、寄情山水，又于闲谈论茶间探究义理的文人境界。山水可游，文脉可寻，踏上朱子之路，大家沉醉武夷秀美风光。

探访先贤讲学旧址，体悟理学深厚底蕴。更珍贵的是，青年学子结伴同行，彼此交流，彼此相知，在对话中看见同源同根的人文底蕴。一溪碧水，一缕茶香，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期待更多港澳台青年持续行走，不断探寻，在一次次研学之旅之中，亲近中华文脉，共守一脉乡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采访到前广东粤剧演员朱伯全老师，听佢嚟回忆一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5: 哎，你好啊，晓华，又同大家一齐分享梨园嘅故事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就讲梨园伉俪赤之心，
4: 系
5: 就讲我爸爸嘅一啲粤剧故事啦。咁因为当年罗宾超同佢提咗咧，叫做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咁我都未曾体会得咁深啦，咁我就专门请教阿鉴叔罗宾超。我话点解你同我爸爸咁提呢？咁因为我爸爸咧，佢唔系话做一个文武生大佬官啊、大唱段嗰啲，但系咧牡丹要绿叶扶持，绿叶系要好靓嘅绿叶，所以咧佢话你爸爸唔系挑唔到大梁，佢系好愿意去配人哋每一个角色，无论大细嘅，佢都入木三分，佢个表演好到位，所以咧佢话即系表演艺术多面手嘅人就多啦。但系称为王嘅咧，真系难求。咁佢话我提呢个系好到位噶。咁我哎呀，多谢鉴叔。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分享佢点样多面手法咧，咁嘅故事咯。
4: 系啦，既然能够得到我哋粤剧界嘅前辈罗品超老师咁高度嘅评价，咁当然咧系有独到之处啦，吓。
5: 系。
4: 咁其实咧，正如朱老师个介绍嘅咁样，你话金二元系做绿叶嘅人真系唔系好多，完全可以挑大梁，但系宁愿放弃挑大梁、挑主角嘅角色，甘愿做绿叶。哇！呢种品德咧，系令到我哋非常之佩服嘅。
5: 梨园咧好强调嗰个德艺双馨啦，
4: 系
5: 嘛？咁咧即系我爸爸妈妈咧，即系早年都系喺新加坡嘅，佢哋喺嗰边发展咗好长时间。

0: 咁咧，我爸爸咧就係、是、因為我伯父咧都係喺紅船上咧做櫃枱廣東話叫櫃枱，其實即係櫃枱啦，即係管理紅船上嘅事務啦。咁後來就帶咗我爸爸上紅船，咁啊初初做細路跑腿啊嗰啲咁啦，咁啊跟住學嘢。咁後來我爸爸咧就拜咗嗰個何世紀為師。咁何世紀咧就係、是、叫做小生王嚟嘅，又係咁佢有個襟兄弟又叫吳文飛同一戲班，咁啊變咗我爸爸咧就兩個師傅嘅，因為邊個得閒邊個教佢兩襟兄弟啊嘛，就冇計啦咁。咁結果後來無奈咧，又到阿、鄧永祥啦，其實新馬師曾啦，又嚟拜師。咁所以咧，佢兩個咧就真係正宗同門師兄弟。咁佢兩個都好聰明學嘢。咁後來師傅咧就同佢開咗個戲，就叫做《方世玉打擂台》。當時一個9歲，一個10歲。咁我爸爸比阿、新馬師曾大1歲。咁咧，佢兩個嗰陣時變咗係神童，就好快脆咧就傳開咗。所以咧，以前啲人話新馬師曾啊，佢嘅成名做神童嘅美譽咧，就係、是、演乖孫咁。咁
1: 怪
0: 乖孫
1: 事
0: 係最再推一個高潮嘅，其實
1: 哦
0: 最早開呢出戲咧就係、是、方世玉打擂台咯。咁啊，後來就因為以前啲戲班咧就埋班嘅叫，就唔係梗我哋叫一錘落鼓到尾啦。咁啊，做到嗰年完咗啦，又再組織個班。咁啊，後來咧就吳文飛啊，同阿世紀啊兩襟兄就分開各人一班。咁啊，各咧就一人帶一個徒弟走啦。咁啊，吳文飛就帶咗我爸爸，阿世紀就帶咗新馬師曾。咁啊，到後來咧，大家成名啦，先至兩師兄弟有機會合作。咁我爸爸少年時期咧，仲要參加咗咩咧？就係、是、我國著名戲劇家歐陽玉倩早期喺廣東舉辦嘅戲劇養成所。呢、這個養成所早期都培訓咗好多粵劇人才啦。咁當時咧，佢就同阿羅賓超啦，著名導演陳友炳啦，我哋個電影明星張活遊啦，佢哋又同學嚟噶，一齊學。咁喺呢個走向粵劇嘅人生道路裏邊咧，佢奠下咗好厚好厚嘅藝術基礎。所以佢後來嘅表演藝術咧，就綜合咗各方面嘅奠基。即係細嘅時候，後生嘅時候學嘅嘢啊，有粵劇嘅傳統啊，有現代嘅戲曲理論啊嗰啲咁啦，咁就三幾年，我爸爸媽媽咧就一路都同阿羅賓超啊、陳飛龍啊、梁醒波啊、白居易啊、新馬師曾啊、新領袖哋咧，就一路都喺東南亞一帶就合作演出。咁啊，到38年咧，就由羅賓超做證婚人，將我媽媽同爸爸就介紹埋，就成為伉俪啦。咁呢度嚟完伉俪咧，就係、是、好有赤子心。咁咧，佢哋經常咧，即係因為佢哋結婚無奈咧，到呢個日本侵華嘅時候期間咧，咁佢哋咧組織慈善嘅捐款翻嚟祖國啦，甚至幾個月唔外自己嘅工資捐出嚟俾祖國去買飛機啊嗰啲啦，咁啊好掛住家鄉啦咁。咁呢個係喺海外赤子嘅好長好多故事，化妝打足球啊嗰啲。以前我採訪講羅賓超都講過。嗰啲就唔抽风啦，系嘛？咁如果讲表演艺术多面手，我爸爸就有一个好难度好大嘅多面手表演系咩咧？而家杂技都冇嘅，而家冇人破呢个纪录，咁所以佢呢个多面手咧就话一个空中吊。叫三上吊，即系三次吊起嘅人嚟表演，系点吊咧？一般就揾只手啊，揾只脚啊拗住啫。佢系一个花旦同我拍档，咁啊将自己嘅真头发同条绳绑住一起，就其实利用个头发嚟吊起成个人。咁你谂下，嗰啲头发扯住啲皮肤吊起个人。 呢、這個絕技，第一就話你嗰條繩點樣綁得住啲頭髮同條繩食住，唔能夠脫，因為佢唔係就咁吊重，係要上去表演喎個人。咁呢個第一個難度。第二個難度咧，就話上去咧就先打功夫，吊住喺空中打南派功夫。
1: 哇！
0: 第三個咧就一路搖盪將個人擁，如果你擁得唔好咧，一就撞咗埋天幕。一間打撞開觀眾，一間氹氹轉，咁呢個難度非常之大嘅。咁仲要吊住咧，一路除嗰啲獵衣，叫做除獵衣一路打嘢。咁我爸爸咧就係、是、總設計呢個咧，仲要同我拍檔。咁最高難度就係話吊住嘅時候咧，右手托住一張台，左手托住一張台，只腳啊勾住張凳。凌空喺度开审拍案喺度开审，然后再喺度打嘢。咁呢个咧真系史无前例啦！即系当时咧就喺东南亚、马来西亚周围咧都传得传颂好犀利啦。咁啊，到现在为止应该讲纪录大全入。咁喺83年嘅时候，新加坡联合晚报咧。都回顧咗一段咁樣嘅好顯赫嘅粵劇表演藝術歷史，咁咧即係可稱為粵劇舞台嘅絕活啊！
1: 哦，係啦，的確係多面手嚇。咁除咗以上我哋朱老師介紹嘅絕活之外，咁你爸爸朱振華老師咧，佢仲係被稱為係粵劇界嘅一鼠喎。咁點解會有呢一種美譽咧？
0: 佢比較喺省港澳震撼一件事就係話，當時粵劇嘅表演藝術大師馬思曾，我哋叫馬大哥啦嚇，咁佢就喺香港咧就組織咗一個飛馬劇團叫做，咁佢除咗自己擔綱咧，咁啊花旦有紅線女啦，有譚玉珍啦。有銀劍影啦，咁仲有其他老官，咁就喺香港普慶戲院上演嘅咧，叫做《黃金種出薄情花》。咁呢出嚟就好受嘅。咁啊，點知有一次咧，馬大哥就病咗，唔能夠上演。咁以前咧，啲大老官唔能夠上演咧，你要揾人孭過場嘅。即真係孭住佢行過俾觀眾睇喎，
1: 證實佢真
0: 係證明你係咪真係病？咁唔係咧，觀眾咧你退票佢都唔肯走嘅，即退票又好大件好麻煩啦。咁就馬思曾咧周圍去揾人頂佢，咁一就好難揾，第二個揾到好多啲人都唔夠膽接，因為咧你觀眾受唔受咧？馬思曾嘅戲，你接佢，你能唔能夠跟得到啊？唔好講話學唔學到，你能夠攞翻幾多分，學翻幾多情咧，係嘛？咁結果咧就後來啱啱我爸爸咧就喺新加坡翻咗嚟香港，咁有人咧就話俾佢聽，佢話大哥，朱振華喺香港喎，佢翻咗嚟喎，咁啊馬思曾就好開心。即刻派人咧就請我爸爸就面議啦，咁啊後來咧即係我爸爸就即係二話無說就接咗過嚟，因為我哋戲行有一樣咧就叫做咩咧，叫做救場如救火，即係話咁緊張，始終都救急先啦，唔考慮個人咁多嘢啦咁，結果一做嗰晚黑咧，觀眾又受，班主又受，咁啊一除锣鼓，我哋叫咧就直落演咗一個禮拜。
1: 嗰出系咩戏嚟噶？嗰出
0: 系嗰出咧就系《黄金种出薄情花》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第一件，第二件咧又到佢嘅师弟啊，新马师曾邓永祥
1: 系，
0: 又系喺香港，
1: 咁
0: 佢演出嗰出咧叫做《双飞井》。咁双飞井咧，其实就系江水王夜祭珍妃嗰出戏嘅剧情嚟嘅。咁咧就当时阿新马又系病咗，因为演员佢都会病啊，系咪先？咁病咗点办啊？咁任务系临时啦， 我爸爸去上陣定咗佢。
1: 咁、
0: 所以作為兩個馬，一個叫老馬，一個叫新馬，兩個都係大老官啦、頂級大老官啦。佢兩個嘅戲臨時所以頂上，你真係冇咁嘅表演藝術嘅功力，你邊個夠膽接呢？你接咗觀眾承唔承認呢？佢非常之成功，所以佢功底藝術好深厚，就不愧為羅品超同佢。

0: 提嘅就话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我头先讲佢哋好爱国，随住广州解放咧，佢就我爸爸妈妈啦、李翠芳啦、罗品超啊，啲老官都陆续翻到广州。
1: 系、
0: 啊、李翠芳就系演首孙个夫人嗰、那个啊，同我先嚟嗰个。咁咧就佢哋翻嚟广州咧，就其实呢段历史就话解放后粤剧。

0: 党嘅领导啦，佢又向老嘅解放区学习，啊，要将嗰啲文艺嘅送落去，啊，文化娱乐送落去农村。第二个咧就系、是、配合宣传当时嘅新嘅婚姻法啦。即係頒布嘅婚姻法啦，土地改革啦，農村嘅十大政策啦嗰啲咁，咁佢哋分為咧就十幾個隊伍，咁一個隊伍咧廿零人，咁我爸爸咧就負責做隊長啦，咁就另外當時喺歐陽山啊。歐陽山係延安嘅老幹部啦，啊文藝老幹部啦，咁佢嚟領導，咁當時咧排嗰啲戲咧，又有《白毛女》啊，《木頭夫婿》啊，《木頭夫婿》係咩戲咧？就即是紅色梁志軍嘅前身。改編過嚟嘅係啦，咁當時已經有白毛女演嘅咯喎，白毛女後來跳咗芭蕾舞啫嘛，咁啊仲有咩鴛鴦劍啊、河伯娶妻嗰啲戲都係有教育意義嘅。咁咧作為喺粵劇界裏邊咧，能夠一解放受黨嘅領導啊，走一條正確嘅道路嚇，送戲落農村啊，去訪貧問苦，呢個非常之難得嘅。咁當時排嘅戲咧，有咩《愛國風產》《大歌舞》啊嗰啲啊咁啦。咁然後咧，我爸爸亦出咗52年喺武漢嘅中南第一屆五省啊嘅文藝代表大會，咁啊同埋陳燦文啊，同埋黃新波啊，同埋嗰啲大文人一齊啦，咁好榮幸啦。咁同時咧，呢個戲咧《愛國風產大歌舞》咧，就用一個叫羅漢錢。羅漢錢係咩咧？我媽媽啲人叫佢五嬸，其他名唔記得。因為點解叫我媽媽五嬸咧？因為嗰出戲講一個媒人婆，就叫五嬸，即係佢就唔按照婚姻法，總之介紹呢、這個介紹嗰、那個，咁佢做得好成功，結果人人都唔記得佢嘅真名，唔記得佢嘅藝名啦，記得五嬸。所以此後我媽媽好笑，而家見到有啲後生咧，我話你識唔識我媽媽？唔識。哇！五嬸你識，佢識，即係話佢哋演戲咧，即係已經演到咧，能夠俾同行啊外行將你嘅人物角色代替咗你嘅實名啊！咁仲有一樣嘢咧，就話講翻轉頭，我爸爸咧，即係留下咗好多無價寶喺梨園裏邊。啊，頭先講開佢表演藝術嗰方面咧，即係52年啦，為咗配合嗰個抗美援朝咧。咁排咗個現代戲叫做《中華兒女》，咁咧就我爸爸反串做一個朝鮮老大娘阿瑪尼，即係朝鮮阿瑪尼，即係老大娘。佢用舞蹈嘅身段嚟表演被美軍轟炸以後嘅心情。咁呢個表演佢已經獲得評委獎，攞咗獎狀，即係表演藝術獎。就依個又係佢一個，仲有一個咧，就係當時後來成立廣東省粵劇團，就係粵劇院嘅前身啦。咁啊，排咗個《楊八姐遊春》，佢演嘅佘太君，都其實已經嗰陣時好多人才，但係通通唔揾就揾翻個佢演嘅佘太君，佢反串又係演得好好。咁啊，同阿劉慧卿啊、鄧丹平嗰啲合作咧，叫《劉海取金蟬》，佢演一個白猿。嗱，咁佢喺藝術創作咧就話猴戲孫悟空同個猿係有區，即係動物都有區別性格啊嘛。咁佢喺呢方面創作咧亦都好成功，當時都成50歲，佢都仲能夠打關鬥，仲
1: 犀
0: 好犀利
1: 利
0: 個。哎呀，功都好緊要。咁後來就喺市劇團咧就培養青年，就同我哋排咩《岑姑追舟》啊，幾好。咁最突出嘅咩咧就係講15貫。15貫咧，50年代又係一個劇種將近滅亡嘅昆曲嘅，就係、是、一個15貫救活咗一個劇種。咁亦都係講反官僚啊、反貪污嗰啲嘅。咁就後來就全國都去學習。咁作為喺廣東嚟講，粵劇第一個呢、這個15貫就我爸爸演嘅。咁佢咧就好多故仔嘅，真係佢為咗表演呢個老鼠係點咧，佢真係捉啲真老鼠，揾個月光盒嗰啲月光餅嘅盒玻璃啊嘛，裝住觀察只老鼠嗰啲，佢走翻轉頭使一個鬼面啊嗰啲。
1: 嗰時候你 都系喺爸爸身边系嘛，仲系小朋友嘅时候。
0: 系啦，系啊。咁啊，到后来，我哋改革开放以后咧，广州市。

0: 劇團恢復呢、這個想恢復呢個戲、
1: 嗯，
0: 就由吳寶志先生咧嚟學。咁吳寶志先生就好謙虛，佢日日都走嚟我屋企咧誒請教我爸爸，我爸爸輔導佢啊。咁、嗯、所以吳寶志咧佢喺佢回憶錄裏邊講，佢話我呢、這個一、這個重大轉折，特別喺表演醜角嘅同時咧，知道係要好下功夫，佢話我請教咗咧，朱振華啊，同埋梁兆星啊兩位前輩，啊又睇咗好多次電影十五貫，所以咧佢後來咧喺觀眾啊，喺領導各方都認可佢嘅藝術表演，咁、所以咧今日講個呢、這個多面手之王咧，仲有好多啦，佢又拍咗電影啊，藍拳王啊，方世玉啊，好多係多方面嘅藝術。
1: 嗯，是的，咁亦都好多谢朱老师咧，系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历史上嘅梨园啊一段咁难得嘅故事，咁谢朱老师。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10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冲突之后啊，王仙芝同王巢就分道扬镳。王仙芝带住上军场直入陈州、蔡州，王巢向北进发去齐鲁之地啦。咁之后呢，几路人马遭遇都各有不同啊。王仙

天姿同埋上官翔啊，先后兵败被杀，王巢咧仲揾到下食。咁王仙芝啲部下见啲首领死咗，就走过嚟同王巢会合啦噃。咁大家公推王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仲设立唔同嘅军职。然之后咧就向淮南进发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咧，呢支起义军啊，先算有翻少少政治目的同埋政治格局嘅啫。咁不过王巢呢个人志气啊虽然大，但系眼界就唔系太高吓。佢带住呢支起义军东奔西跑，见到形势唔对就投降，见到形势有利又反叛，从淮南打到广州，又从岭南打翻到荆州，时聚时散，班底唔系咁稳定，亦都冇自己地盘噃。破坏力虽然好强，但系冇乜建设性嘅。不过唐朝朝廷呢边办法亦都唔系咁多嘅，一来各地嘅节度使都仰寇自重，唔愿意出力去消灭起义军；二来咧，各个地方各自为战，唔可以相互配合，就俾咗王巢好多空子可以钻嘅。结果王巢嘅起义军转战四方，虽然好几次都几乎收档，但系都可以死灰复燃，而且系越打人越多。唔单止攻克咗洛阳，仲继续向长安进发添。咪唐熙宗玩就叻啫，对付呢啲军国大事就唔系办法噶，唯有话咩都靠晒田令孜啦。佢又封田令孜做都统，率领神策军、博野军，总共10万人马去镇守潼关。嗱，当其时呢啲神策军啊，嗰啲士兵都系长安啲富豪子弟，只系因为人工优厚，所以先贿赂啲宦官挂上军籍嘅。平时高车大马悠然自得，仗就未打过噶嘛。一听讲话要出征啫，哇吓到咧就抱头痛哭。咁为咗唔使打仗咧，好多用钱去请啲商贩同贫民啊代为出征。咁而田令孜虽然就挂名都统，但系佢自己啊边系敢亲临前线啊？是但嗌个将军带住军队就去打啦。咁呢支神策军只系带住3日嘅粮草，食都食唔饱，边有斗志可言先得噶？咁嘅军队啊点打仗呢？结果王巢一举攻破潼关。唐熙宗冇计啦，唯有学当年嘅唐玄宗咁样，喺神策军护卫之下咧，离开长安就走咗去四川。咁对于呢一段历史啊，唐朝诗人韦庄有首诗啊咁写嘅：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楼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非妾事，此之辜负马嵬人。意思只系话咧，你唐朝啲皇帝治国无方。上次安史之乱你又赖到杨贵妃身上啊，唉，今次冇得赖啦啩。王巢之前科举落第，今次重返长安，今时唔同往日啦。佢坐住顶金色嘅轿，啲将士个个披头散发，束住红绫，身着锦袍，手执兵器，真係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成班军队浩浩荡荡。史书记载话：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落亦不绝。咁啊，长安啲市民咧都先后搭噶吓，个个啊走出嚟及嘢，一时之间都围个水泄不通嘅。王巢嘅大将上阳咧就告谕市民话：王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如曹，如曹但安居无恐。王巢入京之后啊，占咗唐朝个皇宫，就登基称帝，国号为大齐。咁不过佢呢个大齐皇帝咧就光棍司令嚟嘅。各地藩镇连唐朝皇帝嘅话都唔听，梗系唔听你嗰个大齐皇帝嘅话噶啦。而唐熙宗喺四川咧，亦都一边号召各地节度使攻打长安，一边系招安各路起义军嘅将领。后来建立后梁嘅朱温咧，就喺呢个时候投降噶啦，仲俾唐熙宗赐咗个名叫做朱全忠。王巢喺长安四面受敌，沙陀嘅李克用、凤翔嘅郑田、河中嘅黄崇荣等等各路人马纷纷杀到，再加上大将朱温等等先后叛变，佢喺长安就再都踎唔落去啦，唯有掟低大量物资珍宝，带住军队撤离长安。咁离开长安之后啊，王巢啊再都不服当年之勇啦，俾各方围攻，尤其系沙陀嘅李克用啊，一路追住王巢嚟打，打到王巢最后呢喺夏丘兵败，俾自己嘅外甥林延啊杀死咗。而唐熙宗呢？在中和四年，亦就是公元884年啊，翻返长安，在大元楼接受受夫仪式，武令节度使时普献上了王巢的首级，另外呢还带来了王巢的姬妾20-30人。唐熙宗就问这班女子了：你们都是显贵人家的子女，世代蒙受国家的恩惠，为什么要从贼呢？为首的女子就回答说：贼寇情空半。

0: 役，國家以百萬人馬不守宗廟，走咗去巴郡蜀郡。如今陛下已抵抗唔住賊人嚟責備一個女人，咁自公卿大臣將帥於何地呢？唐熙宗俾佢鬧到面都黃埋，冇計啦，唯有發爛渣，下令將啲女子全部殺死曬。臨刑之前啊，執法嘅人呢都可憐佢哋，叫佢哋飲醉咗先再行刑。嗰班女仔一路喊一路飲，冇幾耐呢就飲醉曬，喺醉香之中受死啦。只有為首嗰名女子啊，既唔喊亦都唔飲酒，從容就死。唉，實在係令人佩服啊！後來五代十國嘅花蕊夫人啊，喺後蜀政權被破嘅時候呢，寫咗一首《蜀亡國詩》，詩係咁講嘅：君王丞相樹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呢一首詩呢，用喺唐熙宗身上，亦都係恰如其分嘅嚇。皇朝大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唐朝這個爛攤子呢亦都被他搞到面目全非，再都沒辦法收拾了。唐熙宗回到長安之後沒多久呢，又年年遭遇變故吧。他寵信的宦官田令之因為和何宗節度使王重榮爭奪鹽池之利就反了面，聯合了另外兩個節度使呢和王重榮開戰。王重榮打不過，就找太原的李克用過來幫手了吧。李克用啲沙陀騎兵幾犀利先得噶，田令之又唔係對手，唯有帶住唐熙宗又走咗去鳳翔。咁後來啊，節度使朱梅善自立咗雙王為帝，唐熙宗咧就以正統嘅名義將王重榮、李克用啊爭取翻嚟，反攻朱梅。經過一番周折啊，終於打敗一叛軍，喺公元888年咧重返長安啦。不過經過呢幾單咁嘅嘢之後咧，唐熙宗嘅身體啊實在頂唔住啦。回到長安之後就病了，沒多久就在武德殿駕崩。比起他的死對頭王朝呢，就活多了四年。唐熙宗和王朝一個貴為天子，一個呢是個嫌犯。如果在和平穩定的年代，這兩個人基本上沒什麼交集的，大不了王朝運氣好，中了科舉可以做下官，可能有機會被皇帝接見一下。但是在唐朝末年这个动荡的年代呢，两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了。唐熙宗12岁就被推上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面对的问题远远地超过他能力范围，更加远远地超过他的兴趣范围。这样的时代撞上一个这样的治国者，不出问题之奇啦。而王朝因为因缘际会，凭着自己的能力、野心和狠劲，一举就坐到唐熙宗的宝座之上。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在历史上呢亦都流落了浓重的笔墨，产生极大的影响。唐朝去到熙宗这个时代，宦官、藩镇、民变等几重问题相互交织，遇到有能力的天子呢可能就可以勉强维持下，但是宦官当权就一定喜欢拥立年幼的天子方便自己控制的。一来呢，唐朝的命运可以讲就无可挽回的了。不过无可挽回是一回事吧，由边个踢啲最后一脚却是另一回事啊。在历史上啊，通常最早起来反抗那个呢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来的。这最后的临门一脚是另有其人。王朝参加王仙芝发动的大起义，后来虽然可以占据两京登基称帝，但是始终为眼界所限，只是懂得打枪换一个地方，不可以从更高的高度呢去建立自己的事业，亦都改变不到流寇的格局，咁自不然就得不到天下人的心服，最后呢亦都只能够为他人作嫁衣裳，益咗自己曾经的手下朱温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特别感请来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端砚文化。他就是广东省端砚协会的黄建华先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端砚文化。我们介绍端砚产自于肇庆。大家都知道了，肇庆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是中国砚都。讲到肇庆，很多朋友对肇庆也都是有独特的认识，是不是？而今天我们特别感请来黄建华会长，是和我们介绍肇庆端砚。这个时候我们请出黄会长。黄会长你好。
5: 是，你好晓华。
4: 黄会长，你和端砚结缘是从几时开始的呢？
5: 讲到我和端砚的缘分，可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我高中毕业以后就上山下乡。下乡就落了在我们端砚的产地那里。当时叫做下黄岗。所以在这里做知青。做了2年的知青。回乡之后在1979年我就去了肇庆地区文物商店工作。在文物商店就工作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向造砚的人是学习怎样识砚，也都通读了当时刘演良大师写的一本端溪名砚的书。所以我对端砚的历史文化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端砚的很多的从业人员，我们亦都是朋友，所以通过这些朋友，我们会更就对端砚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走了很多砚坑，就开采端砚的砚坑。去到砚坑里面看到那些砚工去开采石头，见了那些端砚的从业人员去制作端砚等等。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呢，就使我对端砚产生一个浓厚的兴趣，同埋对端砚研究。喺1984年咧，我就写咗一篇文章，就系关于端砚石眼嘅，叫做《端砚石眼真假辨》。当时咧就喺我哋肇庆嘅《西江日报》刊登出嚟。嗰阵时已经系1984年。咁去到1988年咧，咁我就调咗去肇庆市的电视台工作，就做记者。在我20多年的记者生涯当中，我都利用手中的摄像机，去宣传我们肇庆的文化，宣传我们的端砚文化。在1992年呢，我所制作的一条电视专题片，就叫端砚，在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播出。这个也是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的关于端砚的专题片。在之后呢，我就包括所有采访端砚的大师，介绍端砚的文化等等，这些我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片。所以在2001年，当时呢就是按照我们肇庆的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促进端砚业的管理和端砚业的发展，就提议呢要成立肇庆市的端砚协会。所以当时呢我就出得来筹办那个端砚协会。筹办之后呢，咁就也都被选为秘书长。所以那时是2001年了，咁一路发展到现在。
4: 咁可以话咧，黄会长系我哋肇庆端砚文化嘅推广使者啊。

0: 因为咧，我之前亦都系曾经多次咁去过肇庆，咁好多咧啲游客啊，讲到肇庆，首先第一时间咧就会谂起肇庆嘅端砚。讲到端砚咧，唔单止啊系肇庆嘅一张耀眼嘅文化名片吓，可以讲话端砚其实系肇庆嘅，亦都系广东省嘅，同时亦都系全中国嘅，更加系全世界嘅，系咪？
1: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喺推动端砚文化嘅一个理念嚟噶啦。可以讲端砚。它是文房四宝之一，在文房四宝里面的话呢，最名贵的、最珍贵的、最耐用的就是砚台，砚台里面最好的就是端砚，所以我们讲是它文房四宝中的重宝。所以呢，在一直以来我们端砚在发源于唐代，唐代就已经是开始出名了，一千几年来呢，可以讲端砚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 在唐朝那段时呢就已经是有中国四大名砚 之说的了。在四大名砚里面的话呢最好就是端砚。所以呢我们肇庆拥有一个这么名贵的东西，它不单单在我们肇庆有影响，它在全国都有影响，在世界都有影响。一个这样的宝物的话呢，那我们不弘扬它的话呢，就觉得是真是我们做得很不对。所以呢 我都觉得的话呢，作为推动这个端砚文化的发展，都作为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去做这样东西。所以十几年来可以说是都没有放弃这个追求。正是因为端砚有这么厚的文化底蕴，有咁高嘅社會知名度，所以咧，我一直以嚟嘅話咧，就希望把呢、這個端砚從佢嘅文化到佢嘅推廣，到佢嘅產業，到佢嘅人才嘅培訓，以及到教育等等呢啲方面咧，我都希望把佢推向一個可以講良性發展嘅一個咁嘅軌道。
0: 肇庆的端砚是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细腻啦，同埋它有一种非常之滋润的独特的石质啦，还有非常之璀璨多姿的一些石品的花纹，可以用鬼斧神工巧夺天工来到形容肇庆的端砚。而且肇庆端砚所研制出来的墨汁啊，是不是有一个油亮发亮同埋从艺不著这样的特点的，是吗？
1: 是啊。
0: 除此之外，肇庆的端砚还有什么优点特色呢？
1: 首先讲呢，就是端砚的石质特别的细腻。它为什么会这么细腻呢？我们这个可以要从它的地质来讲起了。端砚石形成于是四亿年。有成四亿年咁长嘅历史，
0: 历史非常悠久。
1: 系啦，佢嘅石头形成系四亿年。咁喺佢形成嘅嗰阵时，当时我哋广东嘅一带包括我哋肇庆啊，广东一带其实咧都系一片浅海，系海边嚟嘅。喺呢个海边里边嘅话咧，就有好多咧呢啲沼泽呢啲好似我哋依家讲个鱼塘啊，系嘛？咁咧喺地质学嚟讲嘅话咧，就叫做咩嘢？叫潮平咁嘅地貌。潮平地貌嘅话咧，即系当潮水一嚟就成片海洋，当潮水一退，里边就形成咧一个好似湖泊咁嘅样嘅地方。咁呢啲地方嘅话咧，当时喺呢啲里边所沉淀嘅细泥，即系等于我哋依家嘅鱼塘啦，鱼塘嗰啲泥就系我哋做岩石嘅最原始嘅嗰啲泥嚟嘅。
0: 哦，原来咁样，咁亦即系话端砚嘅材料其实佢早期系浸喺水里边嘅。
1: 冇错，咁所以一直就等于系水中嘅嗰啲细泥，嗰啲细泥咧，而且系长期咧被啲海生物滋润佢。啲海生物就有好多油脂，所以就洗嗰啲泥咧就好滋润，好油润。咁我哋讲北方就有好多砚种，佢哋好多时候咧系乜嘢咧？系我哋整个地质嚟讲，做砚嘅石头我哋都叫做板岩，泥质嘅板岩嚟嘅。咁而北方好多咧系属于河流形成嘅呢种板岩，就有一次发洪水就积咗好多好多细泥。咁然后过得几长时间又发一次洪水，所以我哋睇得出佢嘅地层结构咧系一层一层嘅。咁我哋端砚嘅话咧，

0: 佢哋有少少唔同咧，就係當時係淺海邊嘅呢種咁嘅湖泊，呢種咁嘅潮平嘅地區。咁裏邊咧所形成嘅細泥咧，長期積澱，佢相當嘅細膩。咁啊，隨住後尾嘅嗰個氣候嘅變化同埋地殼嘅變化，一層一層咧就把呢啲細泥咧就壓咗落地下，一路咧就壓到有3500米咁深。啊，咁壓得咁深之後嘅話咧，咁因為佢有地壓同埋地熱嘅關係，所以使呢啲咁嘅泥質嘅板岩咧，就逐漸咧就變質成為一種石頭。啊，咁呢種石頭嘅話咧，佢又唔會話變成好硬，啊，又唔會有温度好高咧，使佢好燥。啊，咁經過喺1億幾年前咧，就係地殼變動咧，就有一個叫做造山運動。啊，造山運動咧就把佢頂出咗出地面。啊，頂咗地面之後咧，就形成得呢一層礦物嘅石頭係最適合嚟熱物。所以在我們這個整個滇燕岩石的這個範圍其實很窄很窄，就是在我們滇州區裡面的虎歌山、靈山和不靈山有，而且呢在這幾座山裡面的話呢，只有三個層次，有三層的石頭是可以做燕石的，其他的石頭都做不到的。
1: 那是不是即是說肇慶端燕就是特指這幾個山所生產出來的燕呢？
0: 沒錯啦，所以端燕所說的就是這幾座山裡面的這些適合做燕的這幾層的石頭，而且呢它的結構是什麼結構呢？是叫做蜂窩狀，即不是說這一層礦物的話說我整片都可以做燕石，不是的。咁佢咧就係蜂窩狀，就話你當你挖到呢一個位置，呢啲岩石嘅話咧，佢可能嗰個範圍唔係好大嘅，或者幾廿嘅平方，或者兩十幾百嘅平方，挖完呢度就冇咗噶啦。
1: 咁樣咧越挖越少，所以咧端燕就越嚟越稀少啦。
0: 冇錯啦，端燕石咧係好名貴、好稀有嘅一個珍貴嘅天然資源嚟嘅。啊，正所以我哋講，因為佢個形成同埋佢當時嘅地貌所決定咗嘅呢種石頭，佢個範圍係好有限，數量又好有限，而且咧，就算我哋揾到呢一層礦物，佢個使用率都係好低嘅，連50%都唔到，所以佢呢個係好名貴。講到滇燕咧，點解會咁名貴咧？好多典故。咁我呢度我先講一個典故咧，就係點解會滇燕喺京食產生嘅影響，使人覺得滇燕係最好。咁呢度講翻轉頭咧，就喺唐朝啊，就有一次咧，就係會考，喺京城會考。咁當時嘅京城咧，就喺依家嘅西安啦，嚇。咁啊，嗰年會考咧，就係冬季嚟嘅，咁會考嘅嗰日嘅話咧，就係突然間咧就寒流嚟咗，寒流嚟咗。我哋而家講嘅冷空氣突然間下降啊嘛，一落嘅話可能十幾度都有知噶嘛，係嘛？咁咧嗰啲考生喺度考嘅過程中嘅話咧，咁咧就好多考生嘅砚台裏邊嘅物質啊，都乾咗，因為當時即係全部要研物嚟寫字噶嘛，咁啊結果物台嗰個砚台裏邊嘅物質咧都結到冰，結到冰咧就寫唔到。咁咧，當時喺咁多考生裏面嘅話咧，就只有嚟自於嶺南嘅一個考生啊，佢能夠繼續寫啊，佢嘅物質就冇乾到。咁當佢寫完咗之後嘅話咧，咁啊想攞啲水就繼續倒落去繼續研物啦。結果咧，呢就湖仔裏面嘅水都結曬冰，倒水都倒唔出嚟啦。咁嗰陣時佢又好急啦。好急嗰时攞住方言，哎呀，真係希望呢天冇絕我之路啊，係咪？因为佢一讲嘢嗰陣时呢，口中咪有種熱氣出嚟嘅，到冬天嘅话呢咪有一股咁嘅暖氣出嚟啊。当时呢股暖氣一噴呢，就噴到嗰个砚台上面。喺砚台上面呢就形成呢一层水珠。咁当时考生一睇，哎呀，如获救命稻草啊。哇！已經見到上面有一層咁嘅水珠，嗱嗱聲咧就攞支筆咧，即刻就舔物繼續寫，因為佢當時有啲物質已經乾咗噶嘛，旁邊啊乾咗。等佢寫完之後嘅話咧，一路呵氣咧，攞個物條跟住就喺度攔咗之後繼續寫。因為嗰陣時咧，一般都係寫小街啊嘛，佢用個物質就唔算好多嘅，所以咧就經常咧寫完就要再磨嘅，所以一邊磨就一邊寫。

0: 最后咧，佢嘅试卷就考完咗。
1: 哦，
0: 考完咗之后咧，咁考官嘅话就觉得好奇怪喎，哈！你嗰个岭南嚟嘅呢个考生攞到啲科系乜嘢咁犀利嘅燕南啊？居然嘅话咧，你又唔结冰啊，科气你都可以颜物写到，就谂就报咗俾皇上。
1: 嗯，
0: 啊，谂起咧一查就知道，哦，呢一方面系嚟自于滇州。
1: 哦，
0: 嚟自于岭南嘅滇州。
1: 原来有一个咁美丽嘅典故。
0: 咁所以喺呢个故事里边咧，就体现咗两件事，一个咧叫冬不结冰。
1: 嗯，
0: 啊，点解会冬不结冰咧？咁，我哋讲端岩石嘅温度咧，佢相对嚟讲唔会太低，即系话好似我哋大理石呢啲咁，你一到到冬天，你俾手一摸就好冰凉嘅，
1: 冻冰冰
0: 嘅。而岩石咧，你摸落去咧，佢就唔会话太冷。因为佢唔会太冷，所以咧佢结冰咧就冇咁容易啊嘛，系嘛？呢系第一个叫做咧冬不结冰，即系等于我哋依家摸一嚿铁同埋摸一嚿木头，木头系咪温度就冇咁低啊？系嘛？系咪就冇咁容易结冰咧？而嚿铁咧一摸落去咧就赤嘅吓，所以呢一个系佢温度嘅问题。第二个嘅话咧，就科气可以颜物。科气颜物咧，主要咧体现我哋端砚石一个佢好细腻，佢又唔吸水，所以咧而且端砚石咧从佢嘅地质嘅化学嘅分析嚟讲嘅话咧，佢含有嘅水云母系特别多。水云母咧系一种含水分嘅一种物质嚟嘅，就佢本身就含有水分。当遇到热嗰阵时，佢里边啲水分咧就会走出嚟嘅，所以咧当佢呵气嗰阵时，一个口气嘅温度就会高一啲啦，系嘛，所以一喷咗落去之后嘅话，佢里边啲水分子又会走出嚟，再结合咧口中嗰啲水气喺表面咧就结成一层嘅水珠，所以咧就叫呵气可以颜物啦。
1: 咁就系因为我哋肇庆端砚呢种独特嘅材质，先至决定咗佢有呢两大特点。
0: 冇错，咁啊，仲有咧，我哋讲端砚系好滋润，点体现滋润咧？即系我哋通过攞蜜条去磨佢嗰阵时啊，磨出嚟嘅蜜汁咧系特别油润发亮嘅。油润发亮就系因为我哋端砚本身喺形成嘅过程中，佢呢种有机质嘅油脂系长期浸住佢，滋润住佢，所以咧佢磨出嚟嘅蜜汁咧，佢油润发亮啊！佢因为含有啲油脂性啊，所以咧佢写出嚟喺纸上所表现出嚟嘅话咧，就层次特别分明。我哋讲一般讲系蜜分五色，系嘛，浓淡啊，浓淡嚟对比啊，蜜分五色。但系我哋攞端砚，尤其我哋攞名贵嘅老坑坑仔岩或者坑咧。磨出嚟嘅咧，可能就可以蜜分七色，佢里边嘅层次好分明，而且咧出嚟嘅淡物咧就特别透亮嘅，所以我哋讲睇翻我哋依家好多嘅历史上好出名嘅书画家，佢留低落嚟好多好精细嘅作品，你包括齐白石包括我哋岭南文化嘅巨匠黎鸿才关新宇等等呢啲书画家，佢哋一辈子咧都系攞端砚去磨墨咧去写字嘅。齐白石嗰啲砚嗰啲画，佢啲虾，哇！睇见佢好似会跳出嚟嘅。
1: 系
0: 你睇下我哋黎鸿才嘅画，佢嘅淡墨层次系相当嘅分明。佢嘅浓墨虽然系望落去都系浓墨，但系咧佢每一次画上去，佢都有层次嘅。所以呢个咧就体现咗我哋端砚用端砚磨出嚟嘅物质佢效果啦。
1: 听黄会长咁样介绍啊，我相信身边旁边嘅朋友同晓华一样，对于我哋肇庆嘅端砚咧就有一个初步嘅认识。嗱，我之前去肇庆见到嘅啲肇庆端砚咧，好似又有紫色噶啦，又有白色噶啦，仲有绿色噶喎，系嘛，黄会长？究竟肇庆嘅端砚大致有几多种颜色嘅咧？
0: 我哋端砚石总共咧有三种颜色组成。一种咧叫做紫端，就系紫石嘅紫色嘅。依家我哋睇见大部分嘅比较深色嘅呢啲咧，都叫做紫端。另外咧，就有一种叫做绿端，就系绿色嘅砚石。第三类咧系白端，系白色嘅端砚。白色嘅端砚咧，因为佢系出产喺著名嘅旅游景点七星岩嘅岩山上面嘅。
1: 哦， 都是风景名山。
0: 风景名山，所以自五十年代之后。

0: 咧，就已經係倒住開採噶啦，係唔可以再開，因為佢係一個旅遊景區嚟噶。
1: 嗯，
0: 所以依家所以我哋見到嘅呢啲咧，佢都係以前保留落嚟嘅一啲咁嘅材料。所以我哋端砚講到開採呢一 part 就係相當辛苦。
1: 嗯，
0: 端砚開採主要咧就係乜嘢咧？洞穴開採。在个山窿那里开采。咁我哋啱啱讲呢，佢嗰个可以做砚嘅砚石呢只有20公分到50公分。古代个古人为咗开采呢一嚿石呢，都系呢开一个窿，顺住呢一个石物一路开采入去。咁为咗减轻呢个劳动嘅强度啊，因为喺呢一层嘅砚石嘅上面同埋下面嗰啲石头呢系唔可以做砚石嘅，而且又相对硬好多嘅，所以呢佢开采嗰个窿呢一般高度呢都系喺喺80公分左右。那个洞啊，那个洞是80公分左右。所以历史上呢就开采砚坑人都系要爬入去开采嘅。爬入去呢就睇见有呢一层石，就把呢一层石把佢凿出嚟。我记得宋代嘅大文豪书法家苏东坡，有一首砚铭系咁写嘅，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篝火下坠，以出师真。咁呢个系介绍咗我哋当时开采砚石嘅人点去开采嘅一个过程。因为我哋啱啱讲啦，啲砚石长期呢系俾水浸住嘅，而且嗰个砚坑呢系大概45度角呢一路向斜走落地下嘅，所以里面呢长期俾水浸住，浸住位都要开采佢呢，咁呢就首先要把里面嘅水要清干净。咁每一年呢就到咗秋冬季雨水少啦，先就可以去把里面嘅水去抽干净。咁呢所以叫做千夫挽羹，要好多人排住队把里面嘅水滗出嚟。
1: 咁
0: 呢个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呢，即係话喺里面开采出嚟嘅砚石又要经过好多人一嚿一嚿把佢传出嚟。因为端砚石呢佢嗰个硬度呢就唔係好硬。因为佢嘅硬度系几多，系 2.5 到3度左右。呢个咁嘅硬度。咁我哋平时呢嗰啲玻璃呢就叫做5度㗎啦。玻璃呀。咁呢我哋嘅翡翠呢就系7度㗎啦。所以佢嘅砚石呢一般系3度左右。3度左右呢就系、是如果系大嘅震动呢，嗰啲砚石呢就会裂。所以一般都要轻开采，又唔可以放炮，开采出嚟运输又唔可以乱咁掉，系嘛？咁所以咧，佢要求比较高。古人咧开采砚石人都系最底层嘅劳动人民嚟嘅，危险、艰辛，因为洞里边咧经常会有塌方，蛇虫鼠蚁就经常有。咁点解讲到佢唔着衫咧？系因为一个首先佢哋穷，冇可能去买咁多衫去着。第二个嘅话呢，因为佢都系喺岩石洞里面开采，啲岩石就好利㗎嘛。咁你如果入去着住衫去里面开采，一日换一套你都唔掂，好快就同你磨烂㗎啦。第三个嘅话呢，佢当时嘅洞里面开采一般都冇咩通风系统嘅，里面呢系好闷好热嘅。所以开采过程中真系大汗淋漓，全身都湿到透晒嘅。咁如果系啲衫着住嘅话呢，有咁湿透晒嘅话，就会把个皮肤搞烂咗嘅，噏烂咗。所以为咗身体健康所以呢一般嚟讲都唔着衫。
1: 咁从几时开始开采砚石嘅呢一种咁样嘅艰辛情况系得到咗改变呢？
0: 我哋讲到咗解放以后呢，1959年系重新恢复咗端砚嘅开采。当然咁我哋开采讲到去到70年代之后呢，我哋就有讲公家同埋私人之分啦。公家当时开采呢就係按照国家嘅要求，你要戴住安全帽，着住工作服要去开采而且嘅坑洞呢都开大到好多，人工作强度呢就唔使咁辛苦啦。
1: 肇庆端砚历史悠久。咁今日亦都系再次感谢王建华先生百忙之中系抽空嚟到我哋嘅节目接受专访，多谢晒。
0: 系，多谢晓华。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格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茶水的田园，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入边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共五人的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培育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腾讯中。

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嚟。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呢一份苦味脱离咗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啊，我是嘉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去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咁亦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去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那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